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他不是田方哥，他不是田方哥，不是。
1: 春兰，我在下游找到他的，他在水里泡了好久，加上水里还有鱼，看身上的几处伤势，他应该就是冉天放。

0: 春兰姑娘好像也平静下来了。啊，那就好。如果过两天她没什么问题，就让她回家吧。
1: 是，六顺明白。
0: 还有，虽然是死囚，死后不能埋入祖坟，也是对不起人家。你去找找她的家人，多给她家人一点补贴。
1: 哎，是。

0: 二姑奶奶，你先别着急，你们两个跟我来。
1: 去
2: 去！
3: 你说他身体这么弱，他能去哪儿呢？
1: 娘娘，你别着急，我们会找着他的。
2: 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天放哥。

0: 你喜欢吗？你就那么糟蹋自己那条命？为什么要救我？他为了连命都没了，可你做了些什么？你做了些什么？我真为他感到不值。在你心中，他的命就那么不值钱？铁放兄弟，你看到了吗？
1: 你爱的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你不懂，你根本就不懂啊！
0: 我不懂，我心里也有一个人，一个拼了命想得到却永远也得不到的人。
1: 为什么要救我？

0: 春兰，来人呐！快来人！
1: 大少爷，大少爷，
2: 大少爷，
0: 快，
2: 哎，
0: 快
2: 把他送进去！
1: 哎，
0: 小心点！
1: 哎，小爷，小爷，小爷，
2: 小爷，
1: 小爷，
2: 走走走走。

0: 春兰姑娘，你醒了。妖娘让我送药过来。
1: 大少爷，他没事吧？
0: 大少爷把你抱回来以后，他自己也晕倒了。

0: 我来看看大少爷，我那火上还熬着药呢，那你陪小李好好聊聊。
1: 你怎么来了？快坐。春兰，别站着，快坐呀。你的身体好点了？我没事儿。对不起，大少爷，都怪我不好，伤着了你。没事儿，正好啊，我还多歇几天。
0: 你是不知道，阿公啊，天天让我干这个干那个，累都累死了。只要你好好的，我就没事。哦，那大少爷，你好好休养，我先回去了。
2: 哎，春兰，大少爷该喝药了。 姑奶奶说药要趁热喝。
1: 哦，知道了，放这儿吧。行，下去吧。
2: 是。
1: 春兰，我
0: 大少爷，那个你先趁热把药喝了吧。

大少爷，您是哪儿不舒服吗？要不要我去喊妖娘？

0: 谢谢你，几次三番的救我，救天放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如果有来生的话，
1: 春兰，你要是想报答我，就留下来吧。 春兰，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应该知道，留下来好吗？
0: 那少爷，您好好休息吧，我还是先回了。

0: 庄，你找我。
1: 你看看你，这些日子人瘦了一圈不说，心思也不在文家的生意上，再这样下去不行啊。
0: 老公，我……
1: 你听我说，那个杨春兰的伤，
2: 我问过慧珍了，
1: 已无大碍。那明天一早，就让她回去吧。
0: 不行，阿公，他一走病情加重了怎么办？
1: 当时你叫他回来，我已经觉得不妥，不过救人一命算是积德行善吧。我们文家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今后他的生死与文家无关。
0: 我求你把他留下吧。
1: 留下？怎么留？他是个脱族之人，再回罗龙镇就犯了族规。这样吧，我看他犯了难，在外面也没有活路，那我就格外开恩，让他回到川河寨的杨家去。
0: 我要娶她。
1: 说什么？
0: 阿公，我要娶春兰做媳妇。
1: 镇上的话你都敢说？杨春兰为了那个姓冉的小子，三番五次的辜负你，还当着众人的面闯关脱族而去，这样的人会让族人一辈子耻笑唾弃，你还想明目张胆的把她娶回来，那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让我们文家今生今世都抬不起头吗？
0: 阿公，春兰不是因为做错事才被逐出族门的，她是自愿离开，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她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子。现在冉天放已经死了，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并没有人耻笑她的不幸。再者，她已经接了文家的红帖，那她就是文家千挑万选的媳妇儿。不管怎么说，这辈子我已经认定她了，我要娶她过门。
1: 我们罗龙五岭是九寨，那么多好的姑娘，无论你选哪一个，阿公都答应。可杨春兰不行，她并没有把嫁给你当文家大少奶奶当回事，你为什么还要当她是个宝？
0: 阿公，春兰在我心里面，她不仅是块宝，她还是无价之宝。别的女孩子再优秀，在我心里都是一堆烂草。之前她不肯负了冉天放，将来她必定不会负了我的。阿公，你就成全我吧。
1: 成全你？成全你今后在罗龙镇颜面扫地，身败名裂。

0: 还是成全你，在各村各寨面前威信尽失，为我文家列祖列宗百多年来积下的基业，那不叫成全你，那是毁了你。
1: 阿公，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选的人一定是对的。你
0: 痴心妄想，简直不可理喻！阿公，阿公，阿公，阿公！
1: 你就答应我吧，
0: 小李。从小到大，家里家外，你从来没有为任何事跪求我的。就算打你骂你，硬摁你跪下，你也不求饶的。今天，你居然为了一个阳春来，一个外人，你的腿就打软了。阿公，阳春来他不是外人，他是我文孝里一见倾心的人。
1: 阿公，我求你了，我求你就答应我吧。阳春来已经长在我的心窝子里了，
0: 阿公，已经长在我心窝子里，怎么能算是外人呢？我就求您一次，最后一次。
1: 闭嘴！别再说了，我不会答应的。
0: 阿公，
1: 您
0: 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直到您答应为止。
1: 好，
0: 那
1: 你爱跪，你就跪吧。
0: 我跟你说清楚，就算我死了，你也不会答应的。

大少爷还在那儿跪着，老太爷，大少爷总这么长跪不起，会落下毛病的。

0: 大少爷，您快去劝劝吧，从来没见过大少爷这样啊！我都劝了好几次了，大少爷这回是铁了心了，说什么也不肯起来。
1: 那你说，总这么跪着，身体也受不了吗？哎，春兰小姐，大少爷。 大少爷，你赶快起来吧！
2: 阿公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可是你再这么跪下去，你会病倒的。
2: 阿公若不答应，就算是没病没灾，我也活不下去。
1: 大少爷，你快起来！ 大少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为春兰不值当啊！

0: 少爷，
1: 主人，你要真对我好的话，你就回去吧。

0: 你为什么不把他拉出来？哎呀，
1: 不能拉，可千万别拉呀！大少爷说了，谁要是敢拉他一下，谁就是坏他的好事儿，他岂能跟你没完？
0: 哎呀，这样下去不行啊！阿公那边怎么敲门也不肯开，哥也不肯让步。
1: 哎呀，两个人都这样，该怎么办呢？哎，对，现在只有一个人说话能管用。
0: 谁呀？

0: 爹，
1: 是我。
0: 爹，我给您送橘子茶来了。
1: 您就给我开开门吧。
0: 爹，我给您送橘子茶来了。
2: 要是送茶，要放到桌子上；要是为效力求情呢，我半个字都不听。
0: 爹，您尝一口，看看我泡的跟娘当年泡的味道可是一样的。

0: 不错，就是那个味道。记得小时候啊，您一生气，娘就给您泡一杯橘子茶，您那气呀就消了一大半儿。那今天我也给您泡了橘子茶，您可不许再生气了啊！我就知道你要耍花枪，别费口舌了，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是，您是一家之主，一族之长，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看啊，外面那地呀，又凉又硬的，您就忍心看着孝礼在那儿跪出毛病来？您就不心疼啊？
0: 我心疼也没用，孝礼要娶的是个脱族的姑娘。别说是我文家的子孙，就是族中其他的后生如此，我也同样反对。
2: 爹，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胡邦来袭的那晚，本来春兰和那冉天放是可以跑掉的，可是他俩呀，

着生命危险跑回来给咱们报信儿，这说明春兰这孩子不是一个只顾儿女情长的人，她是一个重大情重大义的人。这样的姑娘给咱们当文家的大少奶奶，众人都会心服口服的。

0: 别把春来想着跟仇人似的，他是咱们家的恩人才是啊。您想啊，要是虎帮那天偷袭成功了，那咱们家现在得成什么样了？现在校里呀，非春兰不娶，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爷爷非逼着您续弦，您不也死活不同意吗？您现在难道还体会不出校里的心情吗？
1: 我和你娘是两厢情愿，可校里呢，连杨春兰的心思全放在姓冉的小子身上，校里要娶她进门，真的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哎呦，不会的，爹，那冉天放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春兰还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呀？他又不是个木头人，咱们校里那是什么样的人，对他怎么样，春兰心里呀是明明白白的。狼崽子尚且知道个知恩图报呢，更何况像春兰这么聪明的姑娘，哪有不尽心尽力全力以赴的道理呀？
1: 可是我们文家的祖宗，
0: 爹，您想啊，人这一辈子要跟自己最喜欢的人在一起是多幸福的事儿啊。想您跟我娘，还有我跟我死去的丈夫，岁月虽然匆匆，但也了无遗憾。爹，求求您了，就成全孝礼吧，别让他抱憾终身。
1: 哎呀，啰啰嗦嗦的，真是跟你娘一样啊。快去给我再拿杯橘子茶来吧。
0: 爹，那您是同意了？
1: 当年我说不过你娘，今天我也说不过你，罢了罢了，随他去吧。
0: 行啊，爹，我给您倒茶去。快，
2: 哥，哥，快起来，快起来呀！
0: 好消息呀！
2: 点头了。
0: 是啊是啊，快起来，爹已经同意你们的婚事了。
2: 太好了，来来来，快点起来。
0: 你呀，就等着当新郎官吧。
3: 春兰，听见了吗？阿公答应了。
4: 夏荷，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有话想对你说。你还想跟我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脸跟我说？你怎么这么绝情啊？天放哥他尸骨未寒，你就要风风光光的嫁进文家了？我也喜欢天放哥，可是你们说要在一起，我放手了，我成全你们了，可是你做了什么？田放哥，你看到了吗？你为他丢了性命，他却要嫁进文家当大少奶奶，去享受荣华富贵了。你死得太冤了，太不值了。
5: 夏荷，是我不好，我对不起田放哥，我没有保护好他。我真想跟他就这么一起去了，可是我这样做，我就对不起爹娘，对不起你，也对不起费尽心血把我救回来的大少爷。我答应嫁给大少爷，是因为他有恩于我跟天放哥，我欠他太多。大少爷几次三番救了我跟天放哥。天放哥活着时也曾说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所以我要嫁给大少爷，就是希望

你给我闭嘴！别在这找借口了。报答就一定要嫁给他吗？那你说，天放哥为你丢了一条性命，你要怎么报答他？你分明就是看见天放哥死了，没了依靠。

0: 那你说，天放哥为你丢了一条性命，你要怎么报答他？你分明就是看见天放哥死了，没了依靠，你才想尽办法要嫁给文孝礼，你就是为了贪图享乐，为了文家大少奶奶的名头。你受了伤，为什么不回家来养？原来就是为了在文家下功夫，为了你的下半生打算。 夏荷，你姐姐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了解，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1: 那你让我怎么想你？我要是文孝礼，我早就恨死你了。可没想到他还偏偏把你当仙女一样请进门，
0: 你到底用了什么花招，使了什么手段？天放哥太傻了，连死还蒙在鼓里。 还以为你对他死心塌地的，其实你就是个用情不专、水性杨花的人。天放哥要是在天有灵，他一定后悔死了，他一定会找你偿命的。
1: 天放哥他知道，他不会怨我的。
0: 现在还不就凭你这一张嘴？你要进文家当你的大少奶奶，你的好事我不拦着。但是，天放哥，是你害死的，你辜负了他，你连累了他。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我恨你，我恨你。

我真想跟你一块儿就这么走了，可是我知道你想让我活，为了你我会好好活着，不再让爹娘伤心，我会一辈子留在罗龙镇为他们养老送终。天风哥，你说过大少爷对我们有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报答他。

嫁给他。铁房哥，你要是怨我的话，就灭了那鬼王根吧。要是许我，就让这鬼王根在原地里转上一圈。

哥，你一路走好。

0: 我帮你们，前面客人多吗？哎呀，
1: 桌子都快站不下了，小红快点洗，后面等着下锅呢。啊，
0: 哎呦啊，光看可不行啊，要洗干净啊。
2: 苏奶奶，您放心吧。
3: 右边梳个龙戏水，上边梳个荣华富贵，富贵吉祥。

0: 大少爷，看咱们迎亲这排场多有面子，
1: 哪还用说？
0: 咱们的礼数这么周全，杨家一家肯定特别高兴。
2: 夏荷，我耳朵没聋，有什么事你就说话。你还在恨我吗？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别跟我提不高兴的事。爹，娘，爹，娘，
3: 真是想不到，我的两个闺女一下子长这么大，又一下子。

0: 只要嫁人了，嫁的同一家，还在同一天，太巧了，就是太快了。
1: 娘，别难过，我们俩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2: 大喜的日子哭什么？有句话得要嘱咐你们两个姑娘，千万要记住，嫁了人呢，不比在自家，凡事要多替男人考虑，要多替夫家着想。在家你们俩是亲姐妹，到了文家以后更是亲上加亲，要互相帮衬，互相照应啊。
1: 爹，您老就放心吧。
2: 嗯，
1: 我知道了，放心吧。
0: 夏荷，我跟你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过了门别跟你姐赌气。你姐走到今天不容易，多体谅她点儿。只要你们顺顺当当的把日子过好，比送我们金山银山我们都高兴。
1: 娘，我们没事儿，倒是您二老，我们俩走后你们少干点活，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2: 知道知道。
3: 恭喜杨班主。
4: 谢谢谢谢。
3: 仪式已到。
4: 好，
3: 请新娘。

0: 二老把我们俩抚养成人，我们无以为报，只希望二老以后能健康长寿，永远开心。女儿走了，你们一定要多保重，要照顾好身体。
1: 只要你们好好的，爹娘就好；只要你们好好过日子，爹娘就开心。

0: 哎，别着急啊，很快就到了。我都听见锣鼓声了，
1: 好，
0: 快来了，哎，快来了。哎，来，你先坐会儿。来来来。

0: 来，快走！
1: 来了来了！

0: 里边请。
1: 四傻长袖吉祥、
0: 来了。
2: 二少爷，
3: 两个少爷真是双喜临门呐！啊，
4: 老黑爷开始了。
5: 好，
0: 新郎新娘请转身，一鞠躬，拜天地保吉祥。再转身，二鞠躬，拜高堂，孝敬父母，暖心房。新郎新娘面对面，夫妻对拜三鞠躬，恩爱和睦万年长。
6: 小李领了先，快快快走，
0: 快跑。
6: 以后家里没事我说了算，
7: 是我先坐下的，以后你得听我的话。
6: 明明是我先抢到的，
7: 我先坐下的，
6: 我先抢到的，
7: 我先嘛，我先抢到的，
8: 哪个先哪个后都不重要，要我说呀，新郎新娘真情最长，眉来眼去，必有名堂。今宵夜晚，二龙戏水，丹凤朝阳。
9: 你们两个呀，好斯文哦！那就一起坐下，以后你们两个平起平坐，不分你我。你们说好不好呀？
10: 好呀！
9: 喜洋洋，闹洋洋，双脚走进新人房，一来看看新郎官，二来看看新嫁娘。欢欢乐乐欢欢，迈过门槛进洞房，左脚先进生姑娘，右脚先进生贵子。
11: 天黄黄地黄黄，参拜新娘和新郎，家也新来人也旺，白头偕老似鸳鸯。浪滔滔水茫茫，长江黄河流域广，不敌夫妻情意长。
9: 一个盘子花又花，里面装的是葵花，大家都来抓一把，明年生个泡娃娃。

0: 16。17。
1: 你就不能数快一点吗？
2: 哎，别放下来啊！放下来你就输了。
1: 99，100！哇，现在可以亲一口了吧？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
2: 我还没数完呢，你耍赖！
1: 什么耍赖啊？你才耍赖呢！数得那么慢，你要累死我！
2: 谁让你白天跟我抢坐床的？
1: 你终于说出来了，你就是心里面恼火，所以在为难我。
2: 就是，那又怎么样？

0: 夏荷，我们下午不是闹着玩的吗？你干嘛那么认真啊？还有，那么多人在，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1: 就是因为有那么多人，你才更应该让着我。
0: 好了好了，那以后你说的对，我就听，好吗？
1: 这还差不多。
0: 那可以亲一口了吧？哎，
2: 不行。
0: 又怎么了？
1: 我还没数完呢，再数一百下再亲。
0: 什么？
1: 现在你就不听我的话了？
0: 你说的不对，我当然不听了。
1: 哎，干嘛？你放开这个坏蛋！
0: 不放，就是不放，
1: 放不开，
0: 不放。

0: 真正的花好月圆。春兰，我好高兴。
1: 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文家的媳妇，我担心如果我做了……
0: 别担心，春兰，姚娘跟我说过，日子都是人过出来的，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会好起来的。
1: 小李，其实我真的配不上你。
0: 别说傻话，这辈子能娶到你，我就心满意足了。春兰，阿公说过，等成了亲之后，家里大小的事情都由我们管。文家的将来，我们一起争。
1: 谢谢你，小李。你放心，既然我今天嫁到了文家，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对文家，争取做文家的好媳妇。

0: 老乡，老乡，你在哪里？
1: 老乡，老乡，你的伤还没有好，不能走啊！
0: 老乡，你在哪儿？
1: 老乡，你在哪里？
0: 老乡，
2: 刘医生，他怎么老跑啊？
3: 听他说啊，好像是去找一个叫春兰的姑娘。
4: 老乡，老乡，
2: 老乡，
4: 老乡，来，
2: 姑娘，来。
3: 春兰，春兰，
2: 你醒了？
3: 我怎么又回来了呀？
2: 为了救你，刘医生的腿都被蛇咬伤了。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来，老乡，该换药了。
4: 你这腿还真被蛇咬了？
3: 没大碍，蛇的毒性不是很强。不过现在啊，就和你一样喽。等你伤养好了，我们一定会让你走的。至于那个春兰，我已经请示过连长了，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了。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踏踏实实把伤养好。
4: 老总，你们真帮我去打听消息了？
3: 啊，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赵老板，让让，来，
1: 喝酒没有啊？
0: 没了，
1: 没了是吧？
0: 再往家，刚完了，坐完了。吕正飞，装完货了，咱们喝酒去吧。明天有起大早，你这还去喝酒啊？
2: 不碍事，明天我们不耽误事不就行了？
0: 那行，那你们去吧，我在这看着，那你们早去早回啊。
3: 好，我们走了。
4: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顾老板，喝你喝酒就是开心，上次喝你来的那个孙掌柜就不怎么样了。
4: 哎呀，
0: 他简直就是一个驼背的老色鬼，总是留着一个山羊胡子，驼着背，看人的样子。 色眯眯的，对对对对，他就是那样子。我学的像吧？上次他算占我便宜呢，可惜他白长的那双眼睛，别看他我再放心是哪个，被我一巴掌就给打回去了。再喝一杯，顾老板，来来来来来，尝好啊，是不是？怎么样啊，我这酒菜？顾老板，我刚才看你的荷包那么鼓。
3: 都快胀了，最近是做了什么生意呀？油水那么大，
0: 布匹送给中央军座军服的，七传呐！<笑>天哪，顾老板，你可真是厉害啊，都和中央军签上线了。嗯，那是，就是。
3: 虎帮那帮龟孙子，有眼不识泰山，非得收我的什么过路费。哎呀，一听说是军队的生意，还非得分我的茶钱，贪得无厌。
0: 分了多少？
3: 要钱没的，要枪子儿。管够。不过我现在该走水路，他虎帮管不着我了。
0: 胡老板，还是你硬气。
3: 那是。
0: 喝酒，喝酒，喝酒。
3: 哪个家的娃呀？
0: 啊，你先别管了，那个，你先喝啊，待会儿我再来陪你，等着我啊。
3: 快回来啊！

0: 沈云儿，我船上有客，你帮我看看圆圆。
1: 又看多久啊？
0: 哎呦，我那船上有贵客，我一会儿打发他走就过来，帮帮忙嘛，谢谢啊，谢谢。
1: 我明天还要早起呢。
0: 哎，谢谢啊。
2: 水月，
0: 哎哥，
2: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啊！
0: 来，饭都做好了，
2: 哎、
0: 来，
2: 好香啊！我们家鱼儿做饭的水平可是越来越好啊！
0: 吃吧，啊、给。
2: 怎么弄的？怎么划这么深的口子？你是不是又去码头上干活了？
0: 没有，这个刮鱼鳞的时候不小心被划伤了。
2: 这什么鱼鳞那么大，能刮这么大的口子？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这明明是箱子上的钉子划的。你还做饭？你知不知道这么深的伤口它不能沾水？疼不疼？我去给你买药。
0: 哥，不用了。温家的妖娘看过伤了，已经帮我擦过药了。你看，药我都拿回来了。就是刚才做错饭，怕被冲掉了，我就没抹。
2: 把药给我，现在就抹上，抹上以后就歇着，什么活也别干，剩下的活我来做。
0: 不用了，哥，你忙活一天了，一定累坏了吧？这点活我做得来。
2: 沈鱼儿，我告诉你，以后再也不要去码头上搬箱子了，家里养家的事儿我来。
0: 你一天忙到晚的。

0: 有时候半夜还出去做工，我心疼你吗？爸妈都不在了，我长大了，我想为你分担一点，不想让你一个人太累了。
1: 坚持爸爸，挺像的啊。
0: 圆圆乖，圆圆不哭啊！哦，乖乖乖乖，圆圆不哭。
1: 这婆娘又把孩子丢给你了。
0: 她有点急事儿。
1: 她能有什么急事儿？
0: 哥，你别怪她，她也挺不容易的。
1: 她不容易？你说这码头上哪个女人容易？也有比她苦的，也有比她穷的，谁像她一样？
0: 哥。

0: 挺像的，
1: 圆圆乖，圆圆不哭啊！哦，乖乖乖，圆圆不哭。
0: 这婆娘又把孩子丢给你了，
1: 她有点急事儿。
0: 她能有什么急事儿？
1: 哥，你别怪她，她也挺不容易的。
0: 她不容易，你说这码头上哪个女人容易？也有比她苦的，也有比她穷的，谁像她一样？
1: 哥，好了，那你先吃吧，我带孩子出去走走啊。
0: 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2: 顺风顺水，万无一失。
3: 对，
2: 老七，狗叔，这是辛苦你们了。去上后面喝几碗烧酒，暖暖身子。
4: 是。是。
2: 爹，您这招太高了，叫那个姓吴的不听话。舍不得那点茶钱，我们又可以嫁祸给文家。箭双雕，我的那一枪可不能白挨。
5: 维儿，教训姓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文家不能好好的过日子。等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会把文家的码头翻个个，让他给老子姓李。

0: 咱们的船被凿了碗口大的疤，他们是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干的，咱们的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救回来的货不到一成。
1: 谁干的？
2: 大少爷，大少爷，这硬是要我的命喽。我倒不啊，好端端的交到你们手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对得起我哟？
1: 胡老板，您别着急，等我查明了原因，一定给你个交代。
2: 等你们查清楚了，只怕我这个脑袋也已经掉了。大少爷，这批布是要给中央军做军服用的，一时半刻都耽误不起啊。大少爷，怎么办吧？
1: 那你想怎么办？
2: 要么文家就赔偿我钱，要么就赔偿我的货，反正文家得赔偿我的损失。
1: 没问题，有损包。

0: 这是我们文家码头向来的规矩，一向如此。要不这样吧，下午呢你去账房拿钱，拿钱就赶紧进货吧，应该还来得及。
1: 谢谢啊。
0: 以后如果还想让我们文家头运货的话，我们税减半，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你看这样可算公道？
1: 公道公道，文家呀不是仗义。
0: 那赶紧去账房拿钱吧。
1: 好好，谢谢啊。
0: 昨天晚上谁护的船？
2: 水张飞，水鱼儿，来给大少爷回个话。
3: 对不起，大少爷。
4: 都怪我一时疏忽，才酿成如此大的祸。大少爷，你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我妹妹年幼，所有的责罚，我愿意一个人承担。
0: 好了好了，起来吧，起来。怎么就你们两个人？
4: 昨天晚上大家都上岸了，就我们兄妹俩护船。不过跟别人没关系，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犯的。
0: 你倒是仗义，但是文家码头的规矩你不知道啊。护船要几个人？
4: 至少四个。
0: 那就算你们有三头六臂，这还差一个人顶罪呢。
4: 大少爷，真的跟别人没有关系，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这次闯了这么大的祸，现在要打要罚，大少爷，我任凭你发落。
0: 事已至此呢，不过惩罚我得好好想想，想好了，上岸的人一个都逃不了。

0: 站长啊，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0: 出事了，出大事儿。
1: 出什么事了？
0: 温家的船被弄沉了，弄沉了四艘。温家这回被惨了。
1: 欠揍，耍我！
2: 站长，站长，站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来报案来了。
1: 报案？
0: 啊，他们说让我赶快报案，抓凶手。这案这么好破的，活该！这温家一天到晚横行霸道的，这是报应。
1: 我看呢，你还是要管。
0: 我管？我怎么管呢？
1: 既然他们已经报了案了，咱们多多少少要做点表面功夫。现在还没到跟他们翻脸的时候。
0: 知道知道，镇长，您一点我就透。我这就去摸情况去，摸情况去了。
3: 阿公，
4: 阿公，
3: 胡老板已经把钱提走了，他说以后等提了货还让我们文家替他运。
5: 好，这事办得妥当，看来这个家交给你们我放得下心。
4: 快
5: 坐。
3: 哎
4: 哎，
5: 凿船的人抓到没有？
3: 没有，我已经叫人报了官，而且我到码头上去问过所有的人，可是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毫无头绪。
4: 肯定是暗地里有人跟我们作对，早就设计好了，不容易抓到的。
5: 春兰说的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4: 嗯，阿公，您觉得会不会跟虎帮有关系呢？
5: 这个我也想过了，可是空口无凭啊。
3: 可是虎帮做事一向都是唯利是图，我们家的船被毁，胡老板的货被淹，他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或许有别的意图呢，只有抓住罪魁祸首问清楚才知道。
3: 哎，谈何容易啊，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上哪抓人呢？
4: 总会有办法的，总不能吃了哑巴亏啊。官府查不出，我们自己查。
5: 春兰，这事儿多半是无头案，查来查去只是白费心力。
3: 您的看法我很赞同，恐怕这件事情啊只能不了了之。
5: 小李，春兰，贼人抓到固然好，抓不到就自认倒霉吧。

0: 夏荷，咱俩是亲姐妹，你干嘛还这么叫我啊？我今天来是想找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温家码头货船被凿的事你知道吧？
1: 嗯，听萧逸说了。
0: 我想找你啊，跟我一块儿去找那贼人。
1: 什么？跟你去抓贼人？
0: 嘘，小声点。阿公他和孝礼不想让我这么做。
1: 那你干嘛还这么做？
0: 温家这次吃了哑巴亏，我就是觉得心里不甘心，咱不能让那贼人逍遥法外吧？咱得把他抓回来。
1: 我看你是闲得没事做吧？文家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哪个要你多管闲事？再说，大家都查不出真凶，你倒自己当起不快来了。
0: 我就是觉得，咱是文家人，文家的事，咱们就得管。你想想看，今天他到的是文家，不定哪天他祸害别人家呢。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一个法子，或许能抓到那贼人，可是我一个人不行，所以我得求你跟我一块儿去，好不好？
1: 不好。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这个人就喜欢出风头，喜欢别人夸你说你好，喜欢摆你大少奶奶的威风。你看你现在多厉害呀，你连阿公和大少爷的话都敢不听。
0: 夏荷，我不是因为这个。
1: 你别说了，你最会说了，谁说得过你呀？你看你把天放哥哄的死心塌地的，把自己的性命都给搭进去了。
0: 夏荷，我没有哄天放哥，我没哄天放哥。夏荷，你知道我心里不好受的，以后就别提这事儿。
1: 凭什么不提？你嫁人了，你当上大少奶奶了，你过去了，我还没过去呢，我永远都过不去。我还是那句话，是你连累了天放哥，是你害死了天放哥，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要干的那件事，你自己去干吧，别带着我，我做不到。

0: 真的多好了，救人救到底啊！这个连长，你就放心吧。关键是啊，他自己急着要走。
1: 看来啊，他是归心似箭的。
0: 石邓还帮他准备了干粮。哦，张连长，啊，小展，
2: 进来进来进来。
0: 哎，
2: 来，
0: 腿好了吧？
2: 啊，都好了。我这次来，其实是跟你们二位告辞的。
1: 我们正说着呢。
0: 我也离开家太久了，这回我们不拦着。来，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2: 不行，我不能要。哎呀，
1: 路上用得着，拿着吧。
0: 哦，不不不，你们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报答呢。哎呀，
1: 你这就见外了。我们总不能看你吊扇见里，见死不救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什么都不说了，听我的，拿着。就是，
0: 拿着吧。
1: 张连长，那我给你们行个礼。
0: 哎，别别别，舍不得，舍不得。
1: 这个小冉啊，我们红军可不行这个。陈天亮，你赶快走吧，我们啊就不送你了。
3: 那我走吧。哎，
1: 报告，连长不好了，村外发现大股敌军正向我军根据地打过来。
3: 什么？
1: 刘医生，你组织村民和百姓赶快撤离。
3: 是。
1: 石邓，叫各排起集结和准备战斗。
3: 是。
4: 快！队长，队长，快！

0: 哎，慢点啊！哎，慢点啊！慢点啊！救人！救人！
1: 此地不宜久留，敌人加大了对我们的围剿力度，我们损失惨重。上级让我们转移，你跟我们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想办法回家。
0: 张连长，我不回去了，我想留下来跟着你们。你不去找那姑娘了吗？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留下来。
1: 好样的！
0: 说老实话，我巴不得你留下来呢。 刚刚看你打仗的样子，身手不凡呐你！那以后啊，我就不叫你小冉了，我就叫你冉天放同志。冉天放同志，欢迎加入革命队。

0: 是，不是大少奶奶，你这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呀？妖娘正抓我呢，我先躲一会儿，先别告诉她看见我了啊！
1: 哎哎，秀秀秀秀，
2: 哎呀，春兰，你看你秀秀没有啊？啊，
0: 您这着急忙慌的找她干什么呀？
2: 哎呦喂，这秀秀的公婆跟我说呀，自她把她娶进门来，她整天就知道玩，还把那个孝信呀带着跟她一起玩，弄那个什么机关锁，拆了装，装了拆的，就是不干正经事。这不嘛，说让她白天呀跟我识点字，这也算是个正经事不是？你说刚教她几个字呀，一转身人就不见了。
0: 他那顽皮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他扣在那屋子里他能待得住啊？
2: 等把他找着呀，我

0: 就赶紧给他送到他公婆那儿去，我可是当不了这个差。
1: 行了行了，您别着急，他就是钻到坑里头，咱也能给他挖出来，是不是？哦，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呢。
0: 哟，什么事儿啊？
1: 有没有一种药，人吃了之后只能说实话？
0: 那是什么灵丹妙药啊？哎
1: 呀，就是你问他什么，他说的都是实话，不得撒谎的。哦，
2: 那兴许那个醉魂汤管用，药效一发作吧，这人的脑子就迷糊，这一迷糊就编不出瞎话来了。
1: 真的？那您会不会配啊？
2: 配是会配，这个药啊一共有13味，12味啊都是那种极其普通的草药，只有那个醉魂草，那是药引，也比较难找，得到那个灵秀山上啊集齐9棵才能凑成一副呢，有时候寻遍大半个山头也找不到9棵。
1: 妖娘，那得辛苦您找找看了，我再派几个人跟您一块儿去找，这药啊一定得配成。
2: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要这醉魂汤给谁喝呀？
1: 等您配好了您就知道了。
2: 行，哎呀，我得赶紧找秀秀去了，回头我给你找药。哎，
1: 别着急啊。秀秀，
3: 哎呦，刚才可真把我吓死了。
1: 你躲得了初一，躲得了15吗？
3: 嗨，能躲一天是一天呗。
1: 那你明天打算怎么办？还是像今天这样满院子躲着妖娘跑？
3: 没想过。
1: 秀秀，我倒是替你想好了。啊，明天起呢，妖娘要上山采药，你呢可以随我去码头。
3: 行。
1: 大少奶奶，大概就这个地方，那天晚上我看见两个人神神秘秘的，浑身湿乎乎的，匆匆忙忙就跑过去了。那当时我们的船在哪儿？
4: 咱们的船在那边，货都装得妥妥的，就等第二天一早开船了，结果都怪我。
1: 哥，水鱼儿，哎，如果再见到那两个人，你可认得？
5: 我认得，好像有个人脸上有刀疤。
1: 好，能不能抓住这两个贼人啊，就全靠你们两个人了。
5: 我们？
4: 靠我们？
6: 乡亲们，悬赏了啊！大家都来看看啊！悬赏，这位呢就是我们的施主老板，他有个箱子掉在了水里，如果有人能够把它捞起来，就能够得到10块大洋的赏钱。会水的、水性好的都可以来试试啊！
7: 大家都听好了，我们老板说了，谁有这个能耐，这一袋大洋就归谁。百宝箱，红色的，这么大，就在那边的码头底下，每个人呀都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争取拔得头名。
8: 哎，我去，
9: 我去，
10: 我去，
11: 我去，
12: 我去，
13: 我去，
14: 我去，
15: 我去，
16: 走走
1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有，箱子沉，还得深点儿。姐，这办法行吗？这三更半夜的，水又这么凉，能一口气凿破这么大的货船，想必水性还是极好的。我相信啊，有这十块大洋做诱饵，他们一定会上钩的。
1: 对，咱们呀就抓一自投罗网。
2: 上来，上来，上来！哎，不是，不是，放这儿吧，啊，来，过去看看，哎，放这儿，放这儿。
3: 我知道啊，这可不是你们要找的东西，但也赏我点心。

0: 大奶奶，人都走了。姐，这天都快黑了，大鱼怎么还没上钩啊？
1: 没事儿。今天啊是第一天，这五岭十九寨中，只有镇上的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悬赏。等明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相信这两个人一定会出现的。
2: 那他们明天要是还不来呢？
0: 那咱们就把悬赏加到20，我不信他不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让鱼儿开口说话的地方，这样就好给他灌上妖娘调配好的迷魂汤了。嗯，好了，今天都辛苦了，回家吧。

0: 回来
1: 还想着码头上的事呢。
0: 我就是在想啊，下一步该怎么做，总得抓住人才是啊。哦，行。
1: 你这两天呢都累瘦了。
0: 哪有啊，我倒是觉得我进了文家之后啊，什么都不干都胖了。
1: 我说你瘦了，你就是瘦了，以后啊你要好好补补，将来给我生个大胖儿子，阿公和姚娘都盼着呢。
0: 行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吧，我还有几针就完了。
1: 这是给我做的。春兰，你真好，不过晚上不要做了，光线不好伤眼睛。
0: 这算什么呀，以前在家里头，我跟夏荷我们俩人呢，每天晚上都得做针线活的，有时候一熬还熬一通宵呢，想想也挺有意思的。我爹啊有一本花灯谱，轻易不给别人看的，我们俩就等着我爹睡着之后偷偷的看。有一次啊，我跟夏荷还有天放哥偷着看的时候，被我爹逮了个正着。
1: 以后你要看花灯谱，我陪你去看，白天也好黑天也好，我都陪着你。
0: 谢谢你，你对我真好。
1: 你要是觉得我好，那就要听我的，以后啊针线活就别做了，你白天要管家，晚上还要做针线活，太累了，这些事儿啊以后交给家里的绣娘做就好了。
0: 不行，这里面穿的东西啊都得自己做。行了，你快去睡吧啊。
2: 20块大洋，20块大洋了啊，我们老板已经把赏钱加到20块，如果今天再没有人能把箱子捞上来，我们老板可要回重庆了。乡亲们，咱们加把力气把箱子捞上来好不好？
3: 好，
2: 今天就看你们的了啊。
4: 没问题，
5: 走吧，那咱们
6: 走了。
7: 哎，七哥，七哥，
6: 啊，
7: 我们还是别去了吧。老大特意吩咐，咱们不能离开山寨。
8: 前面有20块大洋，硬是要装进我们兜里，不去，钱不是白白让别人给赚了。
7: 老大是怕那天的事情。
8: 怕你个头啊！那天晚上乌漆麻黑的，谁会知道？就算有人认出我们，我们死不承认，他们能怎么办？得了赏钱，我请你抽烟找女人去。走
7: 啊，走。
9: 怎么那么气呀？

都不是，你们到那边，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找，到那边

0: 20块大洋，
1: 君无戏言，立字为证。况且我这20块大洋早就准备好了，
0: 就是不知道哪位好汉能拿走。
1: 那我呢？
2: 启程，咱们问一下。
1: 水少飞，赶紧把白宝箱放水里，别露出马脚。
3: 你放心吧。

0: 是你要的白宝枪吗？哎呀，就是这个！哎呦，
1: 二位好汉，真是好能耐啊！谢谢二位了，谢谢二位了。
0: 全拿来。
1: 哦，不过我还有两句话想跟二位聊聊。
0: 怎么，你想赖账？
1: 你可睁大眼睛看清楚，我们可不是好惹的。不不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钱您二位拿好了，20块大洋分文不少。
2: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20块大洋，分文不少。我就是敬重二位，想跟二位喝喝酒，聊聊天，交个朋友，不知如何？
3: 看你这个样，跟我们也不是一个道上，没什么朋友好做，我们只管拿钱走人，后悔无期。
1: 果然是有性格，我就是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之前也没交过像你们二位这种真正的好汉啊，所以请二位能赏个脸。咱们坐一坐。
4: 坐有什么好坐的？要吃要喝找别人陪去，我们可赔不起。让开，别挡路。
1: 看来我这花船是白包了。
4: 花船？
3: 花船？
1: 二位好汉，今天你们二位帮我捞出了这百宝箱，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二位呢，所以我特意包下花船犒劳二位，不知二位可赏光？
4: 施主老板真是明事理啊！好，我们就领你这个情。
5: 来来来，喝酒喝酒，干杯！
4: 来来来，
5: 两位好汉，这下可是出名了。今天我可是开了眼界了，能和你们这两位好汉喝酒啊，那我可是三辈子修来的福分啊！来来来，再喝点啊！干杯，干杯啊！这罗龙镇里里外外这么多人，捞来捞去都没捞上来，这你们两个一出来呀，这百宝箱自个儿就出来了。你们说这是神仙下凡还是龙王爷显灵啊？这么大的本事。
4: 说来也奇怪呀，罗龙镇这么多人，个个下去都是睁眼瞎，我们七哥一下水啊，嗨，一下子就捞上来了。
6: 不是我夸海口，这水下本领哪个能有我一半，算抬举他。哎，
5: 没错，这七哥呀就是有本领。七哥您看啊，就是平常深藏不露，等到了显露身手的时候啊，这可是技压群雄，威震八方啊。
6: 瞧你那张俏嘴。
5: 来吃菜吃菜。
6: 来来来，
5: 你们俩是何方人士啊？住在哪儿？
4: 你问这个做什么？
5: 哎呀，随便问问，还不是希望你们能经常光顾光顾我的花船，给我带点生意吗？七哥，
6: 你也别问我们是哪里，我们常来便是了。
5: 那就好，来来来来来来，尝尝我新进的酒。来，满上，你们看看味道怎么样。
6: 你这什么酒啊，我吃起来怪怪的。
5: 河街上买的鸡公烧，怎么喝不习惯啊？
6: 没我们山寨的包谷烧好。
5: 哪个山寨的包谷烧好喝呀，七哥？
4: 虎帮，你可听说过？
5: 虎帮？就那泥鳅山上的虎帮？
4: 那还有哪个虎帮啊？我们七哥在我们虎帮里排行老七，他的能耐可大。

0: 了。
1: 怪不得七哥，你一看就不是平凡人呢。七哥，你一定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吧？赶紧给我讲讲嘛。
2: 算你的眼力好，我杀过官府，劫过财主，
3: 胡帮啊，
2: 当过客商，还杀过马帮的人呢。
1: 当真杀过人呐？
0: 骗你做什么呀？我们干的大事儿啊，十个手指头数都数不过来啊。
1: 天哪，这么厉害，那你们一定知道很多事情吧。哎，问问你们，那天文家的船被凿了，你们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这个算你问到正主了，正是我们俩干的。
1: 真的假的？你们别开玩笑了，就你们俩凿开那么大的船，我才不信呢。
2: 不信等会儿跟老子一起，我再造几条船让你亲眼看看。
1: 我信我信，七哥我当然信了，怎么能不信您呢？那你们为什么要造那条船啊？有什么好处啊？
0: 谁叫那个胡老板不知道给查钱，居然还敢跑到文家码头运货。文家码头是我们老大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我们就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2: 一箭双雕，知道吧？
1: 好汉好汉啊。
0: 是啊，
1: 两位好。
2: 你
4: 好一个一箭双雕啊，今天我就让你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 刚才你们所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有这么多的证人在，海镇长您看。
2: 把他们押走。
6: 是是，走，
0: 快点。
7: 大少奶奶聪慧机敏，想出这样的办法查出真凶，海某人佩服。
4: 谢谢海镇长的夸奖。
5: 那就由老海镇长亲自到现场主持公道，我替阿公谢谢您了。
7: 不必客气，是本人应该做的。

0: 阿公，
1: 阿公，阿公，爹，
2: 都到齐了。今天喊大家来，我想让文家所有人都知道，大少奶奶为我们文家立了一大功，她抓住了凿船的贼人。春兰，坐。
1: 我还是跟大伙儿一块站着吧。
2: 不，今天你一定要坐。
3: 阿公让你坐，你就坐吧。
1: 谢谢阿公，快坐。
4: 大嫂，你是怎么抓贼人的？
1: 也没那么神，就是运气罢了。
2: 哎，哪是碰巧运气的事，校里都跟我说了，你有勇有谋，想不到我们文家出了一个女诸葛、女包公啊。
1: 阿公，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可不敢当。
3: 你怎么不敢当啊？若不是你，谁又能破得了案？恐怕这件事只能石沉江底、未江鱼了。
2: 说的没错，文家的上上下下还有两个少爷，再到府里府外那么多家丁伙计，只有你一个人那么有智有谋，把那个凿船的真凶找出来，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1: 阿公，瞧你说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妖娘、秀秀、赛凤仙，哦，还有水上飞、水鱼儿他们兄妹的帮助。
5: 我们就是跑跑腿儿，可贪不得半点功劳，你就别谦虚了。
2: 我现在才知道，当初为什么校里说一定非你不娶，但跟我说，只有春兰才当得起文家的大少奶奶。
3: 嗯，阿公。那可是因为我火眼金睛，我知道哪个蚌壳里面藏着珍珠啊。
5: 看把小李给高兴的，嘴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2: 亚和，这次为什么没有帮你姐姐？
1: 我……哦，阿公，夏和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没打扰他。

0: 记住了，以后要多听你姐姐的话，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了啊。
1: 知道了。
2: 哦，
3: 哎，对了，阿公，那个海镇长让我回来问你，那两个贼人该怎么处理啊？
0: 凿船这个事不仅是文家自己的事，还牵扯着整个罗龙镇，还是请大家出来拿个主意好。刘顺，通知各寨的寨守，后天一早开个寨守大会。
1: 啊，是，
0: 记住，要把海镇长请来。
2: 阿公，我觉得应该把天公虎喊来，看他在大家伙面前还敢不敢撒谎。
0: 好，就按传来说的办。
1: 是。
4: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抓了两个土匪吗？就被捧上天了。
5: 你说大嫂啊，她挺有本事的，我挺佩服她的。
4: 那是她瞎猫抓住了死耗子，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5: 哎，夏荷，大嫂是你亲姐姐，为什么你就那么不服她呢？
4: 不服不服，我就是不服。
5: 奇怪，她为什么不找你，却找了妖娘跟秀秀呢？哎，你们两个是不是闹什么别扭了？
4: 我最讨厌他了，他这个人虚情假意，动不动就摆出他大少奶奶的架子，就说他爱出风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厉害。
5: 为什么我没这种感觉呢？我挺喜欢他的。哎，你快说说说说，
4: 有什么好说的？睡觉去。
5: 哎，哎，你发那么大火干嘛呀？哎，大嫂说你不舒服，不然的话，我明天找个大夫给你看看呗。
4: 他说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我不看。
5: 哎呀，有病就要看大夫嘛。往里点儿。哎，哎，哎，夏荷，夏荷，哎。
6: 爹，文家派人下帖，说请您去参加罗龙镇寨守大会。

0: 白手大卫向来是文家挑头，一直就没怎么虎帮什么事儿。
1: 我们前两天刚凿了他们的货船，他们不是想用调虎离山，然后。

0: 不过，他们还请了海镇长，总不至于合起伙来对付咱们吧？
1: 海镇长也去？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海镇长是咱们养肥的一只蚂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要真的有什么事儿，他会跳出来帮咱们挡着的。
1: 没错，再说温家也没什么证据，谅他们也奈何不了咱们的。这样，威儿，你守好寨子，我去会会他们，看他们还耍什么花样。
3: 站住！寨守大会，闲杂人等擅入，
4: 屁话！我们大刀把子是你们文老太爷请来的客人，你们也敢拦吗？
3: 大刀把子当然可以请进，你们几个都在外边给我候着。
1: 你，
4: 既然到了人家的地盘，就按人家的规矩办。
3: 大刀把子，请。

0: 我们老太爷，海镇长，各位寨守，看来罗龙镇上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齐了，就差我天公虎了。
1: 报道报。

0: 请坐下说话。
1: 不必，我没工夫跟你们闲扯。今天不年不节的，不婚丧不嫁娶，搞什么群龙聚首啊？所谓何求？
0: 大道八字果然是个直性子的人。既然你这么说，我文某也不转弯抹角了。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我们文家的货船在码头上被贼人破坏的事。不知你大刀把子有何见教？
1: 是吗？谁呀？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敢动你们文家的船？怪不得海镇长都大驾光临了。哦，大家都是为你们文家抓贼来了。
2: 海某来此，却未查明此案。身为一方父母官，无论是文家还是张家、李家，只要罗龙镇上出了案情，本官都责无旁贷，必须替民做主，将危害百姓之人绳之以法。
1: 好，好一个公正廉明的海镇长！怎么说，你已经把这个案子查清了？贼人抓到了吗？
2: 十有八九。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恭喜文老太爷了。你们在这儿慢慢商议吧，我天公虎还有些事情，先告辞了。
3: 且慢。
0: 不过此事与你虎帮脱不了干系。
1: 说什么？跟我们虎帮有关系？
4: 文老太爷，你不能红口白牙乱说话。
0: 当着众人的面前，我当然说话有分寸，倒是要看你大刀把子是不是一个敢做敢当、不做暗事的人。
4: 文老太爷，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虎帮凿了你们文家的船？你有什么证据啊？
0: 如果我有证据，你敢承认吗？哼，
1: 我绝不抵赖。
0: 好，海镇长，请把人带上来吧。
5: 来人。
6: 跪跪！
7: 大刀把子，
6: 大刀把子，救命啊！
1: 海镇长，你为什么绑我虎帮的人呢？
2: 他们两个已经承认，就是凿船毁货的凶手。天公虎，你还有什么话说？
1: 老七啊，狗叔，文家的船是你们俩搞的鬼吗？若是你们搞的鬼，我定饶不了你们。要不是你们搞的鬼，不会让你们俩受冤枉的。
7: 等等，完了，不是我们干的，是他们，是他们逼我们承认的，他们逼的，我们真没干。
2: 想抵赖？你说哪个逼你的？如何逼你的？别忘了，你们两个可是在花船上面众目睽睽之下被抓的，现在翻供，难不成是说我海某人污蔑你们，屈打成招是吗？
7: 我这
0: 说不出来，那就是撒谎。别以为你们大刀把子在这儿，你们就能蒙混过去。到底是谁指使你们俩？快说！
7: 没人指使我们。
6: 对，是我们自己愿意干的。
0: 诸位听听，简直是一派胡言！
8: 就你们两个小喽啰，没人指使，敢跟文家作对？
9: 不说也没关系，既然他们是你们虎帮的人，你大刀把子也脱不了干系。
1: 你给我闭嘴！
9: 你，
1: 哼，你们家的狗在外面拉了屎，啊，你还出去扫啊？
6: 怎么说话呢？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狗

0: 你这个小子，怎么能跟人比呢？哼！袁公虎，大家都不是三岁的小孩了，你心里明白装糊涂。我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你做一个缩头乌龟，让人家看低。
1: 明察秋毫，这两个人确实是我虎帮的兄弟，但是我绝对没有指使他们去凿文家的船。现在让我认罪，我冤吗？我真的冤枉。
2: 现在是不是冤枉不重要了，就一句话，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3: 老太爷，中秋节时，他们虎帮抢盐，一直打到镇上来。
1: 没能够得逞，现在又三番五次的骚扰文家，这次暗毁船只，贼心不死，我们绝对不能够手软，对不对？
4: 对，不能手软。
5: 不能手软。
1: 生不死，反被挤咬，我们一再的忍让，可虎帮得寸进尺。
6: 王老太爷，
1: 我们各站都听您的号令，一句话，我们上刀山下火海。
7: 对，
8: 对，
1: 对，
8: 我们一定上刀山下火海。
1: 各位。
8: 我虎帮向来是与各村各寨井水不犯河水，今天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虎帮兄弟出了这两个败类，我向各位寨首、向海镇长、向文老太爷赔礼了。
9: 不行，
10: 我们绝对不答应！
9: 哼，不能答应，
11: 不能这么算了，不答应。
9: 文老太爷，你看，
12: 严公虎。
9: 我看这样，今天以此为戒。
13: 好了，
9: 文老太爷，你就不必费神了。我们虎帮兄弟出了这两个败类，不整治整治怎么能行呢？我对我自己都无法交代。
14: 严公虎，你太狠了！
9: 严公虎，你太放肆了，在本官面前当众杀人。
14: 这两个败类是我虎帮的兄弟。 他们俩办错了事情，就应该按照我们虎帮的规矩办，要不然我怎么能服众呢？各位，今天我当着海镇长的面，我答应，文家码头上的一切损失都由我来承担，这样的事儿绝对不会有第二次。海镇长，文老太爷，你们俩看，这样行吗？

0: 么了？心事重重的。
1: 阿公，您身子不舒服吗？
2: 今天在战守大会上，我本来想借凿船一事，逼迫天宫虎以后永不来犯罗龙镇。没想到，他直接杀了两个替罪羊，草草了事。我失算了。
0: 阿公，明知有诈，何必放虎归山呢？
2: 死无对证，师出无名，我看海镇长也是无计可施啊。
0: 海镇长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无关他痛痒，摆摆样子罢了。
2: 这个我看得出来。但愿天宫虎引以为戒，有所收敛吧。
1: 阿公，这次他偷鸡不成蚀把米，我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2: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小李啊，你去通知各寨，最近要格外小心，严防虎帮趁虚而入。
0: 是。
2: 还好有你们两个替我分担，我现在心里边踏实多了。
1: 阿公，岂止我们两个人分担啊，这文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操心着这个家呢。您看，这是水鱼儿兄妹俩孝敬您老人家的，还有两条团鱼呢。他们是为了感激文家的宽宏大量，没有责罚他们兄妹俩。他们还说了，以后文家有什么事，他们愿意上刀山下火海，绝不推辞。
2: 他们两个都是好孩子，他们讨生活也不易啊。爸，现在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你们处置的方法是对的。小李，回头你看看他们还缺些什么，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0: 是。不过阿公，你心疼他们我都有点吃醋了。以后啊，我要犯错误我也照他这个样子做，肯定能顺利过关。
3: 您说您今天办的这叫什么事儿？赔了夫人又成名。
4: 源头怪那个姓海的，吃里扒外的一个王八蛋，抓了老子的人也不给我送个信儿，还跟那个姓文的老头一起审我，搞得我是措手不及。以前咱们喂他的那些食全都喂狗了。
3: 还有，真的一点情面都没给您留，
4: 他差点把我这条命押给那个文老头。幸亏我反应快，让老七和狗厨当了冤死鬼，要不然我今天能不能回来都两说着。
3: 爹，您先别生气，等我们收拾文家，再收拾海勇这个老狐狸。现在留着他，说不定还有些用。
4: 留着才有屁用！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他碎尸万段。
5: 糟糕糟糕，海镇长派人送信，想请你过去聚一聚。
4: 滚！
5: 是。
4: 见他个鬼！
6: 还嫌害老子不够惨啊？
3: 爹，您消消气。海勇这个时候主动约您，我们倒不如见见，听听他到底要说什么。
6: 他想说话，我还懒得听呢。要去你去，你去告诉他，让他小心他的脑袋。
7: 哎呀，春兰姐，
8: 小李哥，他太过分了。
1: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刚好了几天呀，这又吵吵。
0: 对呀，有话慢慢说。你们倒心有灵犀了，我跟你大嫂还蒙在鼓里呢。
7: 他欺负我，
8: 明明是你欺负我呀！
7: 我怎么欺负你了？我手艺比你好，是你非要跟我学本事的，那你当然得听我的话了。
8: 手艺好是你自己说的算的吗？我什么时候跟你学本事了？那叫相互切磋。你那百宝囊里的东西，哪一件不是我给你出的主意啊？
7: 出主意管什么用？做都做不出来。啊，再说了，昨天那个机关锁明明是我的主意。
8: 那是你自己做不出来才告诉我的。你才胡搅蛮缠呢。
0: 好了，别吵了。两个人过日子，你争我夺的有意思吗？
7: 没意思。
8: 我也觉得没意思。
1: 没意思啊，就别牵强了，那就分开算了吧，是吧？
0: 我也这么觉得。要不明天一早我找阿公，让他给你们两家的长辈说一声，这日子过不下去啊，就别过了，省得天天闹得鸡飞狗跳。
8: 不要。那个，大少爷，
9: 不，
8: 大哥，没那么严重吧？
1: 怎么不严重？太严重了！这文家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啊？他们俩成亲之后，没干什么正事儿，竟捣过什么机关暗器的，
7: 都怪你，
1: 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哎，这长辈们抱怨不说吧，他们俩反倒吵来吵去的。要我说呀，这过不到一起就算了吧，分开吧。
7: 不是春兰姐，之前是我们俩不好，是我们不明事理。
8: 哎，对对，是我们不明事理。以后我们不吵了。
7: 对对对，
8: 我让着他就是了。
7: 怎么是你让着我了呀？
8: 当然是我让着你啊，你有什么好让我的？
0: 还吵什么吵啊？信不信我带你们俩去见阿公啊？现在。
1: 哎，不用不用，先得写休书。
8: 哎哎，别慌，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那个大哥大嫂，这个事情就不要惊动太公了。
7: 对，
8: 我们就是。

0: 是闹着玩的。
1: 啊，对，我们就是随便吵着玩的。哎呀，你看上去咱俩这吵着玩呢，大哥大嫂都当真了。咱俩下次可别这么闹着玩了啊。
0: 啊，好。
1: 天也不早了，咱们就不影响大哥大嫂休息了啊。嗯，那我们先走了啊。
0: 我们先走了哈。
1: 先走了。
0: 走了。
1: 走。
0: 秀秀，我们回去继续做我们的机关吧。
1: 走，跟我挖陷阱去。
0: 挖陷阱？大晚上的挖什么陷阱啊？
1: 晚上挖才没人知道嘛。走。
2: 他们俩呀，就是没长大的孩子。
3: 哎，像个小孩倒好呢。
2: 好。
3: 哎，老婆，咱们也出去玩会儿。
2: 你也疯了，这都多晚了。
3: 晚了才没人知道啊。走。
4: 哎，你真疯了呀。
3: 哎，
4: 你也疯了。
3: 走。
4: 哎，
5: 站长，
6: 他们来了吗？
5: 没来。
6: 还给我摆谱，让我等了那么久。
5: 就是，站长，我有一事不明白。
6: 什么不明白？
5: 您怎么还约天公府见面啊？你还要跟他说清楚，是他们做事不明白，自己办，办得要死，却遭到文家的船，他也不吱应一声，还让文家抓个正着。上次打文家也是一点便宜没占着。怎么着，还让我们给他一个交代？
6: 谁给他们交代啊？就是因为他们笨，不给他们解释清楚的话，还以为我们拿了他们的钱财，不给他们办事。
5: 给他们办的还少啊，他们该知足了。
6: 你不懂，我们要对付文家，必须让虎帮在中间挑事。
5: 镇长他来了。哟，找到爸了。这边请。
7: 白镇长，
6: 找到八子。怎么大刀把子没来啊？
7: 本来是要来的，临出门的时候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8: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9: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白镇长，
2: 找到 boss， 怎么大老 boss 没来？
1: 本来是要来的，临出门的时候头疼，老毛病又犯了，就让我带话，请镇长大人见谅。哈。
2: 我知道了，大刀把子还生我的气。确实，这次是本官疏忽了，让你们虎帮白白损失了两个兄弟的性命。大刀把子心里面有气，我理解。
1: 不敢不敢，镇长大人误会了，是那两个小子命该如此，叫他们不听警告，偷偷下山。是他们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2: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的难处，文家报了案，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再说，是你们那两个兄弟自己承认造船，如果我再包庇的话，文太公同各寨寨首肯定不一，到时怀疑到我与你们之间的牵扯，就满盘皆输了。
1: 我就说，镇长大人这样的决断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果不其然呐，
2: 现在这个情况还没到跟他翻脸的时候，所以还是要做做样子。
1: 是是是，那就有劳镇长大人费心了。这次是我们虎帮鲁莽，临出门，大刀把子吩咐，我们的结盟。是实实在在的，等消除了文家这个心头大患，一定重谢于你。
2: 二话不说，自己人就是自己人。来来来来来，大家来。老子今天心情好，随便挑挑，喜欢哪一件拿哪一件。看什么？要不要啊？
3: 哎呦，难得老爷今天高兴啊，我们哪能不给脸呢？那不是自讨没趣吗？我看看。哎呦呦，哎呦，这都是上好的首饰啊。
2: 喜欢吗？
3: 喜欢喜欢。
2: 天骄，你也来。随便拿。
3: 哎哎哎呀，哎，我的妈呀，这可是上好的玛瑙啊，你看这质地，这颜色，呵呵。哎，这可是我看中的，你不能拿。这个你拿去。哎呦哎呦，老爷，你在哪儿弄得这么好的东西啊？这东西可值不少钱呢。
2: 哪儿来的？是虎帮拱手送上来的，真没想到这帮土匪手里面的东西真的不少啊。
4: 哪儿来的？

0: 你耳朵聋啊？没听老爷说是虎帮送的吗？哎呀，要我说呀，我们家老爷可真是有本事，连杀人不眨眼的虎帮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1: 天知道这些东西是抢来的还是偷来的赃物，我不要。
0: 那要不要？不识抬举的东西，我还舍不得给呢。
1: 我劝你也别要，虎帮都是杀人成性、鱼肉百姓的亡命之徒，他们这些东西可不干净。
0: 老爷，您听听，他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1: 老爷，依我看，这些东西啊，您就不该要。
2: 那你说说，怎么不该要？
1: 你想想看，虎帮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会白白送你东西？俗话说得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万一哪天他要是叫你做坏事，你怎么办？到时候你可是一方父母官，拿着政府的俸禄，万一让人知道了你跟土匪来往，人家会怎么想？这可是知法犯法呀。
2: 说的有些道理。我告诉你，在罗龙镇，老子我就是政府，海家的规矩就是王法，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谁都管不着。
3: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这是私通土匪，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了会追究吗？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2: 报应，我就让你尝尝什么叫报应。可怜你受了你，早就饿死在黄牛野岭了。跟我对着干，我让你知道你的主子是谁。

0: 你配吗？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人看？我要对你断子绝孙，你个老东西，没干过一件好事，报应，报应啊！
1: 站！跑起来！不给吃喝！看他还嚣张！要敢大吵大闹，就给我打！把孙俪打！看看你命到底有多硬！贱骨头！
0: 呸！
1: 镇长不发火，就把他放下来，往树上吧。
0: 你们韩家人不得好死！
1: 绑上！
0: 要遭天打雷劈！报应！

0: 哎呀，秀秀，你这又是搞什么呀？
1: 哎呀，姐，你快点跟我看看去就知道了。
0: 你这又听谁瞎说了呀？
1: 我自己亲眼看见的。这韩站长就是老打他小老婆朝天娇，我跟他们说，他们都不信，你得给我作证。快走，快点，姐。
0: 哎呀，秀秀，你可别瞎胡闹。
1: 我没跟你瞎胡闹。

喂，醒醒！喂，醒醒！臭女人，你闻闻，香不香？去给老爷认个错，说你以后再不敢胡言乱语了，说不定啊，老爷。

就许你吃了呢。嗯，很香吧？臭婆娘，你硬，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0: 姐，你看，我没骗你吧？这只朝天椒，他们整天给它绑树上，不给吃不给喝的，
1: 太过分了。行了行了，你想办法溜到厨房去，弄点吃的来啊！
0: 好，
1: 千万小心，别被海家的人看见了。
0: 是。

0: 你还好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文家的人，我叫杨春兰。
1: 我知道了，你是文家大少奶奶。
0: 我听秀秀说了你的事，起初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他们也太狠了。
1: 家常便饭，不足为奇。
0: 我帮你解开吧。
1: 不必了，解开明天也会绑上，而且他们也容易发现你，会牵累你。
0: 他们都这样对你了，你干嘛还忍受着呀？
1: 不受着又能怎么样？我娘活的时候总说，女子多是苦命人呢、啊、只盼望着我能嫁个好人家，他们也能享享福。没想到，亏他们二老死得早，没看见我遭这个罪。
0: 姐，别怕，她是我弟媳妇，快，先喝点水吧。慢点，慢点，慢点，吃口东西，别噎着，慢点，来。
2: 姐，咱帮他逃走吧。
1: 不必了，我一个女子也逃不到哪儿去。就算是逃了，我又能干什么呀？而且我也不能走，我爹娘的刀还在海镇长那儿呢，不能走。
0: 可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你会被他们打死的。
2: 对，
1: 我都习惯了，横竖无非都是个死，大不了我跟他同归于尽，我才不怕。
2: 不行，这样太不值了，以后日子还长着呢，你跟我们走吧。
0: 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啊。
2: 对，
0: 是不是？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牵累你们。这个死东西，他巴不得我从他眼前消失。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你们赶紧走吧，一会儿来人了，就麻烦了。
2: 快快来，多吃点。
0: 来，再喝点水。慢点，慢点。
1: 饱了，谢谢你们。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3: 院里有动静，快去看看那个娘们怎么了。
1: 快走吧，一会儿他们巡夜来了，就麻烦了。
2: 姐，走吧。
0: 走。
3: 哪有什么动静？不就他一个人吗？
4: 哎，奇怪，我明明听见了。
3: 哎，行行行行，走。哎，

0: 姐，你说句话呀！我就是在想啊，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她？她一个弱女子，再打下去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1: 可咱能有什么办法呀？硬来肯定是不行的。
2: 倒是有个办法啊！走，找耀良去。什么办法呀？回去我再告诉你。啊！哎呀，
3: 晴空万里，好兆头啊！
2: 哎，真是啊，镇长，镇长，咱今天啊还得去趟赌场，人家掌柜说了，以后有好多事儿还得求您多帮衬帮衬。
3: 好，走着。
4: 镇长，镇长，镇长，镇长，你没事吧？镇长，哎呀，哎呀，哎呀，镇长，你出血了！
5: 谁他娘的把油洒在台阶上了？也不长眼睛，看看谁的门口！
4: 谁这么贪得？
6: 你也是，
4: 知道我要去办事，你们打扫干净，
6: 快打扫干净，快快打扫干净去！
4: 干什么？
7: 不许干！快！
4: 你笑什么？不许笑！
7: 快！
4: 镇长，镇长，镇长，镇长，镇长，快快！谁把家里放这儿了？
7: 谁家里？
4: 我给我站住！镇长，没事吧？没事，没事。
7: 哎，
4: 我大展身手。
7: 煤气都扫走，
4: 你这样不疼了？这，司令员，谁干的？明钱！这么混进东西给镇长，镇长家都不想活了。
7: 今天倒霉了，天上居然掉死人的钱！
8: 姐，今天真倒霉，走走走走，这海镇长，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天巡街，三天两头的能碰到你，你说你不认得我？
8: 因为熟才奇怪嘛。我看你的脸色不对呀，印堂也发黑，没事吧？撞邪了吧？
1: 胡说八道什么呀？你算命的？
8: 说说嘛。
0: 我印堂发黑，关你屁事。
1: 慢点，慢点，慢点，镇长。
8: 哎，酒来了。
1: 镇长，来一杯压压惊吧。
0: 哎呀，真是。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镇长。哎呀！
2: 哎呀！店长，
1: 小二，小二，
3: 哎，来了，来了。镇长，镇长，你怎么了？
0: 怎么搞的？还让人坐吗？
1: 让不让人坐了？
3: 不不不不，海镇长您别生气啊，这椅子昨天都还好好的。
0: 滚滚滚滚滚！
3: 好好好。
1: 镇长，你这手啊！镇长，咱从今天早上出门到现在就没瘦过，好像着了什么邪似的。要不要到长老那儿去占一卦？

0: 好，重来。
1: 爸，
0: 再来一次，最后一次。

0: 让长老看看吧。
1: 挂瞻太岁乱无形，不散鬼来戾气生，侍应逢冲多阻碍，诸夜求安宜和善。
2: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说你命犯太岁，沾了很重的血腥戾气呀，不孕被压住了，所以行事不顺，若不改过，恐怕会遭大灾呀。
2: 那怎么解啊？
1: 赶太岁，须得家里充溢平和之气，阴阳和谐，不见血光，即不着异物。
2: 充满平和之气，还有什么？
1: 记住，充满平和之气，
2: 平和，
1: 阴阳和谐，
2: 阴阳和谐，不见血光。
1: 哎，
2: 我懂了。周立新，
3: 哎，
2: 走。
4: 那个公爹，我从您的药箱里找了些药，一会儿啊我就带回王家去了。
1: 现在你也会些。
4: 长老，阿公他也问你好呢。
1: 啊，哦，少奶奶，也请你向文太公带好。
4: 哎，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5: 是啊，走了，公爹。全都是熊，吓死他们了！
6: 你这鬼灵精！
3: 镇长，
7: 去吧。
3: 哎，哎，走，走，走。

0: 血，不见血光，即不着异物。
1: 通以平和之气，阴阳和谐，不见血光。对，你就是破解太岁之法。
2: 你早说嘛，早说我就不打你了。
1: 不打你了啊，以后都不打你了啊。
2: 来人，来人，
3: 在，
2: 把这臭给三太太松绑，给他药，快快快快快！
3: 哎，好，松绑，
2: 松绑，
3: 松绑，松绑！
2: 哎哎哎，温柔点，温柔点，
3: 温柔点，
2: 对女人温柔一点点。
3: 是是是。啊！
2: 哎，扶起来！
3: 她是太太，我怎么扶？搀起来，快走！
2: 滚开，滚开！我来。哎呀，小心，小心，小心！啊！哎，走走走走
3: 走。

很紧了啊，连调队。

0: 这些东西能不能卸掉一部分？
1: 不行，
2: 这都是红军的宝贝疙瘩，一样都不能丢。还有记者，前面有很多沙石路，一定要想办法，不能让马车再陷进去。
0: 我明白了。
2: 这样，全都有了，把东西给我卸下来，把马车拆了。
3: 是。
2: 别做，时间紧迫，你就胡闹什么？连长，你就听我的吧，肯定能行。
0: 来，别。

0: 这样真有办法，把马车变成木筏，既省时又省力。哎，同志们听好了，我们在马上准备出发，轻装前进，天黑前到达黑山口。
1: 连长，咱们到了黑山口之后再去哪儿？
0: 去贵州跟大部队会师。
1: 太好了，终于赶上大部队了。
0: 走。
1: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兵长，我死里逃生的王下来，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了。
1: 你也许不能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事，但我相信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盼望着能早日再见到你。
0: 哎，大家集合了！
2: 集合了！
0: 集合了！
2: 集合了！
0: 集合了！集合了！
2: 啊，都快点！

0: 十几只呢，好样的！这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大纪律呢：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一切缴获要归公；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八项注意呢：一，说话和气；二，公平买卖；三，
1: 今天集市真热闹啊！
2: 看见了吗？还是让娟儿带着朝天椒出来逛集了。
3: 是啊，听说他现在再也不打朝天椒了。
1: 这样好，朝天椒可算太平了。哎，你买那块料子是给孝信做衣服的。
2: 哎呦，还不是春兰姐非让我买，我又没做错，干嘛要做衣服给她赔罪？
3: 你还没做错呀？你是天天的跟孝信又顶嘴又斗气的。哎，你知不知道，就连九叔公啊都跟着一块着急呢，以后不能这样了啊。
2: 我来是大少奶奶，这叫的文家了，都跟着文家人一起取笑我。
1: 这个混丫头，
2: 夏荷，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又没有大少奶奶那么多事，忙里忙外的，我就等孝义呗。
1: 夏荷，今天喊你去逛集，你也不去。春兰姐买了好多东西给你呢。
2: 是啊，
1: 有个这么好的姐姐，你有福了。
2: 谁敢指使大少奶奶呀？我又没让她买，
1: 快！夏荷，这是你最爱吃的糍粑，拿着。哦，还有好多银饰、针线。行了，谁让你给我买东西了？我需要什么我自己会买，不用你操心。
2: 夏荷，你看这东西都买回来了，你就收下吧，这每样东西都是春兰认真给你挑的呢。
1: 你看看，你看看大少奶奶多得人心。
2: 这东西我要是不要，人家该说我不识好歹了。你满意了吧，
1: 夏荷？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是希望咱们俩都好。
2: 对，他们都是好意，就我不好。不好就不好呗，反正你这些虚情假意，我就是不稀罕。
3: 夏荷。

0: 大少爷不好了！大少爷不好了！
1: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0: 大少奶奶，她昏倒了。哥，春兰，春兰，
1: 娘娘，怎么样了？

0: 爹，是喜脉，春兰怀了2个月的身孕了。啊，哎呀，喜脉，
1: 是是。春兰，听见了吗？我们要做爹娘了，要做爹娘了。你身子好些了吗？
0: 我没事，别担心我了。
1: 爹，我们赶紧去外面通知大家去。
2: 赶紧叫上准备，这好好庆祝庆祝！我们文家第14代嫡孙呐，一定要好好庆祝啊！一定要把它搞得热闹一点啊！
3: 好消息，大上奶奶有喜了！
4: 真的，太好了！大上奶奶有喜了，走，咱们看看去。哎，
0: 真是太好了！
5: 这下你可放心了吧？幸好是喜事。
6: 我才没担心呢，我讨厌她什么事都爱抢风头，连怀个孕都要抢在前头。
7: 要不然我们也快点吧。
4: 说什么呢？不正经。
7: 害什么羞啊？

0: 哟，石头，你好，天放，
1: 我们别聊了，团长在里边等你呢。哎，好，行，咱们回头聊啊。
0: 好的，好的，好。
1: 报告。啊，
0: 天放，来，快进来坐。
1: 哎，
0: 我今天找你来啊，有两件事。这第一件事啊，你的入党申请书呢，我已经看了。我真没想到。 你小子不但仗大的好，这文笔也不错啊。团长，你看这话说的，我是入伍之后才学的认字，哪来的什么文笔啊？哎，你呀就别谦虚了。团里啊，对你到根据地以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头党委啊，这几天也要开会讨论你的这个入党问题。我呢，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也打心里面为你感到高兴。
1: 那太好了。
0: 这第二件事啊，组织上准备为派你去。 下村寨，组织扩红工作，哦，具体任务呢是指导刚刚收编的三支地方武装，执行他们的日常训练，加强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让他们早日融入到我们红军队伍里来。团里考虑呢，这里是山区，正好适合你大发展，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来，列上，
1: 那边。
2: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有好多跟你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参加了红军。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春兰，我多么希望你也能看到这一切，看到他们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面孔，你就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春兰，现在各处都在打仗，我给你写的信也不知道能不能送到你手中。不过，请你相信我。
3: 我一定会回去找你的。快点！都齐了，辛苦了。哎，没事，看这架势，他们又要出城了。
4: 大少爷，辛苦了，喝点水。爹，爹。 派去监视文家的人说，文家接了一桩大生意，为效力镇两天，就要带着沪商队离开。个老子的，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爹，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文家拿下。嗯，威儿，
5: 我还要去见一见这个海镇长。
6: 不好，我不赞成。难道说镇长要跟我们虎帮离心吗？
5: 大刀把子多虑了，白某和虎帮结盟的诚意从未改变。我觉得就这么攻打文家，恐怕没多大胜算。
6: 镇长大人，文家拿枪的。

0: 现在已经快走了一半了，眼下正好是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现在不进宫，待到何时啊？
1: 大大娃子，你这话可低估了文家。文太公老谋深算，他既然敢滞留一半嘉定护驾，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别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跟文家斗这么久，每回赢过。
1: 我看，该吸取一下教训了。难道说，就让我们虎帮兄弟忍气吞声？
0: 非议，海某只是提醒你，机会是好机会，但既然机会难得，就打一场有把握的仗，让文家。
2: 再犯不了身。莫非海镇长另有良策？没事儿，看你紧张。看，
3: 慢点。来，来，都到齐了。行了，就到这儿吧。你身子沉，别累着。
2: 这才走了几步啊！我不累，倒是你每天把我关在那屋子里，我反而闷得慌呢。
3: 好，好，好，都怨我。但是啊，你快到产期了，还是住一点好。等以后把孩子生下来，你想去哪儿都可以。
2: 唉，真不放心呢。偏偏这个时候出门。放心吧，这生产用的东西啊，阿公跟我爹娘早就准备好了。不是还有幺娘在吗？ 没事儿的啊，都是你，你一个人在外边，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呀喝呀，不能随便啊。嗯，别老觉得自个儿身体好。这上一次互伤的时候，不就大病一场吗？你可不要以为你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
3: 谁嘴这么快？要我找出来，要他好看。
2: 我知道你厉害。
4: 你要是不好好照顾你自己啊，我也要你好看。
3: 是，大少奶奶。哎呀，
2: 行了行了，<笑>
3: 你赶紧走吧，别啰嗦了，让人家看笑话。那你可要保重，我很快就回来。
2: 我会等你的，一路平安。
3: 那我走了。
2: 走吧走吧，快走吧。
5: 全体都有，出发。

0: 过来放这儿啊。
1: 好，这边啊，慢点，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诸位，诸位，
3: 好嘞，
2: 远道而来，辛苦辛苦啊。老板，贵姓？
0: 掌柜的，免贵姓徐啊。我的商队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就有劳你多看顾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我是头一回来罗龙镇的，听说你们这里有个文家护商队，能保过往商人不遭土匪打劫。掌柜的，你可知道？
2: 嗨，咱们这附近啊，五岭十九寨，又有谁是不知道文家的呀？那可是大户啊！
0: 啊，
2: 是咱们乡亲们的头领啊！徐老板，您是想请文家给您护商吗？
0: 正是啊，可是我不懂你们这里的规矩，正想找个人引荐，投个帖子好去拜会一下。
2: 牵线搭桥的事儿好办，既然你们都住下了，我一会儿让伙计去跑一趟就行了。不过文家接生意那是有讲究的哟，这事儿能不能干成，恐怕到时候还得靠你们自己来谈了。
0: 那是，
4: 老太爷，有一位住在镇上客栈里的徐老板前来求见，这是白帖。
5: 春兰，现在孝利出门在外，那你就是半个当家的，这事儿该怎么办？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6: 阿公，这可是桩大生意啊。
5: 那你说这帖子该接还是不接？
6: 阿公，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如果有不妥之处请您指点。
5: 你说。
6: 这个商队路远货多，

0: 这桩生意，恐怕我们所剩的护商队都得派出去了。既然是大生意，一路上免不了会被土匪盗贼盯上，护商队的责任自然会重了，人不能少。
1: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人跟枪都撒在外面，这势必会造成我们文家防守空虚。 文家向来是不会把所有的护商队派出去的，为的就是保家护院，以防万一。再说了，文家有诸多的生意，码头那儿还有一大堆事儿呢，所以松懈不得。校里他已经带着一帮人出去了，所以剩下的人以护家为主。因此，依我所见，这桩生意。
0: 咱们不接。
2: 好，既然你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刘顺，
0: 哎，你去把徐老板带进来，让他跟大少奶奶商谈。凡事由大少奶奶做主。啊，
3: 是。
1: 阿公，我这事儿我做不来的。
0: 春兰，往后你要帮校里管这个家，生意上进退的技巧。
3: 你早些熟悉也好，现在由你来推辞最合适。这样，才不会漏了文家的底。哦，是，
1: 春兰明白了。
3: 嗯。徐老板。 这是我们大少奶奶，我们老太爷呢，最近已经不料理生意了，大少爷呢又外出不在，这家里边呢就由我们大少奶奶做主了。在下徐某，久仰文家威望，前来拜会。
1: 远客辛苦，快请坐，上茶。
3: 谢谢啊。
1: 不知大少奶奶对徐某请求护商这件事情，如何打算？徐老板应该知道，这商队经过罗龙镇，除了一道水路，还有一道山路，那就是走虎帮的八卦岭。
3: 不瞒大少奶奶说，徐某这批货需要赶时间，只有走水路最快捷。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您看。 我们家主事的人不在，我这个样子不便带队护商。原本想着您能等个三五天的，等我丈夫回来就能接您这桩生意了。可是，您这赶时间，我看呐，您还是另做打算，省得耽误了大事。
3: 啊，要是大少奶奶不能亲自去，可否派个人带队？至于护商费嘛，好商量。
1: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考虑。
3: 您误会了，徐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水路啊，有水路的规矩。这行船啊，有天灾，还有匪患，那靠的都是沿路码头给文家人面子。
1: 您想想看，我派一个手下人去，一旦出了事，这谁都不敢出头的，一定会闯大祸的。所以啊。
3: 请您恕
1: 我无能为力。您看，当然了，如果您在当地有什么别的需要，尽管开口，我们文家一定鼎力相助，以表心意的。
3: 既然如此，那徐某就不打扰了。
1: 好，实在是抱歉，我这身子不便，就不送您了。大管家，您带我送送。
3: 好，请啊。 您请便。真没办法啊！说实话，我是冲着文家的威望来的。啊，
4: 是是。
3: 可结果你看，哎呀，
4: 还请您见谅啊！您慢走啊，慢走。
3: 好好好，留步啊！
4: 哎，好。
5: 大管家，
3: 二少奶奶，
5: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是咱们家客人。
3: 这是来找文家护商的徐老板。
5: 哦，哎呦。 大少爷刚走，是不是让校医带队啊？那我得赶紧回去给他准备一下。
3: 别急，二少奶奶，这事儿啊没谈

0: 奶做主给回绝了。
1: 我姐做主啊？
2: 哎，你不是要出去吗？怎么又回来了？
1: 你知道吗？刚才有人来请文家护伤，阿公把这个事交给我姐处理，我姐倒好，一口就给回绝了。
2: 生意多的是，谈不成也正常。哎，正好我在这里陪陪你啊。
1: 小易，你就不生气吗？他现在不过就是怀了个嫡孙，你看他多自以为是，什么事都要插一手。他拦着不让你去护伤，分明是想压我一头。别人买他的账，我偏不。
2: 哎呀，夏荷，大嫂是你亲姐姐，你就别跟他老那么见外了。他平常事情多，你就帮帮他，别老是跟他斗气。
1: 你知道什么？他这个人做事从来不顾我的感受，我凭什么帮他？再说，现在阿公那么器重他，根本看不到我的好。哼，我一定要让阿公改变对我的看法。
2: 你想做什么？
1: 他杨春兰办不成的事儿，我杨夏荷去把他谈成了。我要让家里人都知道，我不输给我姐姐，家里的事情也不一定非得他做主。
2: 这样恐怕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的？难道你希望别人说你媳妇没本事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没有调令护伤队的腰牌，这事儿成不了。
1: 腰牌？
2: 对，这个腰牌就在阿公那儿。护伤队见不到腰牌，他不会听令的。所以我劝你，还是别费心了。

0: 你这是知道昏睡果呀？那可是长老家秘制的麻药，给病人动刀治伤的时候才用的，一颗啊能让人昏睡上大半天呢。
1: 我就是想好好睡一觉。
0: 你这脉象啊无碍，也不用吃药，白天别睡太多，睡多了也会头疼的。
1: 啊，哎呀，幺娘，你这好热呀，我去倒杯凉水。
0: 哎，你坐着，我去给你倒。

0: 啊，这是阿公每天晚上都喝的神汤吗？
1: 对，这是长老的方子，说能延年益寿，每晚都不能断。
0: 哦，那你先忙别的去吧，我正好要去看阿公，我给他端过去就行。
1: 哟，那就劳烦二少奶奶了。
0: 嗯。

0: 公，我把神汤给你端来了。
1: 小何，这种事让丫鬟做就好了，你忙她做什么？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正好过来看看你，陪您摆摆龙门阵。好，你有这份孝心就好。你和你姐姐都是懂事的孩子，是我们文家的好媳妇。如今春兰有了我们文家第14代嫡孙。 你早点为我们文家添个孙子，人丁昌盛，才能家门兴旺啊！
0: 好，我听阿公的。来，阿公，把汤药趁热喝了，别凉。

0: 接着吧，记住，以后一有时间多帮帮你姐姐。我
1: 阿公，你想说什么？阿公。

0: 哟，徐老板，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哎呀，原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竟然没办成，连文老太爷的面都没见着，就被一个大肚子给推辞了。
1: 文家要是不接啊，就一定有不接的道理啊。
0: 徐老板，我看你还是听大少奶奶的，尽快去虎帮、白山头为好啊。
2: 掌柜的，啊，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让文家答应吗？在文家，大少奶奶的话顶得上大少爷，这事儿没有回旋的余地喽。

0: 哟，二少奶奶，来，请。掌柜的，我来找一个徐老板，听说他住在你们这儿。
1: 这位就是徐老板啊。徐老板啊，这是文家的二少奶奶。哟，二少奶奶，请恕徐某不知。不必多礼，
0: 徐老板你在这正好，我找你有事谈。
1: 啊，来来来，请坐。坐。二少奶奶，徐老板，你们慢慢聊。
0: 请问二少奶奶找徐某有什么事？
2: 徐老板，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请文家护商的事情我接了。你明天一早就把你的货品运到文家的码头吧。
1: 此话当真？二少奶奶，你可别耍我。这件事情大少奶奶同意吗？你说话算数。
2: 文家大少爷不在，还有二少爷呢。我的话就能代表文家，你明天照办就是了。我保证你的货能上船。
1: 那就好，那就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你这一大早的要去哪儿啊？你管得着吗？夏荷，你是真打算一直都不跟姐姐说话了吗？
1: 大少奶奶，你操的心也太多了。你只管在你的屋里生你的娃就行了，我的事不用你管。你也别以为文家的事非你不可。往后啊，说不定阿公会重用其他人呢。
2: 人家有文家的规矩，咱们护商队就认老太爷的腰牌调令，不认人，这你是知道的呀。
3: 镇长，
2: 一切都准备好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别慌，时间还早呢。一会儿你注意。
4: 把护送队带回来，你们了。
5: 哦，
4: 这你，把货都点齐了，千万别落下。
6: 哎，好嘞。
4: 好好，二少奶奶办事果然利落呀，徐某佩服。这次要不是二少奶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以后徐某的货就仰仗二少奶奶了。

1: 徐老板，您太客气了，我也不过是在尽文家人的本分。您稍等，货已装完，我们马上就出发。
2: 哦，不急不急，
1: 慢点啊。
3: 差不多了，走吧。好嘞。好，点齐了，我们就能出发了。准备出发。是是。等等，快点快点快点，文家的船不能走。你什么意思？二少奶奶，我们接到有人报告，说你这船上有违禁品。
4: 我公公在身，必须要开箱验货。
3: 我们文家一向秉公守法，这些没油了的谣言你们也能相信？我向你保证，我们的货没有问题，我们还要赶路，就不跟你在这废话了。
4: 那可不行，我必须开箱验货。来啊，封锁码头，验货。
5: 是，
3: 快点。
5: 二少奶奶，我下去看看吧。
3: 仔细一点，看好了。船上发现大烟土，大点声，什么？
1: 大烟土，
3: 大点声，望儿子听不清楚。
1: 大烟土，
3: 大烟土啊！
1: 二少奶奶，
3: 这可怎么说呀？人赃俱获，
1: 这不可能，我们的货都是提前检查好的。
3: 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这肯定是有人要栽赃陷害。
1: 陷害？我们宝箱团可是空手而来啊！你再不到我头上来，再说了，你的人都在船上，箱子都是封好的，谁来栽赃啊？谁来陷害啊？徐老板呢？
6: 你听我说，这件事肯定跟文家没有关系，一定是那个徐老板偷藏烟土。
1: 你快派你的人把他追回来。
3: 二少奶奶。
4: 人赃俱获，有什么话都真空所据说。你要是不去，你就做贼心虚。
3: 来，把他们的枪卸了，人给我押走。
4: 是是，
3: 押走，走，
4: 都给我押走。
3: 快点，快点，快点，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集合了，集合了，快，集合了，快点啊！快，快点，快点，
2: 集合了，集合了，
0: 站好了，站好了。来，都快点啊，快点，
4: 快点，
0: 来来，快！
5: 老六
6: 在，
5: 马匹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老梁
7: 在，
5: 枪都带好了吗？
8: 带好了。
5: 薛老板来了，情况怎么样？
9: 大刀把子，事成了。我事先在货里藏了鸦片，这会儿周立金他们已经把文家护商队的人和枪都扣住了，现在的文家就是一个空壳。
10: 太好了，范镇长的主意果然高明。
5: 兄弟们，扎实，
11: 扎实！走走走！
12: 周礼金，我跟你说了，你弄错了，你快放了我。
3: 二少奶奶，你就别嫁了。妈呀，所有人都知道，是从你们家的船上搜出来的烟筒，你不认不行啊！
12: 我跟你说了半天了，你没听懂啊？只要你们把徐老板抓到，就能证明我的清白。
3: 得了。这个借口我都听腻了，别借这个拖延时间了。我不知道什么徐老板，我只知道你私运烟筒。
12: 你
3: 坐下，坐下。
12: 好，你不帮我找人也行，那你让我见见我阿公，我阿公肯定能帮我找到徐老板，证明我的清白。
3: 屁话。我是傻子，你们家文太公在罗龙镇一手遮天，你想拿他出来吓唬我？你不知道我的厉害呀！我告诉你，私贩烟土死罪。

0: 这么漂亮的脑袋砍了，可惜了，可惜没人救得了你呀、
1: 啊！周丽金，你混蛋，你快放了我！你冤枉好人！
0: 你要是再敢骂我，我他娘的抽死你！
1: 畜生，你这个混蛋，你快放开我！
0: 把他关起来！
1: 周丽金，你这个混蛋！
0: 好好反省反省！
1: 快放开我！
2: 一块。
3: 哎，水月，咱们的渔网都破了，你说咱们是买一个新的呢，还是把……哎，
4: 水张飞，
3: 哦，文三，
4: 正好我找你呢。大少奶奶说了，让我来请你和水月，要好好的谢谢你们，一直给她送江鱼。
3: 行，我一会儿就跟我妹妹过去。可是我刚才跟我妹妹走散了。
4: 行吧，我不管你了，我先去转转，再帮大少奶奶买点东西。你呀，一定要去啊！
3: 哎，
4: 别忘了啊！
3: 好。姑娘，你要真喜欢就买了吧，你看多便宜啊！水月，
1: 哥，
3: 哎，
1: 你看好看吗？
3: 嗯，好看，想要不？嗯，拿着。哎，老板，多少钱？
5: 一块。
3: 啊，给，谢谢啊。什么？嗯。

0: 祖宗保佑，孩子很正常，你也很健康。
1: 谢谢您，幺娘。
2: 深兰姐，
3: 大嫂，
2: 看着，我给我表侄子做了好多玩具，还有这个，好不好看？
1: 真好。
2: 还有这个，
1: 哟，这做的跟真的似的。
2: 还有这个，
1: 哎呦，真好看。
2: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更有意思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叫做飞去来兮，就跟咱们打猎时的飞棒差不多。但是它更有意思的是啊，你把它扔出去，它打中目标之后自己还能绕回来。陈兰姐，以后你要生个男娃，我就把这个送给他。
4: 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的。
2: 不是，是我做的，我做了一晚上呢。
1: 你看看你们俩，你们的表侄子这还没出生呢，你们就准备了这么多玩具，他得玩到几岁去呀？不过我看呀，你们俩以后要生了娃娃，肯定跟你们一样聪明。
5: 真是挺精致的啊。
4: 对不住啊，

0: 大管家，哎，大少奶奶出什么事了？赶紧去找阿公要药牌。虎豹的人大过来了。啊，老太爷，老太爷，
1: 爹，
0: 怎么阿公会不会还没睡醒啊？不会啊，他一向起得早。
1: 是啊，
0: 啊，会不会出事儿了？
1: 爹，
0: 没事吧？
1: 爹，
0: 幼娘你先别急，赶紧号号脉。
1: 不像是发病啊，一定是吃了什么东西。爹，爹，你醒了。
2: 阿公，
3: 怎么你们都来了？
1: 虎帮打过来了，赶快调兵吧。
3: 快，扶我起来。腰牌，腰牌不见了。
0: 老太爷，你是不是放别处了？
3: 不会啊，我没换过衣服。
1: 坏了，要出大事了。阿公，你突然昏迷，这腰牌突然又不见了，这虎帮说打来就打来了，我看要出事。阿公，
3: 刘顺，马上把护哨队的家丁找来，其他的人跟我去兵器房。
0: 是。
1: 慢点。
3: 你不是守在门口的吗？枪呢？
4: 二少奶奶一早带着腰牌来，把枪全领走了。
1: 夏荷，
4: 是。
0: 老太爷，不好了，护商队的人全让二少奶奶给调走了。
3: 昨晚夏荷给我送神汤，原来是他把腰牌偷走了。
1: 夏荷，这是要做什么呀？你们都别着急，不管夏荷要做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枪跟人一时半会儿都回不来。阿公，我看出来了，这次虎帮是有备而来，不破文家不会罢休的。现在咱们家没了火器，如果硬上的话，必败无疑。阿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全人。您带着他们从后门出去，上山躲几日。
3: 我们文家百年大族，哪有敌人一来就先跑的？不过现在家里面男丁少，妇孺多，如果真的打起来，伤亡会很大。这样，我先带些人把虎帮引开。春兰，你怀着孕，带着妇孺在院子里先躲好。院子深，虎帮闯进来，一时间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1: 阿公，我得跟您一块儿去。不管怎么说，我是文家大少奶奶，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往后退呀。
3: 好孩子，事不宜迟，三儿，带几个人守住门口，随机应变。
4: 是，
1: 快去。
3: 我们走。
1: 走。
5: 快快快！夏荷了，
0: 阿公，
5: 快！
0: 发生什么事了？夏荷呢？
3: 你还敢问我？他偷走我的腰牌，带走护商队，这个事有没有你的份儿？
0: 他真的？
1: 小易，算了，阿公，现在没时间讲这个了，让小。

0: 你跟我们一块走吧。
1: 走，走，走，走，快！
2: 文家老太爷，他们要逃，看来文家真的哭了。
3: 文家号称是百年大族啊，遇到事情也只会夹着尾巴逃跑。
2: 文家好像还有别的人。
3: 哼，把个文老头啊，还在乎什么别的人？兄弟们，占领文家，给我追！
4: 是。啊！
5: 怎么办？怎么办呀？
0: 姑奶奶，你别怕，来，躲到床底下去。
5: 好好好。
0: 啊，那你们怎么办呀？
5: 我替你守着门。
0: 好好，
5: 小心，
0: 小心点，
5: 小心点。

0: 看来，你来方便了。当初你在海教官那种学的战术战法，今天可派上用场了。
1: 行，
0: 这里地势好，大家伙儿千掌地方各自隐蔽起来。一会儿听我指挥，天公虎一来，马上战斗。
2: 是。
0: 大
1: 管家，
0: 你跟阿公往里躲，躲得越深越好。
1: 啊，
0: 大家。
1: 不，
0: 我
1: 不是老陆，
0: 往里跑干嘛？
1: 不要给这些土匪点颜色看。你以为我们文家是好惹的？

0: 文大少爷，为什么在这里靠岸呢？刚才啊，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夺命滩，在一天功夫，船就可以到达终点了。
1: 哦，
0: 那太好了，这一路上都会有你啊！
1: 客气。接下来啊，就顺风顺水了。
0: 沿岸的码头跟文家都熟，可以不用担心有匪患出现了。
1: 那我就先回文家了，
2: 后会有期。

0: 阿公，老太爷，
1: 阿公，老太爷，
2: 阿公，
1: 阿公，没事，没事，
0: 阿公，老太爷，
3: 阿公。

0: 干嘛去啊？这外面好像在打枪，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出事？没出事，正在唱戏。罗龙镇正在唱一出改朝换代的好戏。外面出乱子你都不管，还带什么宝箱团？这人呐得有良心，否则坏事做多了，早晚是要遭天谴的。
1: 今天心情好，不揍你。哇，这声响多好听，像过年一样。阿公，阿公，阿公，阿公，坚持一下，坚持一下。阿公，阿公，阿公，阿公，阿公，你没事吧？
2: 哥，
1: 小李，你怎么回来了？
2: 我看到门口有很多虎帮的人，就知道出事了。然后我就循着枪声赶过来了。
3: 家里还有虎帮的人吗？
1: 没有了，我转了一圈，老少们都还好。小姐，你们两口子一会儿迂回回去，带老少们到川河寨去。春兰，你和小易带着阿公一起走。小钟，你们两口子也过去。
2: 好。
0: 那你呢？
2: 我留下，这样可以拖住他们。你们尽快到寨子里面躲起来。
3: 哎，我，小李。
2: 我们都走了，留下你一个人，你挡不住的，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3: 没事，阿公，你不要担心，我知道如今死守没用，只有搬救兵，现在眼下呢，最快只有找宝箱团，带大管家去撤退的时候马上报官求救。
0: 好，小李，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我留下来吧。
2: 听话，我还不会死，没事的，你现在就要当娘了，赶紧走，记住。
0: 一定要保住我们的孩子，知道吗？好，那你答应我，一定活着回来。
2: 不知道，放心吧。
0: 一定要小心。
2: 好的，你们快走，快！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听好了，待会儿都别出去露面，你去布告栏上贴个告示，是命我到县里出公差，宝乡团要下寨收粮捐，今天不办公。
1: 明白。来，把告示贴上，把门关了。
2: 是。

啊！

0: 海镇长，海镇长啊，难道是老天爷要灭文家吗？
1: 上！
0: 海镇长。

0: 娘，娘，娘，说话！怎么样啊？娘，臭蛋，给他伤得太重了，必须得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让他静养。
1: 但是到川河站还有一段路啊！
0: 怎么办？不行，我们待会儿一块儿走，太慢了。
2: 小心，
0: 你先跑，去川河站报信，让他们还救兵过来。
1: 但是虎帮的人来了，你们怎么办？
0: 没事，乡里顶着呢，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快走，别耽误了。
1: 快去吧，快去，
0: 行，我们赶紧赶路吧。
1: 好，走。

0: 春兰，
1: 爹，你怎么样？你
2: 可算来了，我没事，快救阿公。爹，赶快去温家，小李恐怕一个人扛不住了。
3: 你放心，温家的事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老三，带几个人把他们护送到寨子里，其他人跟我走。
4: 好，
3: 有请。
4: 好，
3: 春兰。
0: 春兰

文家的列祖列宗们，你们都看着吧，文家没有孬种，我文孝礼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0: 着啊，请喝茶，可香了。
1: 天公虎真舍得打，一枪一枪的，烧的都是钱呢。
0: 打，使劲打，打得越多越好，他打得越多，咱这生意越好做，是不是？
1: 你傻呀，还真打算卖一辈子枪啊？我们卖的都是公家的枪弹，现在上头忙着对付日本人，也顾不上查。如果哪天真查起来的话，你跟我都得掉脑袋。卖枪呢，只是挣点小本钱。等文家和天公虎的事彻底解决了，以后咱们也不冒那个险了。
0: 是是，我跟着镇长您干，您说什么我听什么，您看得远。
1: 哎，枪声是不是少了？
0: 哎，是稀了不少。
1: 嗯，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去做做善事。走。
0: 是。
1: 哎呀，二少奶奶，海某惭愧啊，还愣着干什么？开门，把二少奶奶扶出来。
0: 开开开。二少奶奶，请吧。
2: 别碰我。
1: 哎呀，二少奶奶，海某教导无方，下人不知轻重，竟然把二少奶奶当作犯人锁在里头。二少奶奶这么金贵的身份，怎么能待在这儿呢？恕罪，恕罪。
2: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行，不能放他走。放他走了，他是个私运烟土的，走了之后我们兜不住。
1: 蠢货，都是你胡闹，叫我为难，平日叫你用心做事，你就知道给我瞎混。好不容易认真一次，竟然把二少奶奶给抓了。你抓哪一个都不能抓二少奶奶呀，你怎么就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2: 海镇长，我真的没有偷运烟土
1: 啊。二少奶奶你放心，文家的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你要是在这里呢，吃不好睡不好，我也没办法向文太公交代呀。你别担心，我这就放你回去。
2: 真的
1: 啊？
2: 我真的可以走了吗？
1: 海某一言九鼎，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那我们家护商队的这些人还有枪，我都能带走吗？
0: 别不识好歹，把你放走了，我们镇长已经提着脑袋在办事了，别得寸进尺。
1: 闭嘴。二少奶奶，下人办事欠火候，不过他说的也是实情，烟土的事毕竟是在你的货里查到的，海某职责在身，也真的不敢违背，所以呢，文家的

0: 人和枪就暂时扣留，等我查清楚了，一定会放的。那就多谢海镇长了，请海镇长尽快查明真相，放了我家里人。啊，一定一定。二少奶奶，你跟他们去办些手续，签个保证书就可以走了。海某有公事在身，就不送你回去了。文太公那边，还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啊。
1: 那就谢谢海镇长了。
0: 见。
2: 镇长，这巴掌打得够狠呐！
0: 不过这样打的话，他不相信呢。哎，今天表现不错啊，手掌劲。
3: 疼疼。

0: 快快快，来来，娘，哎，春兰，春兰，快快快，快快快啊，快快进屋，快进屋，
1: 又
0: 在那个床啊，我去拿我的药下点，娘娘赶紧的，
2: 好，去治病去吧，啊，
0: 三叔，还得麻烦你跑一趟，跟各寨寨守们说一声，让他支援一下，
3: 好，走，
2: 走了，
0: 小信。
4: 你去跟文家的各长老们说一声，这儿发生的情况，快去快回啊！
3: 好的，
0: 快去！
2: 你们跟我来。
0: 娘，咱家恐怕不够住，得把这文家的老少给安顿起来。
4: 春兰，你别操心，就让他们住在我们家，我保证让他们平平安安。
0: 真的，谢谢各位孤婶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不用客气。
0: 平时我们也没少受你们文家的照顾，现在是我们报答的时候了。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们说，
4: 那就让他们跟着他去吧，啊，
3: 春兰。
0: 你们跟我来，
5: 快去吧，啊，
6: 走。
0: 春兰，春兰姐，你快去歇会儿去吧，别再上我来张罗。
2: 是啊，
0: 这一天又惊又险的，又怀着身孕，赶紧进屋歇着吧，啊，春兰。
2: 快去，
0: 没事儿，我去和平阿公，哎，走。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

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咱顶仨酷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芬兰女赛道共十大关卡，男生赛道草原模拟地，翻越夷欧湖，疯狂烧烤架，绝力马都，飞天羊肉串。女生赛道飘香酸奶碗，畅游西林河，三亿无不停，凌空博客部，水果大摆锤，公共赛道设有五大关卡，草原神射手，疯狂奶酪球，驰骋那达慕，仙女爆五处，登顶马蹄山，更有终极挑战，问鼎博客巴特尔，嗨翻全场，全民竞技，精彩不停。
0: 咱顶仨酷哪家强？
1: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舒媛。
4: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童宇。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再次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
4: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本赛季的首站呢，我们就来到了美丽的草原明珠锡林浩特。此时此刻，我们的赛场所在地就在锡林浩特市的文化体育会展中心。
4: 没错，我们这一季的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呢，可以说是全面升级。我们的关卡和赛道当中呢，融入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以及我们的美食好物。
3: 没错，说到盛夏时节的锡林浩特啊，正是避暑旅行的黄金时候。
4: 对，
3: 那这个时候来看看我们的关卡，比如说畅游锡林河，让你横跨蜿蜒九曲锡林，还有我们的翻越夷欧湖。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夷欧

0: 地可以说是野趣盎然啊。
1: 没错，
0: 再看到我们身后的登顶马蹄山，站在草原的制高点上，征服感瞬间拉满。哇哦，这一观一景可以说是锡林浩特的独家名片。哇，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美食关卡，像我们的飘香酸奶碗，以及我们的飞天羊肉串，还有疯狂奶酪球等等，这些啊可以说是哎说着好吃，而且呢玩起来够酷，所以期待大家能来挑战。像我们全国各地大江南北五湖四海黄河两岸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内蒙古，内蒙古欢迎你。
0: 那各位我准备好了吗？
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0: 选手登场。
1: 这个时候，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然后现在在包头上课，上大学。
1: 啊，在包头上大学，哇，也是应届高考生是吗？
2: 不是不是，我大二。
1: 有句话你没有听过，就是身材高大的人运气都不会差，对不对？
2: 对对。
1: 你有多高？
2: 1.9米。哦哟，
0: 1.9米的帅气男大，那今天希望你能够在赛道之上尽情的发挥你的冲劲儿、闯劲儿，拿走属于你的奖品，好吗？
2: 好的
0: 好的，来，请上赛道，
1: 加油！喊出口号，哪儿三一，
2: 我登场，
0: 准备，
1: 3、2、1，开始。草原蘑菇丁，身材高大，但是弹跳也不错。哦，一蹴而就。哦，抱紧，抓紧，双力臂，对，收紧核心。这一刻对于我们这位小伙子有更多要求。哎呦！好，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帅气的小哥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来吧。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李灵敏，来自呼伦贝尔，从事的是土木工程。
1: 好，来自呼伦贝尔的一位姑娘。对，
0: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你能够在赛道上有着独特的感受，更希望你能够通关成功，好吗？
3: 好，一定能。
0: 好，
1: 加油，请上挑战位，
0: 加油，
1: 哪儿三一，
3: 我登场，
1: 加油，
0: 出发。
1: 第一关，飘香酸奶网。
0: 哎，
1: 别着急，
0: 稳住，
1: 对，顺势而为，调整之后
0: 没问题。小碎步，对了，往中间，往中间，
1: 抓紧，
0: 往中间，往中间，好的，没问题。
1: 再往前一点，调整重心，慢慢起身，对，顺着我们旋转盘的方向，好的，抓紧，哎呦，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姑娘的参与，只要参与就是最出色的那一个。
0: 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好，我们再次回到男生赛道这边的选手。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来锡林浩特，叫巴雅日图。
0: 那今天怎么样，感觉如何？现在
4: 挺紧张。
0: 挺紧张的啊。
1: 对，
0: 没关系，享受赛道好吗？好的，那么请走上我们的挑战赛道，
1: 加油，哪儿三一，
4: 我登场，
1: 加油，3、2、1，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0: 喂，小心啊。
1: 看他的表现，
0: 现在
1: 非常的灵巧的一位选手。
0: 是的，而且冲劲儿十足。好，哎呦，小心小心，
1: 来到疯狂烧烤架，
0: 走走走，
1: 哎呦，
0: 没问题，
1: 来到了绝力马都，对，抓紧，
0: 哎，
1: 别着急，
0: 稳住稳住，
1: 对，这一关的话对男生的力量有更多的挑战跟考验。对，脚下可以做绳结向上攀登，如果纯用双臂的力量的话难度会比较大。对，再向上一些，脚下盘绳，对，用左脚踩右脚的脚面然后进行盘绳，
0: 加油，
1: 坚持住，
0: 再向上发力，

0: 是走我们攀爬网的下方。
1: 对，其实这位小哥哥他的上肢力量还是很充沛的。
0: 是的，
1: 到这一刻的话依然在进行悬挂，对，还在坚持。哦、哎，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请。
1: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叫恩可，来自锡林浩特，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
1: 哦，设计师啊，那您觉得我们《哪吒三请登场》第二季的关卡设计的怎么样？
2: 我觉得很不错，我就想想了好久了，我就想参加一下。
1: 可以登顶吗？
2: 希望每个关都好好过一下吧。
0: 好的，
1: 好嘞，
0: 希望你玩的尽兴，好吗？
2: 好嘞，
0: 好的，
1: 好，
0: 来，
1: 请你加油，请上挑战位。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1: 加油！三二一，开始。
0: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
1: 一个翻腾入水啊！谢谢，虽然没有体验太多关卡呢，但是他中肯的意见已经是和我们一起分享了。我们的第二季的每个关卡设计的还是很巧妙，很有趣的。
0: 写着锡林浩特独家名片的这些关卡，是否能难住接下来的选手呢？让我们有请他登场。
1: 有请。
0: 您好。
1: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我叫王亚军，是一个建筑工程师。
1: 哦，也是来自鹿城包头的一位朋友。怎么样，现在心情如何？
3: 希望就是除了淋的雨不要自己落水。
0: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登顶马蹄山见到您，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来，请上赛道，
1: 请喊出你的口号。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0: 加油。
1: 三二一，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哇，将你一路送到了我们的第二关，翻越夷欧湖。
1: 对，找准节奏，别着急。对，跨步前移。
0: 哎呦，哎呦呵！
1: 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0: 是的。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4: 大家好，我叫李子俊，来自内蒙古锡林浩特，我是一名学生。
1: 子俊好高呀，我都得这样子给他打
0: 算。我要舔脚了。
1: 子俊有多高？
4: 1.9米。
1: 哇，那今天对于赛道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觉得没有问题啊？
4: 很紧张。
0: 哎呦，没看出来你紧张啊。
1: 对，
0: 可能是我看不到你的面部表情，我得这样看啊。
1: 好，希望子俊今天能够发挥出最好的状态，通关成功，好吗？
4: 好。
0: 好的。
1: 来，请上赛道，来，做好准备，喊出你的口号。男儿三亿，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喊下1.9米的子旭。他的超级长腿能在草原蘑菇丁上叮叮漂亮，
0: 发挥了腿长的优势啊！现在来到了翻越夷欧湖，相信也依然是优势满满。
1: 好，继续，漂亮！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快速通过，
0: 没问题，哇！我感觉他都是那种轻松迈一步迈过去、啊、
1: 对，腿长还是有优势的。
0: 好的，来看一下绝力马都我们的选手表现如何。
1: 这一关如果我们的子旭不收腹的话，脚有可能就来到了水面上了。哇，来，加油。对，脚下做一个简单的盘绳。
0: 好，小心。
1: 再次感谢四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你好。
1: Hello,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叫马冬雪。
1: 哎，冬雪啊，你好，今天看来有一点小紧张，不过我相信上了赛道你就是最棒的那个姑娘，对不对？
5: 对。
0: 好的，好，那我们为你加油，请上赛道。
1: 加油。
0: 男儿三亿，
5: 我登场，
0: 准备，
1: 开始，
0: 出发。加油！
1: 飘香酸奶碗，
0: 好，没问题，站起来，不要移得太靠边，
1: 稳住重心，慢慢的站了起来，哇，飘，哦呦，
0: 往中间，往中间快速移动，
1: 对，这一刻再往中间的话。

0: 啊，这个离心力就会把你荡出我们的转盘。
1: 哎呀，
0: 哎呦！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姑娘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您好。
0: Hello，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我叫宋小涵，来自交通银行。
1: 哦哟，我们的交通银行也会伴随着你一路闯关，你都会在我们的赛道两侧遇见他。我觉得这也是给了你十足的底气，有没有？今天信心如何？
2: 还行。
1: 行，还行，说的也挺还行的、
0: 啊。没错，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感谢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我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谢谢。
1: 没错，吃喝玩乐够就选择交通银行。
0: 哎，好的，希望这份公司的底气能够给你闯关的勇气，好不好？
2: 好，
1: 好的，那请上赛道，
0: 加油！来，第一关，飘香酸奶碗。
1: 对，走起来，哎呦，小心！
0: 大姐，往中间移动一下，对，别着急。
1: 哎呦，
0: 先稳住重心。
1: 我们这位小姐姐，
0: 对，再转过去的时候出发，
1: 没有
0: 漂亮。
1: 哎呦，小心小心，
0: 做个小屁墩儿没关系。来到了畅游西林河，可以跨步也可以双脚跳跃。好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轻松灵动的脚步啊。
1: 好，中间可以稍微歇一下。哎呦，保持平衡。
0: 哦，我们交通银行的姑娘果然是
1: 脚下生风。
0: 继续。好的，顺利通过。来到我们三亿五不停，找准节奏。对，过。
1: 哎，非常棒哦。
0: 好，第三个选手们更快一点，一蹴而就，出发。
1: 哎，哦，哎呦，
0: 没关系。
1: 哇，太幸运了。来来来，
0: 这次来到了第四关，
1: 凌空博客步，
0: 抓紧，对，别着急，
1: 一个一个来。
0: 好的
1: 好的，
0: 对，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很好，漂亮。好，通过第四关，来到第五关。保持节奏，你的水果大摆锤，
1: 找好节奏，继续穿行，
0: 不慌不乱，稳稳过关。
1: 没问题，恭喜来到了我们的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好，看一下我们交通银行的这位姑娘今天的稳定性和运气如何。前手推稳，把剑搭在剑台上。
1: 好，
0: 还有两剑的机会，卡在剑绳上，这样它才能够有向前弹射的力量。
1: 拉满拉满，瞄准。好，第三次机会，用你的食指和大拇指拉住我们弓弦之上。
0: 难度比较大了、哎、谢谢。
1: 可能我觉得需要给接下来的选手也提个醒，可以多观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选手在这一轮当中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剑百步穿杨的。
0: 好，谢谢，感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1: 有请。你好。
0: Hello， 你好。
3: 你们好，大家好，我叫秀秀，来自赤峰。
1: 秀秀你好。
0: 秀秀
1: 怎么样？今天
3: 紧张，哎呦，紧张
1: 还没问呢看出来紧张了。来，给自己深呼吸，享受赛道好吗？
3: 好
1: 好的，来，请上赛道，
0: 加油。三二一，开始。
1: 哦呦，
0: 飘香酸奶碗，
1: 没问题。对，起来。
0: 对，慢慢的起身，
1: 瞄准好方向，准备。
0: 对，顺势而为，别着急，

0: 加油。
1: 哎
0: 呦呵，
1: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哎呦，活力满满的一位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杨新宇，来自锡林浩特市，是一名这个国企职工。
1: 好，你好。啊，今天来参与到我们的挑战当中，有没有信心啊？
2: 有信心。
1: 好，那就来到赛道上吧，展示你信心和实力的地方。来，草原蘑菇丁。哎哎，哦。
0: 哎呦，
1: 有惊无险，没有问题。第二关，翻越幽湖。对，
0: 来，纵身一跃，
1: 稳稳的操作。哎，虽然我们这位选手身材很高大，但是他的平衡能力很好。看一下我们的疯狂烧烤架，他的速度、技巧、灵活性，
0: 哎，没问题。
1: 哇，这个收腿收得很灵巧啊，不错。来，加油！哎呦，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Hello， 你好，欢迎来到《男儿才艺请登场》第二季，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刘泽奇，来自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然后是交通银行。
1: 哦，也是我们交行的一位
0: 小伙伴。
1: 对，那平时的工作的话也是很辛苦，比较忙碌。那今天来到赛道上也是想放松和挑战一下，是吗？
3: 是。我的口号是投资理财选交行，收益高的能买房。
0: 哎呦，
1: 好，希望今天能带着这份自信挑战成功，好吗？
3: 好，我尽力。
1: 来，加油，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3: 我登场。
0: 加油，
1: 三二一，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喊他的。
0: 哎，哇，不错哟，非常顺滑。来，来到了第二关，翻越夷欧湖。哎呦，哎，哎！怎么说呢？这位选手一上去采用了一种侧卧的姿态。晚安喽。
1: 马卡马卡，好，谢谢，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嗨，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海波。来自交通银行。
0: 哎呦，底气十足，中气十足啊。
1: 交通银行的这样的选手呢，确实是特别的强壮，而且很精干，今天是状态满满，有没有信心闯关成功？
4: 有。
0: 好的，哇，我感觉在这里我都已经被这个力量给震慑到了。那接下来就请你在赛道上发挥超常水平，我们在终点等你，好吗？
4: 好的
0: 好的，
1: 请你加油。有请男儿三义，
4: 请登场。
1: 来吧，草原蘑菇丁，哇、哦，大跨步，等等。
0: 他自己都有点没反应过来。
1: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好，来，有请。
1: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孙新瑞，来自锡林浩特市，是一名大学生。
1: 嗯，哎，新瑞你好。
0: 本土作战，对不对？你看此时此刻这个雨也停了，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接下来成为我们登顶选手呢？
5: 包的，
0: 包有的，好
1: 自信，
0: 自
1: 信满满哈！希望能够在赛道上也有这样的充分的享受的过程，请你加油。
0: 好，
1: 来吧，
0: 请上赛道，
1: 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0: 准备，出发。
1: 来，草原蘑菇丁。哦呦，
0: 哦呦，
1: 哎，小心啊！
0: 哎，
1: 哎呦，这个跪滑了一下，还是滑到了。
0: 怎么说啊？这冲劲儿是十足了，结果十足也冲下去了啊！
1: 对，十足落水。
0: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1: 有请。
0: 你好。
1: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孙坤杰，来自锡林浩特市。
1: 觉得自己怎么样？能够顺利通过前几关吗？
5: 过第一关就行了。
1: 好，请上赛道，请你加油。来，喊出你的口号。
0: 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0: 加油。
1: 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蘑菇丁迎来新的挑战者。
0: 没问题。
1: 不错。
0: 刹车刹得很好，来到了我们
1: 核心的
0: 夷欧湖，看一下如何。
1: 翻过去。
0: 哎，
1: 抓紧。
0: 没问题。

0: 这位朋友的核心控制能力非常的强，上肢稳定。好的，来到疯狂烧烤架，对，找准节奏，快速奔袭。
1: 哎呦，有惊无险，
0: 对，
1: 恭喜，
0: 一个前扑。来到了第四关，学历马都

0: 油！
1: 哎呦，
0: 对，控制，
1: 加油加油！
0: 实在不行的话，再荡回来，再回到我们的起始点，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也可以。哎呦，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
0: 嗨，你好，欢迎来到《男儿三一请登场》第二期，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吉尔嘎拉，来自锡林奥特。
0: 哎，吉尔嘎拉，刚才这位小伙子其实表现已经不错了，前三关顺利通过，觉得自己实力如何？
2: 看运气吧。
1: 好的，那我们希望幸运之神可以眷顾你，请上赛道。
0: 加油，希望你幸运爆表。
1: 男儿三亿，
2: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看一下吉尔嘎拉今天的表现，草原蘑菇精，哎，小碎步啊，漂亮。哇、哦，很丝滑。
1: 注意啊，赛道上丝滑，不要丝滑到落水。
0: 对，整个的节奏保持得很好，漂亮。哇，目前时间刚刚过了23秒，是我们目前男生组今天的前三关的通关记录保持者。
1: 绝力马都，那这一关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如何。哇，
0: 对，双绳上向上攀登，一手抓吊环，一手抓我们的攀爬绳，对，脚下做一个绳结。哎，我们这位选手呢有一定的体重优势啊，很轻盈灵动，向上攀登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迅捷。
1: 好的，那我们要提醒所有的选手在闯关同时要注意安全，小心，没问题。恭喜顺利通过我们的第四关绝力马都。
0: 现在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

0: 草原神射手环节。
1: 对，看一下我们这位优秀的蒙古族小伙子今天的剑术如何。哎，对，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弯弓搭箭，射标靶，
0: 漂亮、嗯！来到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环节。驰骋那达慕，
1: 我们的选手用他的个人硬实力是闯到了我们的驰骋那达慕这一关。
0: 30秒钟，不要掉以轻心。
1: 我们男生组的赛道通关记录是3分26秒，驯服这匹烈马。最后几秒钟坚持住。好的，
0: 恭喜

0: 来到了我们的幸运抱舞处。
1: 对，稳稳的抱住，别着急，抓紧，
0: 抓紧，
1: 好的，
0: 漂亮，
1: 灵动的身手，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第十关登顶马蹄山，
0: 加油，
1: 出速度，加起来，上，
0: 哇，漂亮，恭喜登顶成功，
1: 太棒了。对，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到现场支持我们的活动，谢谢。
0: 啊，
1: 在这一刻，我相信你已经还有余力，对不对？
2: 有。
1: 来吧，那就有请我们的顶级博客手登场。
0: 好，来，我们请选手穿上胶衣。来，加油，两位，60秒倒计时开始。
1: 哎，我们的选手一点都没有躲闪啊，就是
0: 正面交锋啊，
1: 对，硬碰硬的碰撞。
0: 那我们的
1: 狭路相逢勇者胜，山雨欲来风满楼，看下在雨中谁能够更力拔头筹。坚持住，
0: 加油。好的，还有最后的20秒钟，加油，坚持住。
1: 博客手要上力量了，
0: 7、6、5、4、3、2、1，恭喜，
1: 太棒了，今天你是最出色的那一个，恭喜恭喜。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2: 太累了。
0: 除了累之外呢，有没有听到街舞团的尖叫声？
2: 听到了，开心死我了，冰箱有了。
0: 恭喜你闯关成功。
1: 好，再次感谢大家。好，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哦
1: 呦，哇，哈喽，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张国栋，我来自阿布嘎旗的。
1: 哎，上台的时候就有我们的街舞团在为你尖叫啊。
3: 对，
0: 今天是跟谁一起来到我们的赛场？
3: 跟我的姐姐、我朋友还有我弟弟妹妹。哦
0: 呀，一家人，
1: 全家总动员啊，
0: 真是齐出动。那怎么样，你看你前一位选手啊，可是把大冰箱我们所有的奖品全部赢走了，通关了。那你觉得你今天的表现如何呢？会
3: 拉满，
0: 拿满。哎，
1: 状态拉满，奖品拿满，请上赛道，请你加油。
0: 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0: 准备
1: 开始
0: 吧。
1: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会难住他吗？
0: 哎呦，
1: 哎呦呵，这小跳步，
0: 哎呦，
1: 够轻盈的。小的时候玩过皮筋，哎，跳过方格，
0: 哎呦呵，哎呦，走。哎，出乎意料吧。
1: 好，谢谢，再次感谢这位选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
0: 有请。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女生挑战这一边。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我叫林天琪，我来自锡林郭勒泰普自旗。
1: 哎，天琪你好，今天穿得蛮运动的哈，平时是不是也经常喜欢运动健身或者跑步？
4: 对，是的，经常健身。
0: 那今天的赛道对您来说，您觉得难度大吗？
4: 嗯，反正是过一关一个目标吧。
0: 好的，先把一个目标定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达成好吗？
1: 对，
4: 好的。
1: 希望你在平时运动健身所积累的这些能量能够在今天的赛道当中完全的释放出来好吗？
4: 好的，
0: 好的，来，请上赛道，
1: 加油。
0: 男儿三亿，
4: 我登场，
0: 准备
1: 出 出发。女生第一关，飘香酸奶瓦，来吧。很好，哎，
0: 小心，哎，小心，哦，哎，又是一个出乎意料啊！
1: 一个桂华，谢谢，感谢你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嗨，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泰普自旗的郭佳玉。

0: 佳悦你好，今年多大了？
1: 19岁。
0: 刚高考结束是吗？
1: 不是，我已经要大一了。
0: 大二了。这么优秀的
2: 姑娘。那怎么样？刚才前一位也是老乡，对不对？
1: 对。
2: 那看了他的这个表现以后，有没有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呢？
1: 我没看懂。
2: 他在第一关的时候冲刺特别足，结果一不小心冲进水里了。
1: 那我慢点。
2: 对。
0: 对，
2: 稳一点，好不好？
0: 稳中求胜，请上赛道，加油！
2: 男儿三意，
1: 我登场，
2: 准备，出发。
0: 第一关，飘香酸奶吧。哎呀！
2: 哎呦！
0: 一个没留神，
2: 老乡见老乡了，
0: 水中相见。好，谢谢这位姑娘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
0: 精彩不断，好戏连台，再次迎来了一位女孩子。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张恩琪，那个来自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
0: 哎，很酷的一位女孩哈。
2: 我刚刚看到琪琪在上场的时候，身边已经有这个亲友团的呐喊声了，是吗？在哪里？
0: 姐妹们挥挥手。
3: 放心吧，拿一个冰箱回去。
0: 哦，好自信的姑娘，希望你能够美梦成真，请上赛道，
2: 加油！
0: 男儿三意，
3: 我登场，
0: 加油！开始第一关，飘香酸奶吧。哇，
2: 闪哇哇，
0: 闪电手啊！
2: 闪，哎呦，这这。
0: 对，我相信他的实力也是不止于此，而且呢，按刚才他这个过关的状态的话，有可能真的能冲击我们女生赛道的
2: 最快速度通关，有点遗憾，没关系，你的表现已经让我们眼前一亮了。
0: 再次感谢这位姑娘，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2: 有请。
0: 对，跑步向前做简单热身。嗨，你好。
4: 大家好，我叫白志鹏，是一名呼市的大学生。
0: 哎，也是一名大学生。
2: 今天这个男大们扎堆而来啊！哎，
0: 对，那青春的力量嘛，要在我们赛道上进行彰显。那觉得自己今天有没有信心啊？
4: 有信心。
2: 好的，那请上赛道，
0: 加油！来，做好准备，请喊出你的口号：男儿三意，
4: 我登场，
2: 准备，出发！
0: 来，草原摩格丁迎接了又一位的挑战者。
2: 今天没问题，
0: 哦哟，不错。哇，非常丝滑，
2: 太顺畅了。
0: 对，前两关的这个过关体验直接拉满，
2: 没错。
0: 来到第三关，疯狂烧烤架，找准节奏，速度，
2: 没问题，
0: 漂亮，
2: 绝力马都。那在这一关呢，我们要考验选手的硬核实力。好，来，
0: 对，
2: 我们看一下这位选手，哇，
0: 力量和美感，抓紧，别着急，对。
2: 哇，爆发力相当之强啊！
0: 对，用攀爬绳的力量向上攀登，瓦解我们的攀爬网，可以从上也可以从下，可以找一个自己更合适的位置。如果要从上面走的话，要把重心更快的去调到上位。非常出色，顺利的通过了前四关，
2: 太棒了，加油！男选手的闯关时间为6分钟。
0: 对，注意安全，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我们每一个超级羊肉串呢，都是20斤的重量。
2: 小心。
0: 对，再给一些力气。
5: 我太难了。
0: 可以做一点蓄力，对。再下蹲一点。上抛的时候呢，可以用到你肩关节的力量。一鼓作气，男生挑战时间6分钟，可以单手。哎，漂亮！好的，找准了一定的窍门啊！哎，还有3根，加油！
2: 加油，加油！没问题，保持住。其实在这一关当中啊，可以说是角度、力度和抛物线是缺一不可。看来你已经掌握窍门了，恭喜！来到了公共关卡草原神射手。
0: 好，我们这一关呢，每位选手有3次射箭的机会。
2: 射箭呢？

0: 是男儿三一只手，传统射箭分为静态射箭与动态射箭两种。我们也希望选手们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之上感受到草原射箭的魅力，稳住呼吸，瞄准靶心，感受一箭破空的力量。
1: 注意一下我们这位选手，你的弓拿翻了，要调一下上下的位置，弓，对对，把箭搭到箭台上，箭尾可以再低一点。
0: 好，最后一次机会，稳住，屏息凝神，瞄准靶心，
1: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不要晃，稳住。哎呀哎呀，
0: 有一点可惜，
1: 差之毫厘。
0: 是的，
1: 这一关卡呢也是对选手的技术动作啊有一定的要求。再次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1: Hello，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常仁熙，我来自锡林浩特，我是一名学生。
1: 哎，你好，今天来到赛道上，看到前面有一些哥哥们已经登顶，拿走了我们重重礼品，自己的信心如何？
2: 还好吧，
1: 很轻松的状态啊。
2: 还行。
0: 哎呦，这心态顶级松弛啊！哎，
1: 平时学业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的很轻松的状态，去迎接更多的难度挑战，对不对？
2: 对。
0: 那我们也希望你今天能够在赛道上把你的松弛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好吗？
2: 好。
0: 好的，来，请上赛道。
1: 加油！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加油！准备出发。
1: 哎，草原蘑菇丁。
0: 哎呦，非常的顺利，来到第二关。
1: 特别棒哈，来看一下第二关，翻越幽湖，很好。幽湖呢也是我们锡林郭勒盟的自然美景。
0: 没错，每年春夏正是
1: 漂亮
0: 幽湖最美的景色。来，我们来看选手来到了绝力马都，这一关表现会如何呢？
1: 抓到了我们的攀爬绳，现在要借助一些下肢的力量，更多的向上攀登，双手抓绳，对，别着急，稳住重心，脚下做一个盘绳，对，做好盘绳。我们的观众呢也是拿出手机啊，不断的在为我们选手拍摄精彩的画面，漂亮，离我们的攀爬网有一点借力，很好，
0: 加油加油。
1: 现在双臂已经挂了上去，重心调整，
0: 没问题，注意安全。好的，哇，从我们的攀爬网上走了下来。
1: 对，这位选手的核心能力啊也是非常的强，
0: 怪不得是顶级的松弛心态呢。
1: 对，稳住了，别着急，来到了我们的飞天羊肉串，20斤的巨大羊肉串，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开心，在为我们的选手鼓劲儿，加油加油。这些羊肉串对他来说轻松拿捏。对，别着急，现在时间刚刚过了2分钟。
0: 加油！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草原神射手。
1: 对，对我们选手的稳定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食指跟中指拉住我们的箭绳。
0: 对，将我们的箭放在箭托之上。可以倾斜一下我们的，
1: 对，箭尾跟箭身的话尽可能全部搭在箭台上，箭可以朝你的左侧稍事倾斜，对，用大拇指抬起来。
0: 哎呦，
1: 这个没有拉满，
0: 拉满，
1: 所以没有太好的向前的驱动力，别着急，这一关如果过了的话，后面对你来说轻松写意啊。

0: 稳定，弓再调侧一点，别着急出箭，稳定了再出，最后一次机会，
1: 加油，希望幸运之神可以眷顾你。

0: 对，稳住，
1: 屏气凝神，拉满弓，瞄准，希望你可以一箭破空，加油。
0: 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弓在向左侧稍

0: 持守那达慕，直接上30秒的时间，不要掉以轻心，加油！
1: 快坚持住！30秒钟的时间，现在的挑战时间还剩最后的15秒钟，快速！哎呦！
0: 但是刚其实是在我们的驰骋那达慕没有结束的环节，就已经走下了我们的这一关挑战。
1: 好，谢谢，感谢这位选手参与。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嗨，你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男人三体》挺登场第二季，分享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葛素德，来自美丽的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嗯，欢迎大家来到99号公路来玩。
1: 哇，那可是一条极美的公路哈。
0: 对，而且如果说到这儿，我们又要该唱起那首熟悉的歌了。
3: 拉起手，唱起歌。爱上心爱的心灵过了，哎呦，
1: 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们都会哈。哎，再次欢迎我们这位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现场，不仅有美丽的家乡为你助力，同样我相信您有满满的自信，对不对？
0: Yes。 好的，那接下来就看您的表现了，请上赛道。
1: 好，加油
2: 加油。
0: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0: 加油。
1: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稳住重心。哎呦，没关系，继续精彩。翻越幽湖，这个速度，这是要奔着通关记录而去啊！
0: 稳住，稳住。
1: 哎，疯狂烧烤架！
0: 哎呦，太疯狂了吧！
1: 确实有点疯狂，
0: 太疯狂了。这个速度就是想挑战一下可能我们最快的通关记录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选手要稳中求进。
1: 哎，对，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谢谢这位帅气的闪电侠，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0: 有请。
1: 好，这位选手是稳稳的啊，来，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赵俊熙，我来自锡林浩特。我也是一名体育生。
1: 好、啊、体育生是三铁吗？
4: 我是练投掷的。
1: 啊，那是 三铁吧，对吧？啊，铁饼、标枪还有我们的铅球。
0: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绝力马都那一关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轻松吧？
4: 不知道，这玩意儿不好说。
0: 不好说是吗？
1: 首先你过了我们的前几关，对不对？
0: 先把草原蘑菇丁过了行吗？
4: 好。
1: 平时是哪个项目练得最好一些？
4: 铁饼和铅球。啊、
1: 嗯，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4: 40多。
1: 哇，那也不错啊，今天希望这种的在其他项目上的优势能够在我们的赛道上体现出来，好吗？
4: 好，
0: 来，请上赛道，
1: 加油。来，做好准备，喊出口号，男儿三义，
4: 我来了，
0: 加油。
1: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现开始，稳住。对，平时这个投掷项目呢需要下盘更稳一些，
0: 是的，
1: 没有把自己的全部实力呈现出来。再次感谢这位选手的参与，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0: 有请。
5: 你好。
0: 你好。
1: 那这一刻真的是帅气男生连连看的时间，又是一位帅气小哥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来自锡林浩特本地的。
0: 那怎么样、这个
1: 叫什么名字呀？
5: 叫何继威。
1: 哎，几位你好，那今天要挑战了，现在紧张不紧张？
5: 紧张。
0: 没关系啊，你看前几位选手就是在第一关当中纷纷落了水，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5: 争取全过。哎呦、
0: 这是紧张
1: 口气不小啊。
0: 对呀、我一点儿发现你不紧张。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期待你的通关表现好吗？
5: 好，
1: 双开门冰箱等着你，请上赛道，加油。男儿三义，
5: 我登场，
1: 来吧，挑战一番，计时开始。第一关，草原蘑菇丁，凌空飞过。哇哦，漂亮！来到我们的翻越伊欧湖，找准时机，对，
0: 一跃而过，没问题。
1: 不错，
0: 稳稳到达，
1: 顺利过关。第三关，疯狂烧烤架，哇，都不带犹豫的。

0: 漂亮。
1: 第四关绝令马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他的表现如何。哎，
0: 哎呦，看似很清瘦的一位男生，看他的力量感怎么样。哦，还会盘绳，不错，向上攀登，调整自己的重心。哇，对，漂亮！哇，腰腹力量很好啊。
1: 目前时间才刚刚过去了45秒。
0: 对，巧克力的腹肌给他更多的向上的驱动力。

0: 哇，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啊，实力不容小觑。
1: 是的，而且此时此刻我们的赛道上方一道彩虹也已经搭建起了，也希望这个时候的美景能为我们的选手继续助力，加油，希望你旗开得胜，
0: 加油。阳光也慢慢的来到了我们的赛道当中。对，稳住重心，每位选手有三次射箭的机会，
1: 这一关稳一点，我们争取一击即中。
0: 对，抓箭绳，对，后手拉嘛，力量再足一点，漂亮。
1: 哎，稍微偏离了靶心一点，来第二箭，我们调整一下。
0: 刚才也是差之毫厘，没关系啊，一箭会比一箭更好一点。前手推稳，后手拉满，对，瞄准再放，别着急。哎呀，也是有点小遗憾啊，在这个需要一点小运气的时候呢，出现了闪失。谢谢，再次感谢我们这位选手的参与，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哇哦，
1: 你好。
0: 这也太魁梧了吧。
2: 大家好，我来自福建福州，我叫张志涵。
0: 哎，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平时一看就是一位撸铁爱好者吧。
2: 对，喜欢健身。
0: 对，健身有多久了？
2: 十年左右。
0: 十年以上的时间应该是。对，有这样的一个维度的话，应该可不是一两天能练成。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肱二头肌。哇，太强悍了。我们的男儿赛一起登场第二期呢，终于迎来了一位特别有维度的男生。
1: 那怎么样，今天在我们这个赛道之上准备展现怎样的魅力呢？
2: 尽量吧，这条赛道还是很有挑战性。
0: 好的，希望通过你的力量敏捷能够战胜这条赛道的重重关卡，请上赛道。
2: 谢谢，
0: 加油。
1: 准备喊出口号，男儿赛一
2: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第一关，草原蘑菇丁，肩宽背后给了你腾飞的力量，加油。
1: 好，注意安全，没问题。
0: 好的，顺利来到第二关，翻越第欧湖。
1: 我们也再次提醒所有的参赛选手，
0: 哎呦，瞄准时机，
1: 这个姿势，哎呦。
0: 这是有点小遗憾啊。
1: 是的，是的，没有展示出自己的这个
0: 肌肉的力量。
1: 对，我还在准备在决力马图上来看他的表现呢。
0: 对，我相信他在第四关第五关应该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选手，但是很遗憾。好，不过再次感谢来自福建的朋友，这位来参与的伙伴，谢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有请。Hello， 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是孙晨，来自于锡林郭勒盟阿布嘎旗，现在的职业是粮草押运员。
0: 哦，那是
3: 外卖小哥。
0: 啊，什么？
1: 外卖小哥，粮草押运员。
0: 我以为您是服务这样的牛羊的，原来是服务牛马的。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风驰电掣啊。哪一关对您来说有点难度呢？或者你通通没有难度？
3: 哎呀，我先过着看吧。
0: 来，希望您能够挑战成功，请您加油，喊出口号，男儿三亿
3: 我登场，
0: 加油，
1: 准备出发，
0: 来吧。哎，
1: 没问题，
0: 漂亮。哎呦，顺势而为啊。对，保持一个稳健的身手，找准节奏。好的，

0: 疯狂烧烤架。前两关呢是对他没有任何的挑战压力，来到第三关也很轻松。
1: 来到了第四关，绝力马都。
0: 对，快速的找到攀爬绳，好的，抓紧脚下做一个绳结。这一关如果纯是用上肢力量的话会比较费力一些，对，脚下再给一些上升的力量。漂亮，哎呦，翻一个小跟头啊，不错。目前刚刚过去了1分10秒，
1: 哎呦，
0: 出网要更帅一点。加油，对，飞天羊肉串。哇，我们的这位小哥哥力量还是十足的。
1: 是的，非常轻松。
0: 对，这个角度和镜头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们这位选手的背阔肌。加油，
1: 这一次您有3次机会击中我们的靶心，屏息凝神。
0: 漂亮，差一点点啊，不过呢整体的姿态非常的好，维持住。

0: 好，还有最后一件，别着急，前手推稳，后手拉满，身体稳定，瞄准再放，没问题，
1: 漂亮，
0: 非常出色，
1: 恭喜恭喜，来到了我们的疯狂奶酪球。哎，在这一关，别呀，
0: 注意啊！哎呦！这个小哥哥一看就是没有看我们之前选手的通关策略。
1: 是的，在奶酪球这关我们要稳准狠的快速通过啊，哎，
0: 更迅捷一些，像一匹猎豹一样刷就通过我们这一关。
1: 是的，
0: 再次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
1: 有请。来，
2: 大家好，我叫王玉浩。
0: 你好，
2: 我是建材批发的。
0: 啊，有点小紧张啊，感觉。
1: 哎呦，这是相当紧张了，不是小紧张。
0: 现在有朋友来看你比赛吗？
2: 有。
1: 在哪里？给他加加油，好不好？哎呀，那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回来，好吗？
0: 来，话不多说，直接上活。
1: 男儿三义，
2: 我登场，
1: 准备，出发。
0: 来到第二关，翻越一瓯湖。
1: 哎呦，这个姿势。
0: 好，谢谢，再次感谢这位选手的参与。各位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卫视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的活动现场。
1: 今天所有的选手啊，让我们看到，不论什么样的天气状况下，大家依然有着《男儿三义》的独特精神，那就是坚韧、果敢、勇往直前。
0: 没错。好，再次感谢我们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点赞、转发和留言，谢谢各位。
1: 没错，好戏才刚刚开始，这一站所有的热浪和欢腾将会留在下一站继续翻滚。
0: 没错，再次感谢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对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锡林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1: 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喊出口号，
0: 南丁萨库哪家请，
3: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释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
4: 下，
5: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6: 没问题。
5: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7: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8: 嚯，这都第三季了！
9: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0: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7: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

0: 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2: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3: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3: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但是没成想，连洞房都没入，我就去打仗了。等咱俩再见面的时候，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咱们俩的这份感情。

1936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开始进行针对动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并在周

0: 他奶奶的，也太气人了！这么多战士就这么病倒了？哎，现在部队里战士们的非战斗减员非常厉害，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你说这各种药都试过了，他怎么就不能好转呢？
1: 他的小日本啊，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破玩意儿，真他娘的缺德！
0: 医生建议说，把现在所有战士们的衣服、被褥都集中焚毁了，另外啊。 所有有了症状的战士，隔离观察。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生化武器，
1: 对。这应该是关东军的新研制的武器。通过老鼠、跳蚤来传播病菌，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这种症状呢，只是在少数地区出现，还没有蔓延的迹象。
0: 这个小日本劲玩阴的。
1: 上级已经做出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新京。
2: 派谁去呢？
0: 苏海龙的激光小队。
2: 报告。
1: 总指挥好，政委好，来得够快的啊！接到您的命令，我马上就出发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这次任务十分艰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0: 有，
1: 勇气可嘉吗？在最近的对日作战中啊，关东军对我们使用了生化武器，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现在整个东北三省。
0: 只有少数几个地区遇到了袭击，党中央、省委已经做出了指示，要调集一切力量，把制作疫苗的配方拿到手。
1: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触一个叫大宫一郎的军医，所有情报表明，这次的疫苗制作配方就在他的身上。
1: 到达新京以后，国际共产的成员会配合你们工作，当地地下组织。 也会给予你们帮助。共产组织的成员就叫龙谷康介，
0: 日本人。
1: 不，他的真名叫刘子健。由于和日本特高科的一个军人长得十分相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成功的打住了特高科内部。刚刚过了冬眠期，就截获了这么重要的情况。具体情况你到了新京以后，他会告诉你的。这是见面地点。 联络方式。
2: 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马上提出来。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
2: 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即刻出发。
2: 是。

0: 報告かか。やつは全部家に行動しますか。
1: カカクラは信号を出したが、
0: まだです。

0: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这儿，是为了传达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
1: 那上级有什么指示？
0: 近日，代号极光的抗日小分队要抵达新京，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全力的配合极光小队。
1: 目前，新京的战斗形势也不是很乐观，特高课一直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咱们中间。

0: 是，同志们，这次行动的完成，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肖会配合我们这次的工作。
1: 我们如何与肖取得联系？
2: 肖会和极光进行单线的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0: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
1: 好，我去外面确认一下安全。
2: 哎，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好，
2: 哎。

0: その廃炉を利用してこのスパイを取り出すだ。
1: だが感染連絡ですのでカーカコラも情報を得なかった。
0: 焦んな。

0: 先生你好，需要住店吗？你好，把我预定的房间给我。哦，好的。这是您和太太预定的房间，409房间。谢谢先生。
1: 我说你晚上睡觉能不能不打呼噜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不愿意跟我住，找二进住去。
2: 胡咧咧啥玩意儿啊？嗯，
1: 哟，姑爷，
2: 别老乱说，别老瞎说。
3: 大门特别行，早打都能成。

0: 我们已经检查过了，一切都没问题。今晚6点，富士居酒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找大牛他们。好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2: 时间差不多了。
0: 好了，早些再回。
2: 放心啊。
0: 注意安全。

0: 我就是修，是苏维埃共产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将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100部队，届时将有一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1: 现在非战人员损失特别大，拿到疫苗和配方务必尽快啊！
0: 据可靠消息，配方就在大宫一郎手里，后天上午他将来到新京，下榻新京饭店。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欢迎晚宴就设在这里啊。届时出现的都是些军官警卫，非常的严密。
1: 只要你提供的情报准确，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他的房间里应该会有保险箱，配方和文件应该就在保险箱里。
1: 保险箱？
0: 是的。
1: 怎么就两张啊？
0: 是的，小分队的其他成员要进入新京饭店，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2: さあ、飲もう飲もう飲もう。乾杯。
1: 我先走了。
2: 加纳加纳。
3: 我说玉哥哥，你平时吧就像块膏药似的，一直黏着我们家姑爷。哎，这会儿这么危险了，你咋让他一个人去呢？
4: 海龙不让我去。
3: 哎呀，他不让，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呢？
5: 啊，龙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4: 嗯，
3: 别叨咕了。
4: 开门呀。你有病啊，一听脚步声就是海龙。
1: 持有配方的大宫一郎，后天一早抵达新京，入住新京饭店，欢迎晚宴就在我们这里举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然后大宫一郎将进驻关东军以100部队。
3: 那还寻思啥呀？就赶紧动手呗！什么时候？
1: 后天。
5: 后天？这么快？
1: 我们只有明天一天的时间，可以对新京饭店进行侦查。
6: 姑爷，你说咋办就咋办。
1: 二金，你带着小蜜蜂、小蝴蝶，明天一早混入新京饭店做服务生，进行侦查。青牛、杜三虎子，你们三个人在饭店的外面负责接应。
7: 没问题。
1: 江鹤，你带着玉哥哥，在对面的楼上负责监视。
4: 进行监视？我不干。今天这么危险的接应，就是你自己去的。牛哥给我一通的数落。再说了。哪有军官去跳舞不带舞伴的？
1: 你穿着高跟鞋能跳舞吗？我就知道你来这出。这是新京饭店的平面图，大家看一下。你的，
8: 大宮さんは A 口の大阪丸を降りる。新京への列車を乗る。C 新順で降りる。降りたら新京飯店に向かう。カカ、これは行動線路だ。
9: 新京飯店。
8: はい。大宮さんは途上で秘密警察が守りますので、だから尋常のはずのだ。
9: よし。来来，哦，别撒撒。今回的任务，分かってるな。
10: ために身を捨てる。
9: よし、第二部帝国。

0: 準備はできたか？
1: はい、すべて順調です。
0: 途中も調べたか？
1: 今回は秘密行動なので、だから2つ線路以外には他の線路を用意した。だから、中国君は必ず先制力を偽物の方につけます。その偽物は絶対いいおとりだ。
0: 絶対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
2: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一定要在途中杀死大宫一郎。得到他手上的疫苗配方。
3: 明白。
2: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团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3: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什么情报就好。
4: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会有一个特别行动团配合你的行动，他们会在新京郊外和你会合。
5: 特别行动小组不关键，要是能有他们的情报就好。
4: 没有了，
5: 请您放心，保证万无一失。
4: 我对你是100个放心。
5: 多谢站长栽培，
4: 记住这件事只许

0: 好看吗？嗯，
1: 还可以啊。哦，差个东西，戴上。这个东西啊，在黑的地方可以发光，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可以找到你。嗯。

0: 吃完还有事儿。
1: 急啥？我又要两碗。
0: 你真来吃？
1: 不是，我说，因为你现在你也不给我做饭吃啊，你都是人哥哥家人给我做的。
0: 行吧，我饿着呢。
2: 一人碗，就放点葱花啊。

0: 服务员，情况怎么样？
1: 我都侦查好了。
0: 什么时候到这儿？
1: 今天晚上9点，只要大宫一郎一进舞厅，就准备行动。
0: 关羽哥哥晚上别掉链子。
1: 放心吧。
2: 我今天好看吗？
1: 啊。
2: 啊。
1: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自己小心啊。
2: 嗯，我知道。

0: 我穿成这样好看吗？你喜欢吗？
1: 今天好看。
0: 你要喜欢的话，我以后天天这么穿，然后天天跟你跳，好吗？
1: 那你会棋盘山也这么穿？
0: 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啊。

0: 怕不怕？不怕。
1: 阿飞啊，
0: 没事。
1: 没事吧？

0: 你看，这不是来电了，
1: 吓死我了！
0: 小姐，咱们把这支曲子调完好了。
1: 嗯，
0: 谢谢。

0: 小姐，认识你很高兴，我们有缘分呐、啊。请问小姐贵姓啊？
1: 我姓唐。
0: 哦，唐小姐，我们可以共饮此杯吗？
1: 不胜荣幸。

0: 怎么了，大公先生？
1: 唐小姐，你拿了我的东西。
0: 大公先生，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拿您的东西呀？哎，我们再喝一杯吧。哎
1: 呀，八哥，
2: 给您擦擦，给您擦擦。

0: 唐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们继续跳舞吧，好吗？
1: 我不想跳了，我先走了。
0: 我们继续跳好吗？平衡一下心理，啊。

0: 玉哥哥呢？
1: 大谷一郎非要拽着他跳舞，他脱不开身。
2: 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得出事儿。
3: 这样，我开车去接你。他
0: 上车。

0: 你们已经为此次任务做了很大的贡献，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你还想不想回棋盘山了？
1: 好吧，听你的。

0: 老大，啥呀？
1: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瞎打听，把这封信交到新京瑞富强央行刘掌柜的手中，记住不要偷看，小心你的脑袋。
0: 明白。还有事吗？
2: 去吧。
3: 复兴社成员张天宇利用手下许二彪，将已经截获的疫苗配方交给自己的合伙人刘掌柜。
0: 这次任务失败，现在咋办？大家想个办法。该怎么办？林哥，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4: 你们先走，那你打吧。
0: 回去向站长复命啊。
5: 那怎么行啊，站里可是下了死命令的哟。
4: 对，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是走就一起走。
6: 这次行动的失败跟你们没关系。
7: 有什么事情由我担着。
5: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担呢？兄弟们一起担。
8: 对，
4: 一起担，
8: 一起担。
4: 可是谁都不该承担这个责任，是站里的情报有误。
0: 傻小子，
7: 说这些有用吗？站长的脾气你还不知道。
5: 明哥，咱们都可是自家兄弟啊，有什么事情兄弟们都愿意跟着你。
7: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你们先走，我会给站长一个交代的。

0: 来个当铺能干啥呀？当东西呗。先生，咱这是洋行，不是当铺。我看你这啥都卖，不是当铺吗？
1: 先生，您抬举了。咋的呀？啥意思啊？瞅我穿的破衣漏嗖的，没好东西卖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先生，你这哪儿的话呀？
0: 不当就把门给我关了，叫你们掌柜的出来。
1: 鄙人就是，你贵姓啊？免贵姓刘。
2: 刘掌柜。
1: 对，哎呀，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啊，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哎呀，刚才都有冒犯啊，别往心里去。我是从黑下沟来的。
1: 好，我们老大把这东西给你。啊，这位先生，您这一路辛苦了啊，不好意思。
0: 啊，

0: 来，先生慢走啊。
1: 好嘞。

0: 我们再往前开了，容易被发现。咱们徒步走过去，40分钟以后按计划行事，事后在这里集合，走。
1: 郑姐。

0: 将小目标兵分两路，甩掉追兵之后，顺泰旅馆见面。我们回不去了，
1: 也不知道江峰大哥枪势怎么样。
2: 掌柜的，哎，这家店怎么关门了？
3: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关门了。
2: 能有几天没看见刘掌柜的了？
3: 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张天宇与刘掌柜会合，共同前往京都，将疫苗配方换取美元。不料，刘掌柜早已人去楼空。

0: 醒醒啊，快起来啊，醒醒，快点起来，你醒醒啊，都晌午了，快起来。
1: 啥时候了？
0: 晌午啊。你饿不饿？
1: 都晌午了，你咋不早点叫我？坏人。
0: 彪子。
1: 干啥呀？
0: 你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感受吗？
1: 我这不有正事儿吗？
0: 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1: 把人这事儿就娶了。
0: 彪子，
2: 哥哥说，小不点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这人怎么就没了？
3: 那个，你们俩别太伤心了。
4: 他们两个从小就一起跟我玩，虽然嘴上叫哥哥，但在我心里，他们两个就是我的姐妹。我从没把他们当过下人。
3: 哥给你报仇。不是不是，龙哥，咱们给他报仇是吧？哎呀，龙哥，
5: 这次行动我到底错哪儿了？
3: 龙哥，咱们这次行动会不会提前走漏了风声啊？
5: 不对，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像一个制造疫苗的地下工厂。
3: 龙哥，那你的意思，那个文件是假的？
4: 假的？
3: 对啊，那你说这个大宫一郎为什么要带了一个假的文件和假的配方来进京啊？
5: 恐怕连大宫一郎都是假的。
4: 那天要不然他怎么那么轻易就把我放走了？原来是个圈套。
5: 行动失败，死的死，伤的伤，都怪我。
4: 哪能都怪你啊，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事儿，我们再琢磨琢磨。
5: 难道是他？
6: 我就是谁，是苏维埃工厂国际的成员。此次生化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大宫一郎，后天就要从日本来到新京，进驻幺零零部队，届时就要有个欢迎晚宴。这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7: 谁呀？
4: 就是刚一到新京和你见面的那个人。
5: 我们这儿的所有行动指令都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如果我们这儿没问题的话，那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他那儿。
7: 那要这么说，咱们一到新京就被人盯上了，咱们那次行动就是一个圈套。阿三现在不是更危险吗？而且牛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5: 看样子我得再去会会这个肖。
4: 既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干嘛还要去见他呀？
5: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必须把他给解决掉。要是没问题的话，我要跟他商量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4: 那我跟你一起去。那我也跟着去。
5: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
4: 昨天的行动你就不让我们去，结果呢？我们要是不去的话，大家就都回不来了。
7: 算了，哥，我哥心里有数，咱们就踏踏实实

0: 行了，别老叹气了。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啊，我这够心烦的了。哎，都什么时候了，
1: 俩还有完没完吗？他咋样了？
2: 单片得尽快取出来，因为现在啥也没有，没法弄了。
1: 等着，我去弄。回来。
3: 你虎娃现在出去？
0: 大牛哥，现在外面风声急，你想去买东西，不就等着被抓吗？
1: 挺二级的，赶紧坐着。
3: 不是。
0: 那咱也不能看着他就在这熬着呀。吴日他们也是，这连个动静也没有，谁知道是不是让人小日本给抓起来？你说，
3: 姑爷哪那么容易被抓呀？咱们还是把自个儿照顾好，别让他操心就行。
0: 我总得给他整点药去啊！你不能让他干挺着呀。
3: 咱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他的伤势暂时还不要紧。
1: 这可咋整？你说说，搁这啥破地方，啥？

0: 啥都没有，热带奉天要啥有啥。
1: 新疆有没有老爹的朋友？
0: 啥朋友？哎，曹老大在新疆啊。那个二丁啊，你好好照顾建鹏啊，我跟三儿去找他。
2: 等会儿呢？
3: 哎，你们注意安全。

0: 大当家，
1: 兄弟们，
0: 不是你说话别动手啊！
1: 我们大当家是你们说见就能见的吗？
0: 我咋的了？那你大当家纸糊的，这瞅一眼能瞅坏？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没别的意思啊，兄弟，我们确实有急事找你家大当家的，你给找一下，行吗？
1: 见我们大当家的也可以，不过要先过了我这关。
0: 兄弟，上。
2: 别等会儿，
0: 打架呀？
1: 来吧。
0: 你来吧，我这手太重了。
2: 啊，
0: 轻点啊。
2: 那咱说好了，救过一关。兄弟们，上！哎，咱们说好了吗？只过一关啊！
1: 住手！
2: 打不过人家，还在这里丢人现眼。
0: 哎，
2: 呵呵，
0: 他已经受伤了，
2: 都给我滚！ 二位今天到此有何贵干？还有我手下动手，我们想见一下你们大当家的，见我们大当家的，好啊，里边请。
0: 二位请。
2: 哎，刚才多有冒犯，不好意思。
0: 请坐。
2: 兄弟们在道上习惯了，没了规矩。来，给二位好汉倒茶。
0: 不用了，不必了。这么的，我们哥俩来啊，是有急事找你们大当家的。
2: 那二位究竟是？我们是跟张景华的。张景华，既然如此，我也实不相瞒了。

0: 大当家的有事外出，不在。不过呢，二位是张大帅的家人，我魏某自当全心全意。二位有何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说二话。
1: 太好了。
2: 怎么的？我们有个兄弟现在受了重伤，紧急需要你们的帮忙。
0: 不必多说了，我这就吩咐手下陪二位去接人。
3: 来人，
1: 谢谢二当家的，
3: 随二位兄弟走一趟。是，两位请。
0: 告辞，
3: 慢走。

0: 原来是你。
1: 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大公一郎来仙境的事完全是个圈套，马上停止行动。
1: 行动失败，我失去了一名队友，我还有一个兄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一句圈套也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吧。
0: 我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情报，这次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是不是你已经暴露了？
0: 应该不会，如果暴露了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他们也没必要煞费苦心的制造一个假的大公一郎来引你上钩。
1: 那你现在有没有疫苗和配方的线索？
0: 看来他们不止安排了一个假的大公一郎，配方现在在谁的手里只有石原尔一个人知道。
1: 现在时间紧迫，你务必尽快拿到疫苗和配方。
0: 我会尽快弄清楚配方的线索，两天以后来找我。哦，对了，特高科已经启动了所有的特工抓捕你们，小心。
2: 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
3: 万岁！
2: 是是是！
4: 万姑娘！万姑娘！
5: 你们这些走开去，都给我滚出去。
6: 放开他。
4: 大哥，什么人？
7: 中国人。
5: 你这个混蛋，敢敢到这里来撒野？
7: 撒野的是你们，这儿是中国。
4: Mm-hmm.

0: 和枪里的子弹足够送你们回老家。
1: 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啰嗦，选，死，要么滚。选得好。

0: 谢了，兄弟。伤怎么样？没事，可被兄弟大名。不敢当。苏海龙。幸会，在下曾小明。家里做生意的，家父在新疆，也算有点小名气。
1: 既然是做生意的，怎么和日本人打交道？
0: 国将不国，还做什么生意？ 兄弟，我猜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

0: 小心，儿子，怎么搞的？腿怎么了？
1: 跟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快进来。
2: 多亏了这位叫苏海龙的兄弟相助啊。
0: 多谢小兄弟啊！哎，快进屋，来来来。小兄弟，
3: 哎，
0: 来，哎呀，兄弟啊，谢谢你啊！
3: 嗨，能跟日本人动手的，都是好样的，区区小事不必再提了。这位兄弟也安全到家了，我先告辞了，
0: 请留步，
4: 留步，留步
3: 啊！小兄弟啊，
0: 你救了我儿子一命，这个大恩大德，我必须要好好报答。
2: 兄弟，刚才看你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吧？啊。
3: 所有抗日的人都一样。
0: 年轻人，你说的话我曾某实在自愧不如啊。我曾某做了一辈子生意，现如今国不成国，曾某实在痛心呐。
3: 哎，
0: 对了，小兄弟啊，不知道有什么我曾某能帮上的忙，尽管说。
3: 实不相瞒啊，我可能还真有一件事儿，您能帮得到我？
0: 但说无妨。
3: 是这样，我有几个朋友，没地儿住，您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个容身之处啊？
0: 小事一桩，来人呐！
5: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0: 去，打扫几间客房，给这位小兄弟。另外。去跟苏先生走一趟，把苏先生的朋友接过来。
3: 啊，多谢曾老先生。那海龙先告辞了。

0: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站长，这次任务失利，因为情报出了问题。保护大宫一郎的车队是假的，疫苗和配方也没有在车上。
0: 情报有误，如果找不到配方，是不是你就打算消失了？
1: 属下不敢。可是，还有一帮兄弟跟着属下。
0: 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但是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远比疫苗和配方要有价值的多。
1: 是，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您。
0: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

0: 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你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属下得知他是苏海龙，就马上把他带来见见。
11: 做得好，要密切监视他，一旦有机会就把他除掉，然后向南京复命。
12: 是。
11: 哎，当心，来来来，到里面去。
13: 回来了，
14: 你也不问一问是谁？
13: 听你脚步声就知道你回来了。
14: 你们几个收拾东西，咱们走。
15: 龙哥，你看到那个枭了吗？
14: 看见了，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一个陷阱，他也被蒙在鼓里。
15: 那咱下一步咋办？
14: 枭已经回去调查大宫一郎和疫苗的线索，咱们收拾东西，去新进了一位富商家里。
13: 富商？
14: 对，这个人叫曾孝明，说是富商，但是身份十分的可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日本特工。应该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成员。
13: 既然觉得可疑，干嘛还要去他那儿？
14: 现在整个日本的特高课都在追查咱们的下落，去他那里安全。

0: 次行动你功不可没，我已经向上峰做了汇报，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肯定会得到嘉奖的。
1: 站长，这次行动还是您教导有方，如果上峰问起来那还都是您的功劳，小民只是执行而已。
0: 哎你还有伤？
1: 见站长。
0: 你看酒就不要喝了，多吃点东西，苏海龙来了以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务必要博取苏海龙的信任，以便进行下一步行动。
1: 是。
0: 不要露出任何马脚，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1: 属下明白。

0: 玩玩还行啊，情况怎么样啊？哎呀，这心经啊，人家比咱们这个奉献大多了。这些天我也看明白了，这地方啊，实在不行找不着姑爷，我就在这儿当黄包车夫得了。
1: 少说两句了，自己看看。
0: 干啥呀？

0: 同意。接着找他。
1: 哎，张先生去哪儿？
2: 来，您上，上。
1: 怎么还这样呢？您去哪儿？
3: 去那个刘记药店。
1: 哎，好嘞。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人？
4: 哎呀，今天看到诸位，我曾某真是高兴啊！来，干一杯！
5: 来，来，龙兄，啊，
6: 来，曾先生不必客气，以后叫我海龙就行。
4: 嗯，另外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在打日本鬼子，看到我们中华之未来大有希望啊！曾某人这心里高兴啊！
6: 曾老先生，您太客气了，谢谢。嗯，您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有抗日的志气，这就值得我们敬佩。现在有多少商人勾结日本人哄抬物价发战争财？
4: 嗨，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事情我曾某做不出来。嗨，不提他们了，
6: 来喝酒。
4: 咱们喝酒，来。
1: 来。

0: 别说啊，
1: 嗯，
0: 还真有点不太一样。
1: 卖烟的不吆喝，喝茶的到处瞅，卖水果的只卖单。街上多了不少特工啊，
0: 估计也是找咱们家姑爷的。
1: 那就说明咱们家姑爷
2: 目前正在。

全力配合。

0: 行了，别管我，没关系。
1: 来，你把这杯水先喝了。
0: 哎呀，你别管我，没关系。

0: 来，喝水。哎呀，这么多天了，终于吃上顿正经饭。
1: 虎子，别说你是真挺能吃的。
2: 格格，咱都多少天？

0: 咱们正经吃顿饭了，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呗。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哎，
0: 你说咱们是吃饱了，但是也不知道二仙、秦牛、三哥他们吃没吃饱。
2: 你说咱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这江峰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知道。龙哥，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0: 哎，海龙，我觉得你说的对，这曾氏父子好像有点问题。
2: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没觉得他们吃饭的时候说话就感觉特别生分吗？
3: 特别怪，感觉神神秘秘的。我也这么觉得。哥哥平时跟老王爷说话从来不这么小心翼翼的。嗯，就连关山也不那样啊。我不想提他。海龙，要不然咱们走吧。他们又没对我们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咱们这么走太唐突了。我倒觉得可以先住下，看看情况，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哪方面的事。
4: 同时抓紧找找大牛他们。哎，对了，我明天再去见一下萧。
5: 啊，那我明天出去找找牛哥他们。嗯。
6: 此次行动事关重大，现在校长已经关注此事。要是办砸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5: 站长，您吩咐，我照做。
4: 苏海龙此人办事谨慎，要博得他的信任，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应该使点苦肉计。
5: 怎么说？
4: 既然苏海龙如此憎恶日本人，我们就随了他的心愿。
5: 站长的意思是，杀人？
4: 对，而且这还不能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得是一名高官。
5: 这样呢，把这块骨头砍了，苏海龙对咱们就会信任有加。到时候咱们就能把他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你也去准备一下，我也派人做一些调查。校长指定这件事情要由你来完成，具体什么时间，我会再通知你。
7: 是，谢谢上峰信任。站长，那我先走了，
5: 去吧。
8: 先生，您几位？
9: 两位。
8: 那您现在要点菜吗？
9: 先不用，给我来杯白水。
8: 好的，请稍等。

0: 不好意思，小姐，我在等人。是在等老萧吧？他让我转告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1: 您是？
0: 你好，我是蔡妍。
1: 苏海龙。
0: 我是组织刚派来行经的联络员，代号丁香。
1: 先生，您的水。谢谢。你喝点什么？咖啡，不加糖，谢谢。好的，稍等。
0: 你这次的行动失败，组织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怪你。
1: 在你抵达新京的前一天，新京整个地下党组织联络站被日本特高课摧毁。那就是说。
0: 自从踏进新京的土地开始，就进入了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了。后来通过萧的调查，我们才得知此事。由于萧的身份特殊，所以组织上派我来配合你们的行动。
1: 这次行动的失败，我有银队牺牲了，还有一个我的好兄弟，现在生死未卜。
0: 你放心吧，萧已经在帮你查找他们的下落。 组织上怀疑，这次联络站被摧毁，恐怕是联络站内部被日本特高课成员。

0: 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这次来新京，是为了重新建立新京地下联络站，同时配合你找到疫苗配方。
1: 那就请组织尽快查明奸细，我要亲手解决它。
0: 一定会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两个只能单线联系。对我的身份，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放心。
0: 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现在住在新京曾少华的家里。
0: 你了解他吗？
1: 曾氏父子的身份还是挺可疑的，但是你放心，我能应付得了。
0: 德源书店是新的联络地点，你有急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暗号是宋元熙去考药文学从科班。
1: 好。
2: 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
3: 我跟你说，今晚关东军少将高桥龙一会在新民戏院看戏，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4: 是。站长，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3: 此次刺杀日军高官，并非以成功为目的，而是为了博取苏海龙的信任。
4: 站长，这件事情怎么让苏海龙知道呢？
3: 这你不必担心，我自会想办法。况且依我看，依苏海龙的性格，他一定会跟你一同参加此次行动。
4: 是。
3: 哎，海龙，来来来，坐坐坐，随便吃啊。嘿，看，高桥龙一，一个小日本儿，看得懂咱们的国粹。海龙啊，尝尝我们家厨子最拿手的排骨，我看比外面饭店的强。
1: 多谢啊。
5: 那猴子哥，你也尝尝。
6: 好吧。
7: 我吃好了，周围没用，我先回房间了。
3: 等一下，客人们还没吃完呢，怎么能先离席啊？坐下。
1: 曾老先生，他的伤还没好呢，你就让他先回房间休息呗。
3: 让我惯坏了，不懂规矩，大家别介意啊。

0: 又来捣乱！
1: 我没有，你怎么知道他们把人让出来？
2: 高桥龙一在戏院。哦，中午吃饭的时候，曾老先生在饭桌上说的。他去干嘛呀？
1: 去杀小日本少将。应该是吧。待会儿到了戏院之后，我进去找何小敏，你在外头等着。
2: 又不带我，我不干，我也要去。
1: 不行，你在门口接应。 还记得上次吧？
2: 上次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就都完蛋了。好吧，那我再排个接应你们。

Thank you.

0: 兄弟，又救了我一命。今天怎么知道我会去的？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吗？希望，就是很意外。你的腿伤还没有好，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危险的。脑子一热，就管不住腿了。
1: 作为富甲一方的商人。 为前线送些物资就可以了，何必呢？兄弟说的对，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我看你身手不错，不当兵上战场打仗，可惜了。
0: 一次一次，
1: 下次上战场，如果碰见的话，我希望我们俩是在一个战壕里的。
0: 一定。
1: 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

0: 小姐您好，您找点什么书啊？
1: 我随便看看。
0: 小姐自便。
1: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载人耳目。术士则如其出口事矣。王国维不愧是大家呀！看不出，小姐年纪轻轻的，对戏曲还颇有研习啊。家父爱听戏，我自小耳濡目染。
0: 难怪难怪。
1: 不知道老板，这本。
0: 可否有民国4年的文学丛刻版？好的，我这就去里面找找。您先随便看看。好。哎呀，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要的这本书。
2: 不过，我这儿倒有很多和这个类似相关的资料，您要不要到里屋去看看？太好了。好，小姐请。
0: 里面请，请坐。
2: 哎呀，没想到是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
1: 我的党领可不短了，我们新京地下组织最近遭受到严重的损害，损失惨重。您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组织对这件事十分重视，现在看来，可能是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恐怕是日本特高课成员潜伏在了组织内部，所以往后我们的行动要十分小心了。
0: 喝水。
1: 对了，我与苏海龙已经碰过面了，我将极力配合他寻找疫苗配方的下落。还要尽快的查出那个。此次行动，苏海龙与他的队员杜三和秦牛等人失去了联系。我想，我们能协助他寻找到他们。好的，我们
0: 一定尽力。还有就是，
1: 暗中调查一下新京商人曾少华的情况。好，这个事儿交给我们。
3: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什么实际困难吗？最近，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的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我们想尽快截获这笔款子，因为抗联需要这笔钱。来，这个人就是王景生。 这家伙原来是内蒙古的一个督军，前不久投靠了伪满洲政府。他背后有土肥原的支持。
1: 卖国贼！
3: 这家

0: 深受土肥原的赏识，他已经开始到处纠集旧部，策动驻军。土肥原这次拨款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活动。据可靠消息，他已经到了新京，就是来接收这笔款子的。
1: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0: 你一个人怎么行？
1: 还有苏海龙。

0: 情報がある。それは数海龍隊員の侵入と突散、奴らは倉庫の中にいる。だが数海龍はずっと見つからないんだ。数海龍を掴むために侵入と突散に手を出せない。現在お前の任務は、あいつらを近づいて友達になり、そして数海龍の行方と情報を手に入れたら俺に教えろ。あいつらを全員消滅する。
1: 大丈夫です。
0: 安全第一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これはお前の新しい身分だ。
1: うん。
2: 昨晚你们的行动现在是头条。
3: 关东军少将死，自然各大媒体报纸都要抢头条。
2: 看来这个苏海龙的确不简单，能在戏院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把受伤的你安然无恙带出戏院，怪不得上峰对他如此赏识。他对你没产生什么怀疑吧？
3: 应该没有，他现在对我十分的信任，把我当成他共同抗日的战友。
2: 一定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能让他对你有任何怀疑。
3: 是。
4: 你有任务啊？怎么没跟我说呢？
5: 组织上派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
4: 哦，那就是你自己去不带我了呗。
5: 对啊，组织上让我一个人去。
4: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5: 放心啊，我跟你说，我走这几天你一定要提防着点，姓曾的这爷俩不简单。
4: 没问题，有我呢，到时候我跟虎子还有蜜蜂说。
5: 哎，对了，他们俩人呢？
4: 他们俩去找大牛他们了。
5: 哦，行，我走了。
2: 海螺，
5: 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
5: 对，我碰见个朋友，出去几天。
2: 那路上要当心呢。
5: 啊，谢谢。格格住您这儿，还望您多费心照顾照顾。
2: 放心吧，那是自然。
5: 啊，那我走了。

0: 镇长，要不要跟着他？你跟得上吗？这弄不好偷鸡不成，倒是把米。他应该会回来的。毕竟这三个人还在咱们手上。
1: 不要轻举妄动。他刚才说那话的意思，你还不明白？那弦外之音就是说，他走这几天，这三个人的安全咱们要负责任。您的意思？
0: 他已经察觉到了，他这个人绝顶狡猾，但是不要紧，他只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咱们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呗。

0: 是我，我们又见面了。有疫苗和配方的项目？暂时还没有，我已经通知了其他同志，帮你找杜三和切牛等人。嗯，多谢。
1: 关东军司令部拨给伪满洲治安军一笔款子，接收这笔款子的人是财政部一个专员，人叫王景生。他叫王景生，深得土肥原贤二的赏识。现在人已经到达新京，准备接受这笔经费。我们的任务是截获这笔军费，解决抗联的经费问题。
0: 他住哪儿？
1: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
0: 肯定会住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吧？这样一旦有什么意外的话，领事馆可以加以立刻保护，对吧？
1: 没错。
0: 有地图吗？像这种身份的人，肯定会入住高档饭店，所以一般的小旅馆咱们就不考虑了。那么，就只剩下琼斯饭店。
1: 还有这家君悦酒店了，太好了，这下范围就小多了。对了，这家君悦酒店现在正在翻修，所以只剩下一家琼斯饭店。
0: 石卫一尘，咱明天去看看。
2: 昨天预定的房间，楚先生。请稍等，请问是楚云龙，楚先生吗？
0: 嗯，
2: 请您在这边签字。这是您的房间号202号，祝您生活愉快。

0: 喝了点酒，还真有点想家。
1: 你家是哪儿的？
0: 奉天啊。16岁就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参加地下工作。

0: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经历还挺丰富的。等哪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我就回家乡，哪儿也不去了。我也想家了，想回奉天。你也是奉天的，我有个哥哥还在奉天，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叫什么名字？蔡成俊。
1: 不认识。哦，他在警察局工作。警察局我认识好多人，但是你说的这个名字，我好像没听说过。对了，他现在化名郭向东。果然是美男啊！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着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了。
2: 据我所知，单线联系。据我所知，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您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不明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0: 你认识他？
1: 嗯。在奉天的时候。 帮了我很多忙，
0: 真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家可就剩下我跟我哥两个人了。

0: 我现在挺好的，
1: 那就好。你怎么了？
0: 要不我们出去看看吧。

0: 3楼。
1: 石元儿肯定是来找王景生的，可以肯定他们住在3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房间？
0: 饭店外面有通往楼下的楼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做逃生之用，所以如果是我，我选把头的2间。
1: 东边的房间下面就是日本军营，救援起来会比较及时。

0: 方服务。
1: 叫红酒了吗？
2: 没有。既然有红酒，
1: 就拿进来吧。
3: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王景生的房间，但是他的房间周围住满了日军的特务。经过我们的侦查，他一向昼伏夜出，身边跟满了保镖，所以我们想接近他真的很困难。
0: 如果突袭进去的话，要用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在二楼，他在三楼，

0: 湖中大概有20多米的走廊。
1: 其实进入他的房间不是问题。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可以进入他的房间杀了他，并且问出经费的下落。关键啊，如何撤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电梯和楼梯都不能走，无论怎么样都会被抓到。
1: 如果住在王景生的楼下，这就不是问题了。
0: 这交给我。不过你究竟想怎么解决王景生？
1: 闯。
0: 闯？从窗户？
1: 当然不能从窗户了，我要从窗户进去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万一被日军发现被打成筛子怎么办？
0: 那你决定怎么闯啊？
1: 走正门。
0: 正门？
1: 王景生刚来新京不久吧，他对新京的日军的军官应该不是特别的熟悉，既然石原尔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我懂了，你需要我做什么？
1: 假证件。
0: 日军领事馆的？
1: 还有楼下房间的问题。
2: 楚太太，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来，拿去买酒。
2: 楚太太，你已经给的够多的了，那谢谢楚太太了。

0: 这个给你。
1: 可以，八面玲珑啊。
0: 见笑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看我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不靠这四个字都活不到现在。我看你每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没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我就算死了也能没死。こんにちは、私は竹下です。实在佩服。按计划行事，一会儿见。
1: 一定要小心。

0: 用か。これは石原閣下の贈り物だ。これは僕の試合です。
1: 谁呀？这里有石原长官给您送来的礼物。
2: 进来吧。

0: 先生，请问您是？王长官真是贵人多忘事。实在不好意思，想不起在哪见过。石渊儿最近没有跟你提起过我吗？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苏海龙这个人？
1: 没事儿吧，王长官？
0: 没事儿。钱呢？
1: 钱？什么钱？

0: 我告诉你了，明治银行的钥匙，我什么都告诉你了，请你不要杀我。
1: 王正国，王正国，怎么了，王正国？

0: 上手。
1: 如果我十分钟以后不出来，你必须马上离开。
2: 不行。
1: 为什么？
2: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同志。
1: 谁跟你说我不出来就是出事了？没准我拿这笔钱回棋盘山做山大王了呢。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是我的证件，请您带我去一下王景生的保险柜。
1: 对不起，先生，一定要他本人才可以。
0: 是这样啊，我现在在执行特殊的任务，王景生现在已经死了，我必须得把这笔钱转移。这笔钱的遗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事关重大。
1: 好，但是这件事情必须先向经理请示一下。
0: 这件事啊，没必要引起特别的恐慌，你跟经理确认一下王景生是否已经死了，但是万万不得提起此事。
1: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已经向经理请示过了，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请您吩咐。
1: 现在有人跟踪我，这样。这是保险柜的钥匙，你把这笔钱拿到之后立刻移交到日本领事馆，啊，不要被人跟踪，好吧？

0: 怎么没拿到？
1: 着什么急？看戏。
0: 他们也是冲动情来的。
1: 现在王景生死了，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拿到这笔钱，但是他们晚了一步。

0: 东西我带来了，张天宇应该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先让他想想怎么逃过家法再说吧。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我去新京的东方俱乐部，把这份情报出手，换成黄鱼。现在这份情报在黑市上被炒得很高了，国民党、共产党、苏联人，德国人都想得到它。你自己小心。
1: 得到你的信息以后，我会带着配方到新京的天主教堂。

0: 这么快，这么快就弄到了这么多？一切的行动都是苏海龙完成的。哎呀，这个苏海龙，这整个就是个魔术师啊！说变就变出这么多黄金，看来再困难的任务在他那儿，这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了。极光，
1: 他当之无愧。哎，
0: 这获得疫苗的情报，那也是指日可待了。
1: 曾氏父子的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0: 已经有结果了。府上只是他用来掩饰自己身份的一个幌子，他其实是国民党复兴社的新京站的站长。
1: 那曾小明呢？
0: 复兴社的特工。要不要通知海龙他们赶快撤出来？
1: 我会通知他的。至于撤不撤出来？
2: 苏海龙会自己决定的，眼下尽快将这笔经费转移出去。这个你放心，交给我了。最近が忙しくて、渡辺さんと久しぶりの酒だ。そうだよ。共産党一人でチラチラだった。そうだ、竹谷君、何年間か。 家族から何の手紙もないのか。
3: あれ？私を疑うか。
2: いや、誤解すんなよ。石原長官は参謀部の通信状況を調べるとき気がついたです。
3: 行ったことないのに。

0: 1934年秋，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拟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2: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

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谢谢。怎么会有日本的特工跟着你呢？
1: 施安尔最近一直在调查上次参加会议的所有军官。
0: 那你？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告诉仓库的同志们，注意身边的陌生人。还有，复兴社有个叫刘掌柜的人，疫苗配方在他手里，近期他要拿到黑市上去出售。多谢。
2: 认识你，认不认识打个招呼怕啥的，有人不就得说话吗？
3: 卖烟了卖烟了，老高好的门，新高乐大前门，卖烟了卖烟了。
2: 哎，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4: 给点钱。
2: 我啊，包烟。
4: 你又不抽烟？
2: 我不抽烟怎么的了？我不抽烟，我就不能买包烟给大伙发发？
4: 这样，这不让抽烟。
2: 你愿意，给我钱。
4: 卖烟的
2: 那姑娘挺可怜的，买包烟怕啥的呢？
4: 你扛大包就不可怜啊？
2: 怎么的？我刷包是不是啊？
4: 啊？
5: 没有。
2: 打仗是吧？
6: 买烟吗？你们还没给钱呢。
2: 放开！你们两个小日本，滚回你们日本去！

0: 来，等会儿姑娘。
1: 啊！
2: 跟我走吧。
1: 谁呀？
3: 丹婷要娶的媳妇儿。
1: 啊？你腿伤怎么样了？
4: 多亏二金照顾，都好利索了。
1: 啊，那就好。来，
3: 背个。来，行行。
5: 哎呀，姑娘，你是有所不知啊。自从咱们打散了以后啊，我跟三儿我们就去找了老弟儿以前的朋友曹老大，人家把我们给收留了。我们在那儿是边干活边找你们，可算让我们找着你了。
6: 姑爷，玉哥哥他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前些日子救了一位姓曾的富商的儿子，我们现在都住在他们家。啊，
3: 哎，你吃你的啊，多吃点啊，多吃点，改天哥给你做点好的。来，三娘，
5: 你喝你的。
1: 姑娘怎么称呼啊？
3: 顾小寒。
1: 哦，
3: 那个车上告诉你。
7: 谢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1: 别，
3: 为啥玩意儿呢？你还又不是地主，就吃你的就行了啊。来，大刘，你喝你的，你我手艺还行。
1: 家是哪儿的？
7: 自从打仗以来，我们家人一直逃难，在路上都被小鬼子杀了，就剩我一个人来了新京。
3: 孩子也太可怜了，这他妈该死的小日本。哎，姑娘，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7: 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在想，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样还能早点去见家人，自己一个人活着太难了。
3: 哎，别哭，你这么的，姑娘，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来，大娘，你喝你的行不行啊？咱们一起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啊。
7: 大恩大德，小韩没齿难忘。
3: 姑爷，咱就把他留下吧。你看，
2: 三娘，出来。
3: 干啥呀？喝酒。
2: 啊。
3: 你多吃点啊。上外边干啥去？
6: 吃饭吧。
3: 干啥玩意儿？吃个饭，吵着把火的，咋的了？
2: 非要带上他？
3: 你不也听见了吗？人家父母都没了，一个姑娘家怪可怜的，这么有同情心呢？
2: 不，你认识他多长时间？
3: 认识多长时间怎么的？认识多长时间，这就是缘分，知道吗？为什么咱们出手把他给救了？缘分吗？
2: 咱们行动带上他不方便？
3: 有啥不方便的？不就多双筷子吗？我多做点就有了。你回来。
2: 姑爷没说答应呢。你就敢带啊？
3: 那姑爷没说不让带啊。你再说了，姑爷刚才不都说了吗？说你们先吃饭，完了都碰杯了吗？
2: 那碰杯怎么？
3: 碰杯就说明同意了，那么多事儿。
1: 他要出什么事儿，你担着呀？
3: 那我担着。再说能出啥事儿啊？多个人不多个帮手吗？是吧？
1: 那就带着呗。
3: 你听见没有？这就你事儿多。
1: 一会儿啊，我先去趟曾老先生家，跟他商量点事儿。稍后啊，你们也过来，这是地址。
2: 我们去方便吗？
1: 有什么不方便的？
3: 那什么，我们也回去跟曹老大道个别。回头我们去找你去。
1: 好，哎，给人买点东西啊。
3: 好。多烦人。

0: 哎呀，冷不丁有人管我叫爹，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站长，刚刚得到消息，财政专员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让人给杀了。
1: 什么？
0: 这是好消息啊！上峰不是有命令让咱们尽快除掉这个叛徒？
1: 你懂个屁！
0: 他手上还有一批经费，保管在明治银行里，那是一大笔钱呢。我本想借着这次除掉王景生的机会，顺便把经费也搞到手，也好将功补过呀。您说，会不会是苏海龙干的？大白天的就把人给杀了，又从银行把钱给拿走了。 他外出的时间也都对得上，这活干得这么漂亮，我看呢，也只有他了。就算是他又能怎么样？你还能把钱要回来啊？
2: 苏海龙，佩服呀！
0: 看看谁来了，
3: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海龙兄。
3: 这么高兴，你们爷俩讲笑话呢？
2: 坐坐坐。哎，
3: 这不是刚刚听说，王景生在琼斯饭店被人给杀了。知道谁干的吗？您猜是谁干的？
2: 你说会是谁干的？
3: 我都离开新京好几天了，您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
2: 我呀，还真想见见这个年轻人。
3: 一会儿啊，我有几个朋友要过来。
2: 想搬过来一起住，您看能不能给腾几个房间？没问题，来吧，晚上一起吃个饭，热闹热闹。<笑>
3: 那多谢了啊！真把我这当旅馆了。曾老先生，我给您介绍几个新朋友，这是江峰，这是二金妹妹。
0: 杜三儿和大牛，都是我的好兄弟。哎呀，能跟你们在一起，真是曾某人荣幸之至啊！来，干杯！
4: 还要感谢曾老先生愿意收留我们，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0: 好啊，曾某看到你们这群年轻人，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干杯！来。
5: 这位姑娘是，
6: 曾老爷子，她叫顾小涵，这个是我们昨天刚救下来的一个姑娘，我们也刚认识。哎，这孩子啊也挺可怜的，父母啊都让这小日本给霍霍死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她可怜，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5: 姑娘，以后就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7: 谢谢曾先生。
4: 曾先生愿意收留我，一看就是菩萨转世，以后啊，肯定会发大财的。好，那见吉言，来喝酒。
8: 好，
4: 来，各位，我先去方便一下。前面，来，大家吃。嗯，最近这行市有点变啊。
8: 好吃吗？好吃。曾老爷子，我说你们家这个厨子做的饭这么不错，但是呢，好像照我做的这个吧，还差那么一丁点儿啊。这样，改天我下厨给您做两个菜，好不好？
2: 好啊，那我就有口福了。
0: 听说我们现在各方追查的这疫苗配方有下落了，在一个叫刘掌柜的手里，马上要在黑市进行交易啊。东方俱乐部，现在知道地点了，那我们得赶紧侦查一下，以便行动啊。来，喝酒。这个苏海龙啊，真是厉害。 不经意间就着了他的道，
9: 现在怎么办？
0: 现在看来，咱们和苏海龙。

0: 我已经注意到了，可是他锋芒毕露，别说是咱们，就是苏海龙对他也有所提防。
1: 照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特高科的。
0: 苏海龙这招够绝的了，想用顾小寒来牵制咱们。
1: 站长，我随时可以除掉这个顾小寒。
0: 盯紧他。
1: 是。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烫手的干预，哎呀，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要小心了。

0: 丢什么东西没有？
1: 也没什么贵重的东西。
2: 爹，要不要报警？
0: 哎呀，不用麻烦了，也没丢什么东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

0: 这就是曾老先生说的东方俱乐部。
1: 别老曾老先生曾老先生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子。
2: 分头行动，下车。

0: 刘掌柜挖苦苦你苦了，托后汉店你挖苦去能秀不了死。那他们拉多呢你，可都是叫那个什么死？
1: 嗨，
0: 多诺一次太了，苏海龙挖曾少华，都以乌黑多诺也能了，孙诺黑都干死，所以次秋都下了。
1: 嗨，
2: 这个东方俱乐部是关东军司令部以及特高课默许的地下情报交易场所，虽然是黑市，但是却有人罩着，要想下手十分困难。
3: 这东方俱乐部的外围戒备十分的森严，就连服务员都得严格的盘查，我们要想声往里闯的话简直不太可能。曾老先生，王建林这个人您知道吗？
2: 听着耳熟，让我想想。是不是这个人？
3: 这个人什么来头？
2: 他是德国国籍的华裔，实际上是整个东方俱乐部地下情报的最大操纵者，他受控于关东军的特高课。
4: 嘿咻，妈呀，别说他俩还真像，就差点胡子。
5: 什么像？我也比他帅多了。这像啥呀？这就是啊，这是。哎呀，哎，散开，哎，快，站起来！你看，让大家看会儿，这小脸儿跟他一模一样，你说，你看，这家伙。
3: 杜三，等到交易那天，你就假扮王建林，去截获几个疫苗配方。
5: 不是，姑爷。这种事我干不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会说话。
6: 当老大的都不用说话，
5: 就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咔咔咔，事儿就给办了。我那眼神只能招呼马，不会招呼人。
6: 我帮你招呼啊？
5: 那你去吧，还长得没你像。
7: 三儿，我也觉得这事儿就你能干。虽然平日里你不咋说话吧，可大伙都知道，你心里最有谱。
5: 哎，
7: 这事要换了牛哥，还干不了呢。
5: 什么玩意儿？那倒是，他话太多。啊，对，就你能干，我不行啊。你去吧。
3: 那就这么定，我们大家给杜三打理一下。
8: 行，这个社交礼仪啊，我可以教你。
9: 我教你吃西菜。
10: 你穿衣服的事儿就归我了。
5: 那行，我去喂马。
10: 哎，干啥呀？
5: 什么玩意儿？我这什么都不会，那你们去不就完了吗？
10: 三哥，我们不是那意思，我们是说啊，你现在身上这衣服太寒碜了，到时候给你买一副看的啊。
8: 妈，这个骑马打仗你在行，社交礼仪这不是一回事。
5: 对，那吃肘子吧，跟那吃牛排两回事儿，你要左手刀右手杖，两回事儿。他们是这意思吗？
7: 就是这意思，你别老跟自己较劲。
5: 那好吧。
3: 那个，江峰、胡子，你们两个人要把王建林的出行作息时间弄清楚了。
1: 好。

0: 哎呀，这现在就差一个问题没解决。
1: 钱。
0: 对。
2: 哎呀，别着急呀，人靠衣装，回头上街上给他挑身像样的穿上，就立马成功一半。至于这费用啊，我全包了。另外，我准备在东方俱乐部附近的巨鹿饭店给你们订几个房间。
0: 好啊，谢谢曾老先生，您想得太周到了。
2: 那哪儿的话呀，只要是打日本人，我曾少华不说二话。另外，这个顾小寒咋办？
0: 您放心，我让小蜜蜂看着他。
3: 没问题。
2: 这就齐了。好。

0: 您一来，我们全部行了。
1: 来，干杯！
2: 还有什么可以演？
3: 刚你们跟我说，我还不信。现在一看，这简直就是三哥的双胞胎兄弟呀、啊！
2: 长得像归长得像啊，三儿不可能有这种兄弟。
4: 先生，您的酒。

0: 是这样，
1: 这个呢叫手杖，它不是拐棍，
0: 你拿起来为什么就像一个盲人？还有啊，这个脱帽礼，咱们能尽量的不像一个跑堂的吗？
2: 问题是三哥他本来也是一跑堂的。
3: 来不了，
1: 那找别人。
4: 这个布啊，得压一下啊。吃的时候呢，看见没有？哎，右手刀，左手叉。

0: 小点块。
1: 这没熟啊。
0: 西餐都这样，知道吗？一样。哎呀，
1: 这什么味儿啊？还没有烧刀子好喝呢。
0: 白兰地就这味儿，我不跟你说了吗？这玩意儿得小口小口抿，这酒挺贵的，你干什么玩意儿？喝之前得闻。
2: 我太激动了，没事儿，你加油。

0: 你们瞅着那死样儿，你说是？
1: 老九，老九，
2: 改造成功。
3: 我们建林的行动计划。
4: 我们要在王建林出现的时候把他给劫持了。青牛肚三儿，你们两个代替王建林进入东方俱乐部，我和格格在俱乐部里面接应你们，你们其他人在俱乐部外面接应你们。
5: 太小了，
6: 回头给你换一身。
5: 哎，眼镜匠啊，
6: 严肃点。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太小了。
1: 回头给你换一身。
0: 哎，眼镜像啊。
1: 严肃点。

说说你跟上，跟上。

三哥喝完饮酒，性情大变啊！

0: 把酒放开，让开，让开。嗯，
1: 要绅士。嗯。

0: 干啥？
1: 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2: 消消气，消消气啊！
3: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2: 消消气儿。

0: 这有不少情报呢，包括抗联第一驻军的分部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部情况，还有……
1: 还有呢？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狼群。
2: 那我们赶紧走吧。不急。对了，牛哥，骚人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3: 反了。
2: 走了。来来来，给你看。看见没？哎呦我天哪，不够他绿了。哎，我跟你说，我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3: 这个不要脸的犊子，臭流氓！干啥去啊？快点！给他坐回来，行吗？别生气啊！这任务结束了，非扒了他的皮。
2: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3: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0: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
3: 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看，收拾他。
4: 肯定是。
2: 王金莲怎么样了？来了。
0: 那曾小明呢？
2: 回曾家别墅了。
0: 看来这对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
2: 哎。
5: 小韩咋样了？没事。哥，今日情報員3名が蘇海路道情報を公開した。偵察したが、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6: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たな。
5: 情報間違ってないか？
6: 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
5: うん。張天宇。

0: まだです。監視つけろ。はい。
1: 老板。
2: 怎么样？
1: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3: 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
1: 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开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3: 刘掌柜，好你个刘掌柜，躲着我，躲着复兴社，躲着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他赔偿，不出手他就得死。
1: 是啊，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派出特高课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3: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找到配方，马上换成黄金。
1: 是。

0: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功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没法传到人。
1: 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这疫苗，就是想将功补过。
0: 结果呢？
1: 我正在追查，不过站长。 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刘掌柜也下了不明。
0: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武昌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来呀。老爷，
1: 该起床了。
2: 嗯，在哪儿？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几点？
1: 7点，晚上7点钟。
3: 卢三儿，再过2个小时要干活了。
1: 您哪能喝白开水呀、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一口水。
3: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那2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4: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吧你？
2: 嗯，我头疼。

0: 行，我吃了，快点吧，连皮一起吃。
1: 先生，你好，先生，有位先生让我叫醒你。
2: 刚才送的，
1: 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人还在那儿。

0: 你们他妈在哪里？
1: 既然拿到了密码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早く病院に運べ。おい。
1: 三
2: 儿，嗯，
1: 你和江峰去追。大妞，你告诉二金，虎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有特工把守，医院外的街道上也都安排了特工。
1: 现在既然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俩行动。
2: 就你们俩？
1: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

0: 青羽，
1: 你看，把你伤成这个样，早要是把疫苗配方交出来，不就没事了吗？
2: 说，配方在哪儿？
1: 你非逼着我这样做吗？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3: 什么？

0: 在身外之我，说吧，
1: 要命还是要钱？
2: 说呀，黑帮到底在哪儿？

输还是不输？八嘎，马丹那电脑，八嘎，马贼，马贼。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
2: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3: 医者。医者。

0: 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太好了，
1: 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0: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那小明也跟你去，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
3: 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4: 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
3: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反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10: 您能告诉我书名吗？
9: 丁香。
10: 您贵姓？
9: 我姓肖。
10: 里面请。
11: 好，赶快进来。你们俩谈，我出去干了。
9: 走。
12: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0: 我有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的情况怎么样了？
1: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0: 西营镇？
2: 是啊。
0: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你也要去西营镇？啊，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100部队的情况。 这支细菌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空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你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1100部队。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1: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
0: 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可是有关1100部队的文件都是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1: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
0: 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放心，
0: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0: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边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啊。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敢问这位壮士，大陆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看见哪儿呢？
1: 瞧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3: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
1: 你什么？格格？
0: 我的奶奶的，还皇上呢！
4: 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0: 兄弟，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
4: 点货！你蒙我！你们这帮土匪，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的抗日联军！哦，你看出来了，
0: 弟兄们，给我收水！
5: 班长，
0: 兄弟，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
1: 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
0: 天黑盗险，防身的。
1: 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等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

0: 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袋上招呼。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知道吗？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
1: 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0: 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
2: 行了行了，行了，先走。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收拾你们这帮奸细。烫手。格格呢？小鬼子上来了，
0: 哪儿了？
2: 那儿。
0: 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等小鬼子离近了，好好抓到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3: 来，
0: 来。

0: 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这么好事，你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1: 于哥哥，照顾好顾小兰。
2: 好。

要搞迫击炮。

0: 苏楠，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老子赚挺快啊。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老大在黑瞎子给我干的一票，也不这没这没了。
3: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啊？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孙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3: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3: 尽量吧。
0: 对，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都是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在集体抓人，基本上都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有标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2: 俺跟着你。
0: 滚！什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王哥，给句痛快话，让不让俺跟你一起打鬼子？
1: 让。
0: 行。
1: 那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1: 走。
0: 走。

0: 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
1: 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0: 走，
1: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0: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他。
2: 哟，龙骨绝！哟，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好。

0: 他没死。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1: 还吃了。

0: 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分赚了。
1: 你现在过去，能换几个？有机会，我让你一个人换他200个，不是更赚？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先去找我爸。
1: 江华他们呢？
2: 他们在西门正脉接应，我跟杜三先回北部会合。
1: 贵司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3: 走。

0: 这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断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
0: 哎，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这边太多，不能这么大。
1: 姑娘，你带他们先撤，我跟萨巴小鬼子一干。
2: 后面第二个人不见。
0: 好。
1: 妈的，这西洋镇咋那么多鬼子呢？
0: 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1: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0: 一梭子都不够，
3: 两梭子。
0: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萨霍夫有一个秘密天台，我需要去一趟。
1: 我陪你。
2: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 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3: 没问题，没问题。
2: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杂货铺有一个秘密电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下来。
0: 独三儿，青牛，你们再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0: 看来没人来过呀，送你些礼物。
1: 没有钱。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是？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1: 抗日英雄，
0: 对，叫苏海龙。
2: 啊，
1: 龙哥，
0: 你们认识？
2: 对啊，我们是一起的。
0: 太好了，来来来。来

0: 丁寧せよ。死因じゃない捜査しろ。怪し者を全部逮捕しろ。
1: はい。
2: 没得干活，
3: 出城走亲戚。
2: 车里面是什么东西？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1: 离开新京的时候，我见过蔡妍，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不好的。这样也好。 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疫苗和配方怎么样？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100部队？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0: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
1: 嗯，
0: 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1: 我什么都没带，你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走。
3: 好。

0: 能够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都不敢喘，憋死我。
1: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2: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3: 虎子，
0: 你就是怕饿。
1: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哎，
3: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4: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老乡，啥意思啊？
1: 贼影子快！走！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终于见你了。你是谁？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问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1: 二，可以永远烂在这里。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 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我关东军中村。

0: 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中村太郎，
1: 是的，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
2: 好，帕斯雷洛，说吧，我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
0: 张先生是个明白人。
2: 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他们，萨格雷，哈耶克，说吧，想知道什么？你的上级是谁？曾少华。曾少华是谁？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
0: 曾指导部就是他们的粮站。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2: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
0: 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东平教堂。张先生，非常好。 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3: 但愿如此。哎，他们人呢？
4: 虎子，虎子。

0: 去哪儿呢？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跑来的，像是就是冲咱们来的。
2: 像是这么回事？
1: 不会镇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3: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找大哥。
1: 回来，来不及了。

0: まれ、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巡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お前どこの部隊だ。
1: 任務が重要だ。早くしろ。
0: どうぞ。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大地缓缓醒来，春天到了，打马印的时节如期而至。晨光里，葛根比里格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这样在阴货都走到一半，在你的身在好多个天不到的面都会想抢到的心。
0: 打马印从来不是一

人之力。牧民们策马赶来，搭帐篷，修整套马杆。一根木杆，一束皮绳，看似极简，却藏着草原上古老的智慧。不是征服，是配合；不是掌控，是懂得。忙碌之中，葛根比利格一时疏忽，那匹刚生两天的小马驹尚未从马群中分离。小小的身影奋力追赶着队伍。草原上，每户牧民的马印都独一无二。太阳纹、月亮纹、草叶纹，每一道印记都取自天地万物。马印所在，便是家园所在。

这是今年草原上诞生的第一个奇迹。草原从不许诺坦途，但顽强是它交给每一个生命的第一课。天地辽阔，生命的故事在这片草原上生生不息。

0: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都日斯木吉4岁上马背，7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1: 我们都是

0: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
1: 叫那有那喊他擦脸的什么？有十多年。天幕都下了，我们都是最难的。还很不好，那怎么办？
2: 天幕我那不好，我那都。
1: 你们
2: 这白人哥都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漂亮的，真的。

0: ben de hangi arıyla beraber olacaktım.
1: Rina ver. Nuganı daha tohtanı dönemezsiniz haber için yiyor.
0: Tabii yiyor başta.
1: Henüz cüda cüpür oyunu çuvarda. Hiçin de değil gaya mı rüyanda? Cüvi kuvar. Cüvi kuvar. Cüvi kuvar.
2: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杜日斯穆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杜日斯穆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他是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媒客户端。奔腾肉媒，懂生活更懂你。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番茄，一番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哪儿三亿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

0: 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6: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

0: 鱼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玉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壁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1949年10月1日，在万众仰望中，我诞生了。我当时一无所有，是我的人民把满目荒芜重建我的家。我走过贫瘠，也走过风雨，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青春刻进我的山河。后来路通了，楼高了，灯亮了，我的山河一天比一天强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从风雨中诞生，在人民的手中长大。今天的每一缕阳光都在替我告诉世界，这里山河无恙，生生不息。
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4: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5: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让田畴铺金，五谷丰登；
1: 国庆专访国字号，今天探访国家东数西算重点项目东方国信内蒙古智算中心，看10万匹算力冷静上线。
0: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91年前，红军如何闯过危急四伏的宜区？长征魂红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宜海结盟地，通过一碗宜海水，见证民族团结盟约。
1: 长征魂红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再有座桥就好了。
0: 阿拉善盟不断升级治沙技术，推动绿进沙退，绿富同兴。
1: 内蒙古秋季旅游持续升温，各地推出参与感十足的文旅项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金秋的内蒙古，田畴铺金，五谷丰登，各地依托特色农业资源，以科技赋能。

0: 粮食生产，以全链升级激活产业价值。
1: 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城关镇无岩井村，2000多亩连片谷子穗粒饱满。今年清水河县把机械开上山垄，谷子从种到收都实现机械化作业，亩产突破1000斤，产量翻倍，预计全县产量1.25万吨。
2: 我们以前就是人工这个干的，这会儿这种地全程是用机器，又省事又省力，谷子这个材料比往年还好。
3: 我们会继续打磨种植技术，扩大优质杂粮的种植面积，用科技种好粮。
1: 河套平原上玉米机械收割率已达98%以上。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袁鼎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4000多亩玉米田里，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粮食及时转运，快速归仓。
4: 比去年这个亩产应该是增产200斤，测了一下基本上是2200斤的左右，每亩收入折算下来应该在2400到2500块钱。
1: 今年巴彦淖尔市整合167个百亩、千亩、万亩、十万亩、百万亩高产示范区资源，落实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挖掘粮食增产潜力。
5: 按照现在的目标计划了，是每年要增加30公斤，说2026年要交25年啊，玉米的总产量要增加3亿斤。
1: 眼下正是田糯鲜食玉米丰收上市的时节，西安蒙突泉县永安镇田田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不远处的标准化加工车间里，全自动流水线持续运转，玉米实线从田间直达货架。突泉县已建成标准化鲜食玉米种植基地4652亩，年产能1860万磅，累计带动1000多人就业。
6: 我们现在每天生产50亩地左右，今年预计产值1600万。今年新品有白玉米、花玉米、黑玉米，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地。
1: 内蒙古台报道。金秋十月，内蒙古辣椒进入采收旺季，从科尔沁到河套平原的椒田里硕果盈枝，一串串火红的椒果挂满枝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忙。
0: 通辽市开鲁县10万亩红鲜椒国庆期间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开鲁县徐华红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饱满鲜亮的辣椒挂满藤蔓，200多名工人在同时采摘。
7: 我们这个全程还不打农药啊，做的是无农残系列，7000斤是没有问题了，效益也挺可观。去年吧，掰成进货卖的话才2000块钱一吨，今年呢我们是2750，卖给客商。
0: 作为国家级出口红辣椒质量安全示范区，开鲁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建成从育秧到加工的全产业链。开鲁红干椒公用品牌市值突破21亿元，每年带动5万多人次就业增收。
8: 我们是150一天，守家在地的也挺好的。
0: 巴彦淖尔的辣椒田也迎来丰收。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里，今年优选的红龙23、北星1号、北星6号等品种长势品质均超往年。其中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选育的北星1号降用胶，在近期专家测产中亩产达到4559公斤，创下自治区降胶高产新纪录。年产能约13万吨的产能，也让辣椒成为当地仅次于向日葵的第二大经济作物。
9: 主要就是走一些四川呀、贵州呀的，就是鲜椒，就是做的椒了，还有一部分的干椒出口在印度呀、欧美呀一些国家。
0: 内蒙古台报道。
10: 自治区近日出台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新政策，进一步完善内蒙古绿电供应和销纳政策体系，为内蒙古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政策保障。
11: 9月27号，阿电入乌2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配套220千伏接网工程全线贯通，即将投入运行。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打通了跨盟式绿电销纳。通过与乌海工业企业签订长期绿电协议，实现阿拉善清洁电能点对点直达乌海工业企业负荷中心。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向乌海市输送清洁电能约40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126万吨，修复治理沙漠土地8.7万亩。
12: 提升新能源跨区域配置能力，我们将

0: 做好验收、调试和投用保障工作，为跨区域新能源协同发展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
1: 今年一月，内蒙古出台单一用户绿电直连政策以来，全区已批复一批单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今年九月，内蒙古自治区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开发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印发实施，进一步完善构建内蒙古绿电直连政策框架，将单用户绿电直连一对一模式拓宽到多用户绿电直连一对多或多对多模式，也就是一个或多个新能源电站汇集起来，通过电网向多个用电企业直接供电。该政策为一些用电规模较小、不具备独立实施绿电直连企业开辟了新途径。这类企业可组团联合参与项目投资，进一步推动新能源生产消费融合发展。
2: 积极指导各盟市科学推进项目开发建设，有序开展项目申报审批，推进我区新能源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提升绿电供给水平。
1: 内蒙古台报道。
3: 国庆假期，和林格尔新区项目建设热火朝天，总投资48亿元的东方国信内蒙古智算中心是国家东数西算重点项目，也是华北地区大型液冷智算基地。项目创新采用多层级节能制冷模式，为头部互联网企业提供高端算力支撑。
4: 走进东方国信内蒙古智算中心园区，六栋数据中心机房正在做交付前的收尾施工。这片工地占地198亩，项目规划建设1.2万个16千瓦高密度机架，建成后 IT 输出能力达260兆瓦，可提供超10万匹智算算力。配电室里，工程师李志鹏正在巡检，
5: 保证我们服务器在供电的时候它是双路供电的，哪怕有一路停电的情况下，另外一路还可以把电源供上，不让我们的服务器断电停机。
4: 洁净度是机房交付的另一道关键关卡。机房设备精密，细小的铁屑、铜丝残渣都可能引发短路。
6: 整个机房要达到17500的这个颗粒度，
7: 难度也很低很低
6: 很低。对于液冷的话，它的要求会更高。
4: AI 大模型时代，算力功耗激增，算力散热成为新挑战。传统冷风机柜上限只有25千瓦，新一代 AI 单机柜功耗可达80至200千瓦，风冷难以为继。项目选用冷板式液冷，特制冷板贴合芯片散热，效率提升3至5倍。依托内蒙古冷凉气候，机房 PUE 低至1.05至1.10，优于国家1.2标准。
8: 每一个螺丝我们都需要核定，我们要核查这个弹簧片这个开口大小，还有这个螺杆的出丝长度。对，我们一般要求的话，在3个丝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差不多就是毫米操作。
4: 项目绿电使用率接近90%，内蒙古高原气候冷凉干燥，年均气温4至5摄氏度，一年约300天可实现自然冷却，仅此一项就能节电20%。液冷服务器适宜37至42摄氏度水温，漫长的自然冷却周期，依靠室外干冷气就能满足降温需求。
9: 内蒙是有先天的这个优势的，又有风电又有光电。自然冷却的这个时间在全年的话时间比较长，降低咱们的这个整个数据中心的 PUE 值，头部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视。
4: 充分用好自然冷源，搭配风冷、混冷、全液冷分级方案，叠加绿电职工算电协同，东方国信智算中心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算力建设模式。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有力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等高密算力业务，助力内蒙古打造国家重要绿色算力保障基地。内蒙古台报道。

一碗怡海水，见证民族团结盟约。91年前，红军前有天险阻拦，后有追兵紧逼，必须闯过危机四伏的宜区。面对世代积累的民族隔阂，红军以一片赤诚真心，留下了歃血为盟的长征佳话。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跟随我们走进四川冕宁怡海结盟地，重温这段跨越民族。

0: 补的红色往事。
1: 你听听这风，我现在走在大凉山的半山腰上，说实话，这个地方美得让人恍惚，树林一层又一层铺到了天边，薄雾缠在了山腰上，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鸟叫声。91年前，红军被国民党一路追到这儿，看到这样的景色，大概也松了一口气，终于暂时甩开了追兵。但是风景美不等于路好走，红军在这里遇到了另一种困难。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去大渡河有两条路，大路有国民党重兵把守，小路经冕宁，却要穿过彝族聚居区。
3: 在红军进入我们冕宁县之前呢，历代的官府和军阀大多是以武力镇压，掠夺资源。再加上民国时期，在我们整个大小凉山地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呢，对彝族同胞进行长期的这个剥削和压迫，造成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
4: 当地的父老乡亲呢，全部躲到山上去了。这边的人是第一是最先是抵触的，准备要跟他们打起来。
2: 5月22日清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刚到彝海附近，就连连遭到袭击，硬碰硬绝非出路，怎么办？红军选择用行动化解误解，争取信任。
5: 彝汉人民是一家，怎么说？
6: 诺苏，诺苏
7: 喊嘎，
8: 错死不，
7: 错死不。
3: 我走进来，第一眼就看到了这面红墙，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的布告，上面有156个字，13句话。我念一下开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你听，他说的是兄弟。在1935年的大凉山，汉人军队进彝区，从来不说兄弟，他们说的是蛮夷。这张布告第一次把彝汉放在了同一个平等的称呼里。
2: 具有歧视意味的彝字，后来改成了有屋檐、有米、有丝的彝字。红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们救出被关押的彝族人质，为移民开仓放粮。消息传到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耳中，他决定亲自去见刘伯承。
5: 为了各族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和和睦睦地过上好日子。
3: 我现在就站在了彝海湖边，91年前，刘伯承和小叶丹就是在这里歃血为盟。你们看这水清的能照见人影，当年没有酒，刘伯承说兄弟只要坦诚，用水也是可以的。两个人端着碗舀起湖水滴进积雪，两支原本互相戒备的队伍就这样结下了盟约。
2: 1935年5月23日，小叶丹派出本族青年为红军充当向导，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之下，红军一路畅行，顺利穿越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过冕宁期间，县内有2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也有多名彝族青年。
3: 这张照片当中的人物呢，就是当年参加红军并且顺利到达陕北的这个部分彝族红军战士。您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其实每位红军战士他们敬礼的姿势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呢可以说是不太标准的，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呢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就直接去参加了红军。而且我看他们脚上穿的鞋也都不一样，甚至有一位还没有穿鞋，打着赤脚。哎，对，
4: 就是当地好多少数民族呢是根本就不懂汉语，单纯的就是准备去跟着他们呢，以后肯定有好生活。当时有一个人也跟着参军了嘛，他叫沙马拉切，他那个人是完全不会说汉语的，然后给他发这种枪嘛、弹药嘛，跟着国民党打起来的时候，班长嘛就是把这个手榴弹扔过去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去捡那个东西，然后那个班长就给他说沙马拉切那是炸药，然后把他抢了，把他丢了，求了他一命。
2: 彝海一汪碧水，见证了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结盟，一纸盟约让彝汉同胞结为骨肉兄弟，护送红军走出绝境，也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火种。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再有座桥就好了。

0: 战场，阿拉善盟不断升级制沙技术，探索完善产业循环经济，推进绿进沙退、绿富同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九棵树防沙治沙综合治理区，这里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交汇处，是防沙治沙的战略综合要道。今年啊，当地将草田技术运用到了新版本的草方格当中，锁住了大片的黄沙。
2: 治理区里17.6万亩预制草田沙帐铺展在沙海上，牢牢固定住流动沙丘。以往人工铺设的散装沙帐高低间距不一，大风一吹坏，返工率和人工成本高，如今改用工厂预制标准化稻草帘，配合机械化铺设，沙帐平整，衔接紧密。
3: 采用的是50%这个稻草帘，然后是50%稻草的这种施工成本进行作业，这个解决了咱们传统稻草就是用料不足，阻风效果能达到60%到80%。
1: 从治沙现场到科技大棚，防沙治沙的科学密码就藏在这小小的幼苗当中。此地种植的梭梭幼苗是人工培育而成，由人工培育的梭梭幼苗是可以大大提高它的存活效率，而且让从前种得好变成现在长得好，留得住。
2: 阿拉善盟创新整合飞波技术，依托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等智慧设备，融合视地视树、种子丸粒化、卫星导航等技术，突破年降水量200毫米以下区域飞波造林瓶颈，苗木成活率提升50%以上。
4: 用科技的方法覆盖修复前、修复中、修复后全流程，用种子技术、机械管护全链技术体系保障，治一片成一片兴一片。
2: 从防沙治沙到向沙要效益，阿拉善盟依托三北工程推广光伏加治沙加种植模式，板上发电，板下种梭梭和优质牧草。如今当地已培育沙产业规模企业44家，以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模式，带动30000多名农牧民参与。梭梭肉苁蓉、白刺锁阳等特色沙产业产值突破25亿元，光伏加治沙累计完成治理23.3万亩。
5: 这是我承包的人工造林项目，这种项目不光能防沙治沙，还能让我们增收致富。
6: 多用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路子越走越宽。现在通过工程的实施，老百姓能够扎根沙区，通过防沙治沙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更足了。
2: 内蒙古台报道。
7: 国庆假期秋染大地，内蒙古秋季旅游持续升温，赏金秋胜景，看沉浸式演出，体验非遗民俗，各地推出参与感十足的文旅项目吸引游客。
8: 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实景演绎欢腾的敕勒川精彩开演，演出打破传统舞台边界，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将马头琴、长调、呼麦和民族歌舞融入天然草原，带给游客沉浸式体验。
9: 在辽阔的草原看实景演出，氛围特别好，感觉到呼和浩特这边特别热情。
8: 在乌海市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沙漠看海的独特景观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景区打造水上观光、沙漠越野、骑骆驼等18个游玩项目。
10: 这种景观特别别致，亲眼见识沙漠看海的独特景色，感觉特别震撼。
8: 沙湖风光引人沉醉，林海湖阳续写秋日浪漫。在兴安盟阿尔山市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秋景盛期，当地推出童话花车巡游、林海归期沉浸式实景演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胡杨也进入最佳观赏季，大批自驾游客沿胡杨一号旅游公路穿行，在林海、湿地、戈壁与大漠交织的风光里畅享旅途。
11: 今天我们自驾过来是往胡延林一号公路，然后呢，这个体验感非常好，沿途过来看到这个景观也非常的漂亮。
8: 乡村游、非遗体验成为短途出行新热点。赤峰市红山区文中镇传承百年的古巷泥炉烤全羊，吸引游客在美食中体验非遗魅力。
12: 北京的、山东的、那天津的、河北的，这些都到咱们赤峰来游玩，大概平均一天7-8只。
8: 自治区文旅研究院产业发展

0: 部的数据统计显示，2026年国庆节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119.7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7%。前三天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79.26亿元，同比增长19.94%。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日，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9.24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4.59万人次，同比上升5.08%，铁路客运量25.32万人次，同比下降2.21%，公路客运量50.59万人次，同比上升12.04%，民航客运量8.68万人次，同比下降8.19%。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内蒙古已将乐陵工程相关经费纳入财政资金保障范围，通过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加大财力支持。2025年、2026年已投入资金984万元。乐陵工程是内蒙古重要民生工程，重点支持基层老年协会建设、乐陵中心打造、老年文体活动开展及老年志愿服务培育，破解城乡老年人精神文化供给不足、基层社老阵地薄弱等问题。9月30号，随着最后一根500米长钢轨精准落位，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建设项目暨有限改造工程收官。泰西铁路南起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全长394.2公里，其中内蒙古段261公里。以既有铁路升级改造为主，累计更换长钢轨217公里。泰西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崇礼铁路、京张高铁共同构成锡林郭勒盟进京快速客运通道，两地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一半以上。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步入后半段，前几日影响我区的冷空气呢已经撤离，降温天气告一段落。那未来几天，内蒙古各地的气温将会迎来小幅回升，持续的阴冷天气将会得到改善。其中锡林郭勒盟升温表现突出，明天气温将回升4到8度，寒意大幅减弱，体感变得温和舒适。同时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较好，各地空气质量维持优或良的等级。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宜开展户外游玩等假日活动，降水范围呢也大幅缩减。今晚到明天，全区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东部偏西和偏北会有霜冻或轻霜冻。那明晚到后天依然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过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全区大部风力偏大，短时阵风可达7到8级，加之近期天气干燥，空气湿度低，森林草原极易发生火灾，尤其是呼和浩特市、大青山、贺兰山及黑河流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假日期间，如果前往野外游玩，一定要重视森林防火，不随意点燃明火，提高防火意识，安全度过假期。呼和浩特晴，0到2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5到16度；乌海晴，3到21度；临河晴，4到20度；包头晴，0到19度；康巴什晴，2到18度；吉宁晴，0下2到16度；二连浩特晴，1到17度；锡林浩特晴，0到15度。松山晴，2到19度；科尔沁晴，4到18度；乌兰浩特晴，3到17度；海拉尔晴，0下1到14度；满洲里晴，0下。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

0: 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1: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4: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6: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

0: 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纵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6: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7: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8: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9: 我们 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

0: 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 嗯，中国饭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那是也是假设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2: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3: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4: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5: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6: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7: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8: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9: 15/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意见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0: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1: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10: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

0: 于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3: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4: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5: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 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

0: 雨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 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2: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记住，小孙同志，永远记住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战场上不怕流血的英勇披上，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艰难困苦当中的坚韧奋斗。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批的信仰高于生命、荣誉先于利益的革命战士，我们的革命事业才有希望，我们的明天才有胜利。

0: 同志们，下面请毛主席为大家讲话。
1: 同志们，明天我们就要走出这片大草地了，这比我们之前预计的整整提前了4天，对我们这支缺衣少粮的疲惫之师而言，是天大的好消息。 让我们为了即将到来的一刻鼓鼓掌吧。

同志们，我们在这水草地里面足足走了6天呢，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让我们失去了200多名好同志，还有啊500-600人被疾病和饥饿所折磨着，因此我们十分痛心。 因为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这种牺牲的，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些革命者所要面临的困难，也正是我们这支钢铁般的部队所要面临的考验。同志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所有的困难，去实现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北上抗日的目标，我们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0: 都是一群废物反同，这叫打的什么仗？啊，吴宗南指挥不力，这个叫什么吴成仁的，竟然丢光了两个团，必须严惩。所有临阵脱逃的将领，不论是谁，我一定要严惩不贷。
1: 我蒋中正把需要这些废物反动来消耗我的百万军费，谁能想得到接二连三的失利？
2: 原本打算将红军围困于川西大草地的计划，
0: 就这样泡汤了。 我心有不甘啊！你们都讲一讲，集中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

0: 没错，据我所知，在嘴角红军师，川军将领都学着柳文辉的那一套对付红军的四句话。嗯，
1: 哪四句话？
0: 只守不攻，图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
1: 娘心配，这个柳文辉。 他就是一口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嗯，他竟敢跟我来这一套，我要严办，立刻把他押到成都。

0: 我们要将他送到军事法庭。魏总，魏总息怒，这么做恐怕有所不妥啊。嗯，四川有句俗话，叫“狗屎莫动”，就是说，狗屎堆在一起，一点也不臭，可一旦要挑起来，就太臭了。 魏座，严惩刘文辉的事情，暂且先可以放一放，全力围剿
1: 红军，
0: 才为上策呀。

0: 马上给我联系武宗南，请校长息怒。必须严防，必须死守，绝不能让毛泽东北上。最后，我再重申一遍，我们的封锁计划绝不能功亏一篑，否则你武宗南就要上军事法庭。是，
1: 校长。
2: 受山，罪该万死，务必用敌军之项上人头向校长请罪。
1: 君座，武承仁，你知罪吗？
3: 君座，我甘愿守法。
1: 武承仁啊，武承仁，我念你跟随我多年，才没有枪毙你。 但是你必须将功折过。
3: 是，军座。你的四十九师连夜增援包座，立即开拔。是，我立刻出发。胜不可败，否则你就杀身成仁吧。是。
2: 好啊，真是天助我也。 既然我们比原计划提前了四天走出草地，我们就要抓住有利时机，向敌人发起进攻。包座，距离班右有100多里，敌人防守比较薄弱，打通此道，蒋介石将对我们围困不得。
4: 班右一破，蒋介石和胡宗南必然已经得到了报告。
5: 事不宜迟，我们必须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2: 这次攻打包座，我和常浩考虑一军、三军长途跋涉，减员较多，建议中央军委将攻打包座的任务交给第四军、第三十军协同完成。好啊，那就马上通知下去，开会部署。

0: 你能加床了，来。啊，
1: 主席。来来来，先坐下。
0: 主席啊，我不能老这么躺着，要活动活动腿脚，好早日投入工作呀。太好了，哎，真是有如天助啊！来，我们现在不仅提前走过了草地，赢得了时间，还看到你神奇般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有如天助啊？
2: 主席，你坐。啊，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呀？
3: 打包座。
2: 打包座？
3: 我跟向前同志已经研究好了，今天晚上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怎么打的问题。
2: 好啊，好啊。
3: 报告总，
2: 进来。
4: 军统指挥，钱政委，毛丞相，钱建同。

0: 同志，
1: 主席好。
0: 世才同志，
1: 主席好。
0: 你们好啊。先念同志，我们以前见过呀。世才同志，我们应该是头一次见面。

0: 现年差不多吧。
1: 鲍主席，我今天24了。向前，你们三十军了不得呀！你看啊，军长政委啊，都是少年英豪啊。
0: 主席啊，你别看他们年龄小，这可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啊。
1: 好，我们红军啊，人才济济。
2: 看到蒋介石能耐我何呀！向前同志，那就把你的部署给大家讲讲吧。好，大家请。同志们，前指拟第30军89师的26次团攻打包座以南的大街寺。 88师的2个团，89师的2个团，位于包座西北，相继打援。第4军的一部攻打包座以北的球基寺，红一军左翼预备队置于班西和班右地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我的指挥部置于南北交座之间的小山上，请毛主席指示。
1: 各级指挥员，速战速决，力求全歼，而后集中部队，吃掉五成人，用胜利啊，向14方面军会师献礼。
3: 是。

0: 王同军，我的小乔啊，多虑了。报告同座，先锋营一连正在巡逻中。
1: 你在这里寻了个鬼啊！给老子把刘督岗哨设远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及时向团部汇报。是。
0: 唐座，胡宗南的49师正往包座赶呢，咱们大可不必这么紧张。这红军能从水草江过来，着实不简单呐，我们不得不防啊。
1: 唐座，这红军感兴趣的只有包座城，咱们这里他们看不上。
0: 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啊，胡宗南能把49师派过来增援包座，有道理啊。
2: 据侦查，武成人已经先我们一步赶往包座，但是他的小城再短，也不可能在今天之内到达，所以，我们先将大介子团团围死，发起进攻，打乱敌人的计划。

0: 师座，包座起殿。
1: 吵什么呀？
0: 大祭司被红军包围，请求支援。

0: 怎么办？让弟兄们别休息了，大祭司告急，红军全线进攻，请求支援。我们要立即连夜赶路。
1: 师座，我们的任务是据守包座。
0: 据守宝座能消灭孔军吗？
2: 大祭司地理位置独特，红军要想北上，必须经过此地。
0: 丢了此地，就等于让红军被篡。
3: 到时候连你我的命都保不了。
1: 快！
4: 是，
5: 我这就下达命令。
4: 大祭司这边的情况一旦告急，古城人势必心急如焚。这个时候，我们让二六四团在半路埋伏，不必侦探，看看这边人凶的虚实，是将敌人引入包围圈，随即再退入大祭司这边的一片密林。等到徐总的总攻命令一下，我们三十军一举切入敌人中间，将其腰斩三段，分而解之。
0: 命令二幺五团全线出击，不要放走一个红军。
1: 是，全体前进。

0: 团长怎么样了？
1: 师座，
2: 红军也不堪一击，他们已经逃窜到了东北方向。
0: 什么他娘的红军！简直就是一群泥巴狗！命令全军稳步追击，不得冒进。
3: 是。
1: 不，
2: 军长政委，
1: 敌人上套了。
2: 好，按照原定计划进入预设阵地，等待命令。
1: 是。

0: 215、216、217三个团，沿包座河向东、向西两面夹击，将红军逼迫在上下包座与歼灭。
1: 师座，要不要先试探一下，然后再进攻？
0: 参谋长，你多虑了，只是几个拿鸟枪的泥腿子，不堪一击。<笑>
1: 命令：215团、216团，沿包座河向东、217团向西。
2: 进行两路夹击。
3: 是。看来这个武成人没吃过什么大亏呀、啊，竟然让部队沿河两岸进去，也不在山上放个侦察哨，
2: 仗着自己武器装备好，以为能够包打天下，哼，真是一群狂妄之徒。一会儿啊。
0: 就让他们知道，
2: 马王爷只有三只眼的。<笑>啊，折腾了一夜，值了。
0: 师座，出发之前军座可提醒，
4: 军座真是大惊小怪，我敢保证，2个小时以内战斗结束。
2: 这叫红军根本就是一无是处，不堪一击。
0: 哈哈哈哈哈！
5: 是是是，
0: 走。
6: 报告团长，敌人志愿军已到。

0: 军座，属下大意轻敌，四十九师伤亡过半，红军攻下宝座，属下跟警卫排跳河，才保得性命。军座，
1: 保存性命。
0: 军座，军座，饶命啊！军座，军座，军座，饶命啊！军座，军座，军座，饶命啊！军座，军座，军座，
2: 是，
0: 谢军座不上旨，谢军座不上旨，谢军座，谢军座。

0: 士气啊。包座一战，我军大获全胜，歼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牦牛800余头，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马匹和物资。可以说，我们右路大军得到了全面的补充，取得了北上的决定性胜利。主席给大家伙讲话。
1: 好，同志们，徐总指挥啊说得好啊，包座一通，蒋介石啊就再也挡不了我们了。四方面军的4军啊30军功不可没，这一仗啊打得漂亮啊。之前我们不是没有担心过，连续走了6天6夜的草地，我们的战士吃不饱穿不暖，体能消耗非常大。可是一上来就要面对一支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说心里话，和这样的一支队伍打仗啊，想完成任务真是难于上青天。但是我们的战士们心怀信念，身体啊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北上的使命、抗日的重担就压在你们的身上了，为民争命。

0: 副连长，数年苦心，竟未得成功。毛泽东现在是如困龙入海，虎归山林。看来苍天不助我蒋中正啊！
1: 胡将军对此事十分自责，直言要以项上人头向校长谢罪。哼哼，
2: 白雀一顶，我要他一颗脑袋有什么用？
1: 哎，委员长，红军只不过是绝境求生，获得了片刻喘息罢了。你应该打起精神，继续筹谋才是。
2: 是啊，这只不过是整盘棋局中的一个漏招，输赢为时尚早。红军打通上下包座，下一步自毙，向辣子口进军。
3: 是，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扼守在岷县，可令其在辣子口设重兵堵截，再令胡宗南
4: 折回甘肃布防，还有，王军部可在岷县、天水、武山一带布防，做好堵截准备。
5: 就照你讲的办。
4: 还有，魏院长，从中南山下来的徐海东部以硫酸池甘肃到陇东一带，企图与陕北的红军会合。再下一位，我们必须立足红军于甘肃境内。
6: 命令养护人马洪斌与薛宗部，务必将徐海东部歼灭于甘肃东部不得时期进入陕北。
7: 是。
6: 另外，永泰，你亲自去一趟西安，向张汉卿口说我的命令。
7: 永泰明白。
8: 我们派出去的三个侦察小组，都没有打听到中央红军跟四方面军的任何消息。
7: 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寻找。是啊，找，我们是一定要找，但是啊，绝不能盲目找，得换种思路思考问题啊。
8: 我这儿呢，有上、中、下三策。
7: 哦，说来听听。
8: 迎接中央红军，为上策。
7: 接不到中央红军，直接北上，与陕北的刘志丹会合，为中策；返回陕南，为下策。海东同志也说的对啊，现在我们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怎么迎接，去哪里迎接，根本没有头绪。而返回陕南，必渡渭河，背水作战，总是不利的。
9: 你的意思是去中策？
7: 会合刘志丹的胡26军，
10: 我认为政委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做出决定，采取行动。
11: 我同意，政委，你做决定吧。
7: 好，怎么的？就去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同志共同建设新四区，迎接中央红军。
10: 当初免去余学忠河北主席，我就是不同意。调50余军来西北，老部下 都在埋怨我。东北军到西北，离东北是越来越远了。
2: 免除余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一事，我记得当时委员长给你打过电报，征求过你的意见嘛。少帅息怒。

0: 坐坐坐。哎呦，你听我说嘛，华北方面，日本人闹得很厉害。委员长的战略方针你也清楚，攘外必先安内嘛。现在中央军都在全力围剿各路日本军，对日本人只能是能忍则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1: 我早就说过，中国的封疆大吏。
2: 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对我东北军云学忠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关系重大。
0: 委员长这么做，不是让天下人寒心吗？哎，委员长也是迫不得已。 请少帅务必体谅啊！哦，对了，我来西安的时候，委员长有意任命于孝侯做甘肃省主席一职啊。
1: 甘肃省主席？
0: 是啊，委员长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你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的剿匪事务，就是给东北军的一条出路嘛。
1: 东北30万大军。
0: 梦寐以求的是打回东北去，倒西北能有什么出路？哎呀，少帅，此言差矣呀！西北地盘大呀，少帅统领的东北军雄踞西北，虎视中原，将来未必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我听委员长说了，东北军调入西北后，准备请你精炼出16个国防师呢。这样，一旦中原有事， 少帅可以统领大军，驰骋中原。到了那个时候，打回东北老家，也不是不可能的。

0: 委员长，真的能让我不打内战，专心练兵吗？当然，这件事情我可以拿人格担保，所以现在就请少帅专心剿灭徐留两股红军，只有这样，少帅才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练兵吧。
1: 徐海东和陕北的红军加起来不过四五万人，要我剿灭他们，应该是易如反掌。嗯，这就好。少帅到底是明白人呐。据我所知，徐海东部已经入甘肃的陇东地区，其就是要和陕甘的刘志丹会合，目的为了策应川西北上的朱毛红军和徐章红军。
2: 少帅，东北军扬名西北的时候到了。

0: 杨秘书长，蒋委员长统帅百万大军，耗资数百万，用时数年，都无法剿灭朱毛数万红军。我哪有蒋委员长那么大的本事啊？哎，少帅过谦了。哎。
1: 好多了，别扶我，你看，真是好多了，我可以走了。我只是要感谢把我抬出草地的程庚同志和杨幂三同志，但将来革命成功了。
2: 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啊！
3: 警察啊，快来，这都能下地了。
1: 是啊，好多了。
3: 看，我给你们赶上伙食来了，快坐，
4: 恩来，英超，我来给你们改善生活来了。

0: 主席，您坐。周副主席，邓大姐，我先走了。哎，子珍，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就不要再跟主席怄气了，啊？子珍，你来了。小赵，你看这夫妻时间长了就不一样，这说的话，啊，这拿的东西，都一模一样啊。
1: 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嘛！
2: 主席，子珍，今天中午就留下，在这吃饭了啊！
0: 我看可以呀。好啊，我今天来啊，就是准备在这蹭饭的。嗯，嗨，我们家这个女主人不在了，我这个橡皮肚子饿了太久了，肚子里蛔虫，天天晚上闹意见呢。哎呀！
2: 我看这天气不错，我刚刚下地，出去活动活动，回来以后我们再吃饭，好吗？
3: 好，
2: 出去走走啊。那我去做牛肉。
0: 好，
2: 好，老板来。哎，哎呀，
0: 主席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坐下，陪陪子珍。
2: 好，
3: 你们
2: 子珍，听话，我们做好饭就来叫你。
3: 你们
2: 坐着。
1: 哎，你们，子珍。

0: 包作大捷，我们要趁蒋介石慌乱未定之际啊，立即贬右路军为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之后，再用小部队啊向南平和文县方向啊佯攻，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和闽州间出击。 夺取甘陕地区，并建立根据地。执行这个计划，首要的还是需要左右两路军的配合。我已经给红军总部发了电报，把这边的情况简单的阐述了一遍。常浩，向前同志，你们要多做一做国涛同志的工作。 包作大捷已经证明了北上之路是大有希望的。左右两路大军啊，就如老虎插上两只翅膀啊，凑成一对，上可入天，下可入地。
1: 我看啊，只有我亲自率领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和粮食，一来可以接应左路军，二来。

0: 我们要把他们补成一些给养。
1: 这个办法好啊，就这么办吧。
2: 许志尧，到，马上通知三十一团，准备马匹和物资，前去接应左路军。
3: 是。

0: 昨天晚上，岗渠和上游下了一场大雨，河水涨得很凶，河面泛滥。这载的地方宽度也有300米左右，我们连续去了好几处，有几处地方水深及腰，可以淌水过河。
1: 这几天有退下去的可能吗？
0: 不好说，如果不再下雨的话，应该会退的。
1: 行，我知道了，你下去休息吧。是。
2: 王超，
3: 哎，到。张主席，这个侦察参谋是一方面军的总指挥吧？
2: 是的，张主席，是刘伯承参谋长派他们侦察的。
3: 张主席，
2: 您的意思是？
3: 大部队原地抓住，等水退了再走。哼，这个毛泽东。
2: 仗着在包座打一个胜仗，居然对我发号施令了。
3: 张主席，中央又催我们上路了。现在不是催，是命令。许向前还亲自带着4军的31团给我们送给养、带路。
2: 这个徐总指挥啊，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竟跟着瞎指挥。我早就说了，向前这个同志只懂军事，不懂政治。
3: 张主席，我们这里的给养已经不多了，总待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呀。
2: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你记录一下，给中央来电报。徐晨，并转呈中央。岗渠河上游侦察70人，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 粮食只能吃3天，25日2天，电台已断粮，茫茫草地，前进不得，坐以待毙。无响岛，结果痛苦如此。决与明晨分3天，全部返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大局。上次毛尔盖缺粮，部队受大损。 今又强项搬又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易多险阻。你乘胜诱敌北进，右路军既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 时机迫切，需。即行即决。

0: 张国焘已经和中央摊牌了。老郭，坐。老毛，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沉得住气啊？
1: 急有什么用啊？事情已经发生了。目前来看，我们的阻碍不是曹丽，而是他张国焘。
2: 张国焘这封电报就是赤裸裸的南下宣言。 他那点心思啊。

0: 现在一下子明朗了，归根到底，西晋也是幌子，就是想南下，南下去哪儿？当然是成都了。
1: 主席，主席，恩来，老陆啊，恩来，你有什么事儿说一声，我们去就好了嘛。
2: 主席啊，
1: 战国涛，
2: 来，走走走。
1: 主席洛甫，战国涛这样割据一方。 是想当商代王吗？
2: 道不同，本不该为谋啊。可是他控制着大半个红军的队伍，他现在退回阿坝，让我们返回松潘，这是公开的和我们党中央提出来的北上抗日的方针，唱对台戏。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朱老总，还有柏成了。
1: 你的意思是，接下来怎么发展，谁都不好说呀。至于左路军，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玉阶兄还有柏成啊，能尽早说服张国焘，率领啊左路军向我们靠拢。右路军嘛，就只能看昌浩，还有向前了。

0: 总政委，
1: 啊，
2: 易铁雄、王胜雄，你们来得正好，来坐。哎，
3: 总政委，魏京总部研究，你就下令返回阿坝，这是怎么回事？上游下了大雨，嘎齐河涨水了，部队没法过河，现在胳膊粮食只够吃两天，待到这里，难道要饿死啊？
4: 司令部的同志亲自去试过，河面虽然是涨了水。
3: 但河面很宽，水也不深，可以过去。
1: 你们这些同志啊，也不看看实际情况。现在正是雨季，部队趟水而行，万一大水下来，那是要死人的。现在我们只有向南，退出草地。向南退出草地，这可不行。北上是中央经过几次研究决定了的。
5: 我们怎么能推翻呢？再说，右路军已经过了草地，他不可能反回啊！我已经给向前长号发了电报，让他们回去送白。嘎曲河涨水是个不成立的借口。张国焘同志早就想推翻 马尔盖会议的决定，他对党中央的北上计划是不认可的。这次竟然公然给我们发这样的一封电报，他就是想啊，把左路军和右路军乃至党中央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同志们，是北上还是南下，这是我们红军生死存亡之争啊，也是我们党 生死存亡之争，这一次和张国焘和党中央要官不一样，这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原则问题。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绝不能退让半步。
6: 张国焘就是想独霸一方，当他的军阀和山大王。这个张国焘 简直把阳奉阴违这套把戏玩到了极致，老毛，这次我们坚决拥护你的意见，对张国焘这种人，我们就要坚决的斗争到底。
7: 我看啊，还是李主席、郭副、博古和我，还有诈祥、张浩、向前同志，7人联名给张国焘去电，催促他北上。
8: 嗯，我看可以。
6: 咱们给他发电报，一封不行发2封，2封不行。

0: 发三疯，一直催，一直发，我看他怎么办。就是不知道昌浩和向前看到电报是怎么想的，这一点很重要。
1: 昌浩，你怎么来了？出什么急事了？我还赶到天亮之前赶到草地，与三十一团会合呢。
2: 你不用去了，下马说话。
1: 好。
2: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和徐总有话说。
1: 昌浩，有什么急事吗？
2: 老徐啊，你先看看这个。
1: 张主席要我们回击松潘，说白了就是要南下。那，你同意了？我能
2: 不同意吗？你看这电报的措辞，张主席是下了大决心了。哎，大军已定，我们也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1: 不行，左右两路大军不能分开，草地我们刚刚过，包座也是刚刚打下了呀。
2: 可张主席这次态度很明确啊。
3: 我正好赶去劝劝他，你就别往枪口上撞了。老徐啊，说句不好听的，张主席要是听人劝，我们也不会撤出川北根据地了。唉，北上抗日，我也想北上啊。可张主席不愿意，点了左右两路军的死穴，动弹不得，与其拖垮了队伍，还不如随着他愿呢。
2: 原本以为张主席对中央要求再三，是为我们和他自己争得一些话语权。可是现在，南下就南下吧，南下总比分家要好。可是中央怎么办？我们怎么跟毛主席去说呀？这封电报是打给前指的，我已经派人给中央的同志看了。相信此刻，他们正开会研究呢。

0: 我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儿。
1: 是不是觉得风向有点变了？
0: 是啊，陈长浩说北进时机已经失去，可我们这里形势一片大好啊。
1: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张国焘昨天早晨发过来的，明确提出来要南下，前敌指挥部应该早已经收到了。

0: 想过他老谋深算，陈章浩年轻激进，现在突然调转码头，陈章浩的口风紧跟着就变了。
1: 这个陈章浩既然能堂而皇之的向参谋部人员布置任务，就说明他已经没有顾忌了。
0: 那我们怎么办？一切转变得这么突然，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我们坚持北上，拥护党中央。
2: 可能有人
0: 坚持南下，拥护张国焘。林彪又带着一军到了俄界。如果陈章浩突然下令解散三军怎么办？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老毛，我跟立功打过招呼了，有什么急事可以找他。

0: 张总、政委，吃早饭了。啊，张主席，陈政委和薛总指挥会电了。这份电报是陈政委和薛总指挥联名发的，他们已经同意张主席的南下决定。
1: 张浩是个耐不住性子的人，而分裂红军又是向前所未看到的。现在，右路大军的前敌指挥部已经在他的完全掌握之中了，而中央的那几位却浑然不知。
2: 就算他们知道了，又奈我何？这盘棋，毛泽东他注定了。
1: 张主席，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有些事情你还是直接给陈政委一人发电为好。嗯，有些事情只传达到陈长浩那儿。对了，你等会儿通知一下。
2: 我要去独立二师做一个动员。好，加油！同志们，任何事务都要辩证的来看，北上也好，南下也罢，都是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最终。 实现共产主义。本来我们的计划是要北上或者西进，可是老天爷不长眼，嘎区和发大水，我们的部队无法通过。况且，蒋介石已经派胡宗南的重兵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计划。总部已经电令右路军回击松潘，为南下。
3: 打开一条通道，张主席，我有一个问题。
4: 小苏同志提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目前，这是我们红军总部的决定，已经通报给中央的同志。还有，小苏同志的问题提醒了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原则：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要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决定为准，中央的同志也不例外，都必须服从总部的决定。

0: 刘师长，
1: 嗯，
0: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1: 主席在吗？
2: 在，刚从总部开会回来，心情非常的不好。
3: 我心情也不好，有些事想不通。

0: 想找主席谈谈，哎，我劝你啊，还是别去了。为什么呀？在会议上你提问，哒哒哒，痛快了，我私下找主席谈谈，怎么就不行了？
1: 你是不知道，张主席虽然没说我什么，可是那黄秘书长骂我了一顿，
0: 哼哼，
1: 你还笑，差点没关我禁闭，
0: 敢！
2: 小苏啊，外边是谁啊？
3: 报告主席，是刘师长。是蓝峰啊，让他进来吧。
2: 听见了吗？啊，是主席找我。嗯，
3: 哎，不是，
2: 进来吧，
3: 主席。
2: 啊，坐吧。 蓝峰同志，你今天来找我，不用说，我也明白，你是对南下的认识出现了问题，心里边有什么想不通的，尽管说出来，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吧。啊，坐吧，
3: 还是站着吧。在猫耳盖，我和毛主席交谈过，并且。
2: 当众为你和我们红四方面军鸣不平。嗯，这些我知道，小苏同志都已经跟我说了。你做得很好。
3: 毛主席向我做了解释，这里面有很多的误会，我就不说了。但是有一点，我是相信毛主席的。
2: 第一点，
3: 北上。
2: 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号召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这是我们红军的唯一出路。蓝峰啊，蓝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是什么。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大媒人啊。
3: 主席，我是说过。
2: 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之后，我就和秀云结婚。但是，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南下也可以建立根据地嘛，你跟秀云也可以结婚嘛。
4: 这跟结婚没关系，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只不过是和蒋介石做斗争的一种策略。就凭我们10万红军。
3: 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陪着做梦吗？张主席，我刘兰峰一直都非常尊敬和信任你，我一直都把你当做我最亲最亲的兄长大哥。我兰峰对你可以说是。
2: 唯命是从，达到成都，吃大米，没错。但蒋介石和刘湘能让我们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吗？蓝峰同志，你虽然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但是在政治上的见解是很幼稚的。你尊敬、信任，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能一如既往呢？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私心杂念在作怪？
3: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今天就谈到这儿，
2: 我们可以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吗？
3: 是。

0: 苏班长，你胆子可真不小，敢在大会上给张主席提问题。哎，你没看见张主席当时的脸色，可不高兴了。
1: 小苏啊，不是我批评你，张主席平时对你最好，你说你怎么能不顾情面、不顾立场跟张主席作对呢？
2: 连长，我看苏班长就让张主席给惯坏的，咱们得开一个民主会，好好批评苏班长。
0: 昨天黄秘书长训他，我就在旁边。
2: 他还和黄秘书长争，要是我早被关禁闭了。那我不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吗？张主席都没批评我，黄秘书长凭什么训我？
3: 小苏，你是不是傻？黄秘书长训你，那肯定是张主席的意思嘛。
2: 那不管谁的意思，我就是想不通。再说了，北上抗日那是党中央做的决定，张主席也是举了手的。
3: 现在南下怎么就不关党中央的事儿了？还有，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也不同意南下呀。
4: 飞头，你在说什么？
3: 黄秘书长好，
4: 站好了。
3: 连长同志，
4: 起立。
3: 到。
4: 你们
3: 警卫人员管理条例是怎么规定的？随便评论总部首长，先入首长即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4: 是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
5: 该怎么办？
4: 关禁闭。黄秘书长，苏同志下午要跟张主席开会，
3: 我会处理的。
4: 是，苏一彤，
2: 到，
4: 把枪交出来，去禁闭室。
2: 是，连长。

0: 小苏，你是怎么了？
1: 连长，我肚子疼。哎，怎么出一身汗？快送我去医院，我去向上级汇报一下。
2: 行。
3: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慢点。哎呀！哎呀！
0: 小苏，什么地方不舒服？
3: 钟副院长，我哪儿都疼了。
4: 行，我给你针着脉。
5: 同志，病人交给我们就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没事，我在门外等着就行了。
3: 来来来来，转过身来。小苏啊，你行啊，到底是张主席的警卫员，住院都是特干病房，而且还有特型人员陪着。钟院长，
6: 怎么了？我被监视了。
3: 为什么？我反对张主席的南下主张，要求北上抗日，张主席他就不信任我了，没准哪天就把我送去调副队了。
7: 南方也说了，他也反对南下，结果被张主席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3: 我跟你们说过多次，不要参与首长之间的事情。
6: 副院长，邱永杰，你们得帮帮我，我不能在这儿再待下去了。那你打算去哪儿呢？我想去一方面去找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3: 那你打算让我们怎么帮你呢？天亮之前，我必须离开这里。不行。
6: 你这样走啊，也走不了多远。哎，
7: 小苏，要不你去独立师去找蓝峰，让他想想办法呢。
6: 对呀，可是刘师长虽然也反对张主席南下的政策，但是刘师长对张主席那可。

0: 你看成不成？我看可以。这样啊，你也可以帮我给钟书记写制的药丸拿过去。哎，秀英，把药丸给我。
1: 小松啊，你看你身后的窗户，那是开着的。钟副院长，我这次走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活着见到你，所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0: 什么事？
1: 你知道。
0: 我喜欢秀霞，我就想问问你，同意不？小苏啊，这么跟你说吧，当初秀云和刘师长处朋友的时候，也没跟我商量。
1: 我懂了，
0: 就是当初我还答应秀霞要照顾你。行了，别说那么多了。
1: 去班应不是闹着玩的，当中有经过水草地，你可要想好啊。张主席已经不信任我了，况且我知道的又太多，至于水草地，用了就能过去，我也一定能过去。

0: 报告师长，有紧急情况。
1: 刘师长，是张主席派我来的，有重要的事情通知你。什么证？什么？你被关押了？
2: 现在只能去一方面军找毛主席，你得帮我。去一方面军找毛主席，
1: 刘师长，这儿有封信。 是我写给张主席的，我保证，这件事不会牵连到任何人。

0: 张主席，张主席，什么事儿？苏雨桐不见了。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啊？报告，苏雨桐昨天晚上肚子疼，我派人把她送到医院治疗，结果她逃走了。逃走了？她能逃到哪儿去啊？
1: 报，
2: 进来。
3: 报告主席，您吩咐的任务圆满完成。我吩咐你什么事情？哈哈，你的信，李文墨。张主席，实在对不起你，我要去搬运。我这辈子。 都会记住你对我的好处。再见。
2: 走。简直是胡闹！

0: 我们已经翻天了，你们两个先出去，行。
1: 好。
2: 主席，有什么不妥吗？
0: 刘兰芳，你办了件大蠢事。
2: 我怎么了？我不是，你给我弄糊涂了，主席。
0: 小苏是什么时候走的？
2: 昨天夜里12点多吧，他告诉我，说你让我给他备马匹和干粮，让他去搬肉，就这么说的。
0: 你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
2: 那他是你最信任的警卫员，我不相信他，我相信谁啊？那次去莫尔盖，他也跟我说是你交代的，我不照办了，也没啥事啊。
0: 你赶快派人把他给我拽回来。
2: 啊，
0: 等等。

0: 盛夏逐风，燃动赛场。谁说男儿三义只有传统模样？在这里，我们打破固有想象，解锁不被定义的热血与快乐。赛道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层出不穷的惊喜与考验。灵动闯关，考验智慧与胆识；急速冲刺，锤炼魄力与毅力；精准挑战，磨砺心态与定力。赛场之上，有逆风翻盘的热血震撼，有临场应变的趣味瞬间，更有永不言弃的温柔坚守。
1: 没问题。
0: 输赢从不是唯一答案，敢闯敢拼便是无上荣光。每一人都在用热血与欢笑传承男儿三义的赤诚与坚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的那种意象，所以到这儿来当然啊还得吃好吃的，有很多的奶制品，刚才您说的牛肉，其实我觉得你作为本地人，你忘了本地还有一句谚语，新谚语叫镇南旗好牛肉，镇南旗牛肉好。再过30年，再过50年，当我们满头白发走不动路的时候，别人就会说，老话说得好，镇南旗好牛肉，镇南旗牛肉好
1: 、哎、我以为人家说您一看这个精气神就是吃了镇南旗的好牛肉。
0: 对对对，很多的谚语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是的，
0: 是一代一代人他们用他们的身体和生命去感受出来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到这儿来都要感受一下镇南旗的大好风光，去感受一下镇南旗的动听的音乐以及众多的美食。这辈子不来一次是您的遗憾，这辈子您来了是镇南旗的荣幸。欢迎各位，
2: 这辈子一定要来一趟镇南旗，来感受这片草原的这份热情。再次把热情的掌声来送给刘岳宇老师，稍后的时间还会有精彩内容的呈现。那么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此时此刻2026金莲花旅游季开幕式文艺演出即将要正式的拉开序幕。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全新的音乐作品，也是为这片草原倾力打造的一首作品，叫做金莲川花开。朋友们掌声有请。

草阔风清，花漫金川，长调川野，篝火流欢。这个七月，让我们以花为名，相聚在金莲川最绚烂的时节。在这里，不用特意打卡，脚下的风景就是原生地质，不用专搜攻略，吹过的每阵风都自带解说，不用专调滤镜，漫山金莲花自带高光，不用特寻美味，风裹着奶香往你怀里撞。花开金莲川，再赴正南旗，我们在锡林郭勒盟正南旗元上都遗址等你，看金莲绽放北疆，听草原故事悠长，共同见证正南旗绿色发展的金色活力。

0: 太好听了，此情此景，动人的歌声，美丽的草原，再应该配点什么呢？
1: 配点吃的喝的。
0: 刚才刘老师在台上呢就已经望着我们这边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此刻我已经闻到了奶香味儿。
1: 嗯，
0: 而且茶甘依德乃石啊，其实它翻译过来我们的汉语就是白色的圣洁的乃石。
1: 哦，我看

0: 到全是一片洁白，来
1: 是的，我们就顺着这趟洁白走过去。我们的乌英嘎老师，
0: 当地的歌唱家，也是当地的导游，而且跟这位国家级的非遗制作者是亲戚。
2: 我们也好久没见了。
0: 你看，我们汉族同胞要学习学习，就是姨和侄女见面得拥抱拥抱。
2: 对
0: 啊，我们就少了这些。
2: 哎，还得会一句
1: 三百六。
0: 哦，三百六。
2: 三百六。
0: 这个一碗三百六啊。
2: 这是我们
1: 这无价。
0: 这无价。
2: 这是我从小最爱吃的纳斯奶酪。
0: 哎呦，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
3: 陶糕阿姨呢，是我们正蓝旗茶干伊德唯一一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姨正在制作的就是我们当地的传统奶食奶酪，可以尝一尝。它就是用鲜牛奶经过恒温发酵48到72个小时，然后撇去上面的奶油，然后加热，把它那个乳清和酪蛋白分离出来，然后再把酪蛋白放在这里面，然后进行加热，就是现在老师们吃到的这个奶酪。
0: 这必须热着吃是吗？
3: 凉着也能吃，但是热的口感会更好。
0: 这堆了一堆什么呢？
3: 这个就是我们叫礼仪盘。
0: 这都能吃吗？
3: 对，礼仪盘呢，就是我们蒙古族饮食文化中的一种习俗。像这种逢年过节或者是非常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才会上这种礼仪盘。礼仪盘是分3层、5层、7层和9层。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它的一个至尊层数，就是9层。然后它的宽度是99，高度是81。我们是用了足足5000多公斤的鲜奶才做成这样的一个礼仪盘。
0: 5000多公斤。
3: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做这个礼仪盘也是要耗时半年的时间来把它进行阴干，所以才能呈现出今天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食物。
0: 你能够在品尝这一根丝儿的时候，你闭上眼睛就能够看到辽阔的草原，
1: 是的，
0: 白白的云，在这儿散步的奶牛，然后最终最终经过我们草原上美好的人做出这样美好的食物。
2: 对，
1: 那在这里我们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你看我们吃的这么香，也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做客，来到正蓝旗来尝一尝正蓝旗最出名的奶食美食。当然你看啊，来内蒙古我们要欢迎大家吃好喝好玩好，那来草原怎么能少得了热闹呢？

听耳畔清风温柔低语，看金莲花漫野静静绽放，骏马嘶鸣，长调悠扬，静处藏温情，风物满生机，这才是夏日草原游真正的打开方式。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

0: 感谢Xing为我们带来的原生态表演。刘宇老师，我们又到了互动环节啊。
1: 好，
0: 其实在这个区域里头呢有两个环节，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文旅推出的文创产品，你也看到了。
2: 刘老师，这是我们今天全新发布的我们浑山达克沙地牛的这个形象，它叫浑山达克的达克，
3: 它叫达克，
2: 叫达克啊、哦。
0: 达克，
2: 今天是我们首次发布的
3: 哦。
2: 然后呢，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文创产品啊，它辐射每个年龄段。孩子们有孩子用的保温杯，
1: 对，
2: 还有各种各样，比如说这个工作人员用的这个笔记本，这些都可以拿到家里边送给亲朋好友。这是我们正蓝旗
0: 还有
2: 文创产品的一部分。
0: 对，
2: 送给老师。
0: 那可以为现场的观众送一些吗？
2: 没问题，今天我们带来的都是给现场观众送的。
0: 有外地来的游客吗？
2: 好，
0: 从哪里来？
4: 河北唐山。
0: 唐山过来的。
2: 唐山啊。河北唐山，
0: 用你们的唐山话来夸赞一下我们的正蓝旗，我听听。
4: 唐山腿好啊，正蓝旗腿好啊，
0: 正蓝旗腿好，
2: 腿好了呀。
0: 对，欢迎您到正蓝旗 来啊，好好好。哎，啊，都是唐山的，哎呦，一路辛苦，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哎、那咱们就转向这边
2: 哎呦，
0: 你看摆好了，已经改好刀了啊。刘老师，这是我们正蓝旗的网红。哎，金格乐，
2: 对他一点都不陌生。
0: 对，
2: 你刷短视频就能刷到，
0: 而且他还每天都在那儿吃。
2: 哎呀，那吃的太香了。
5: 嗯，谢谢老师。首先欢迎老师来到咱们美丽正蓝旗。
2: 哦，
5: 专门给你安排了一个现煮的黄山大河沙地牛肉。
2: 哇，
5: 没有这么黄山大河沙地的这么好的水草，不可能有这样的肉。这就是水草的精华。
0: 浑山大河的沙地牛是。就可以说吃着中草药喝着矿泉水长大的，所以每一个肉质都非常非常的细腻。谢谢青格乐。这边还有我们的特色锅茶啊，
2: 这还有亲新疆的
0: 朋友。新疆的朋友，
6: 三杯臭豆，大家好。
4: 新疆的朋友是我们著名的歌手，叫小麦。
0: 对对，
4: 他的身份呢跟我还不一样。首先他是歌手，第二呢他是来自于我们新疆维吾尔族的歌手，但是他现在有这个新的身份，他是拥有我们正蓝旗户口的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歌手。
0: 是的，小麦现在已经是入住正蓝旗了，是不是？
6: 对，因为我太喜欢这里的环境。
0: 嗯，
6: 就辽阔的草原。要不一会儿我用一首歌表达我的对蓝旗人民还有全国人民的爱吧。

0: 金莲绽放，歌声嘹亮，山河无恙，万众欢腾。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开幕式文艺演出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以歌会友，以舞献礼，感受到了郑蓝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受到了郑蓝旗的生态蝶变，同时我们也致敬坚守初心。
1: 没错，今天我们在灵动的演出当中感受到了原上都遗址的魅力，也通过美食美景感受到了草原的独特风情，在绿色蜕变当中更是感受到了家乡的蓬勃新生。
2: 2026郑蓝旗金莲花旅游季是一场文旅相融的盛会，是一场文脉薪火的传承，更是一次向美而行的奔赴。真诚希望四海宾朋都能够和我一样，常常来到郑蓝旗赏金莲花海，游草原秘境，品非遗美食，探原都文脉，享生态康养。
0: 让我们愿山河无恙，草原长青，愿文脉永续，岁岁向荣，
1: 愿大美郑蓝旗乘风而上，锦绣长

0: 转圈起。
1: 大家好，我是转圈，
0: 我是转圈，
1: 我们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市临河区。
0: 老表很习惯，长得小他脑袋的。
2: 我们现在在咱们酿酒丛旅游丛，它是个丽华丛，就是春天丽华开的时候，这个丛特别美。
3: 我家在内蒙古巴彦淖市改装庙镇酿酒丛，虽然叫丽华丛，但是这里不只有丽华之美。从春暖花开之时，这里便处处美景，让人留恋。
2: 我给大家当一次导向，跟着我走。
1: 2022年，我和我媳妇赵娟开始做短视频直播带货。
3: 说起我们丛，那变化是今非昔比，道路平坦，丛状整洁，绿树掩映着屋舍。
2: 什么时候就可以摘到馅啊？您看这个馅上面都是那种红皮的，这是舅家的，舅家摘一颗，咱们尝一尝。
0: 是啊。
2: 家嘛，吃下来就中吃。
0: 生的吧。哦。
4: 街上的黄瓜都能吃上了。
3: 我们从最早以前到处是沙丘，春天一到，扬沙满天飞。63岁的张三明是村里老支书，他见证了我们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卖花，卖个花的时候他就收，所以呢就叫卖花香。
3: 酿酒丛是近代河道开发最早的地方之一，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祖辈从甘肃勉强移民而来，在这里垦荒种地，同时绿化家园。
4: 过去刚解放以后，咱们是种的沙枣树、菱角，然后也变成柳树、杨树。最后呢，就是从这个柳树、杨树呢，咱们又种成这个果树。林中有虫，虫中有林，这
3: 是果树。几代人努力让沙地变成绿洲，
4: 咱们的花瓜。
3: 绿水青山就是江山硬水。我们酿酒丛的人对这句话深有感触。50年前，酿酒丛的人们就开始在沙丘上种树。50年后，村民的自家小院搞起了一晾二养三挂菜的经营模式。庭院经济带动起农家乐旅游，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庄变美了。
5: 我手里端的是双黄蛋，啊，每天工作3小时，也不务种地，这就是额外收入啊。
6: 效益挺好的，这3万斤大约每天能有个3000多块钱的，从收入啊。
3: 2019年。酿酒丛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扩建。

0: 列道路，改造名舍，建起旅游度假村。
1: 六月初嘛，总书记来过考察这个工作。总书记有营养嘱托嘛，就是生态绿色发展。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联播之后了，我们民主同仁了非常的自信。那么我们自信来自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一零二幺三观菜”。
2: 然后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民主同仁一个特色，这主要小民宿，您可以看一下。就这个房子里面，您和亲戚朋友一块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打牌，还可以露天烧烤。
0: 人们在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也找到心灵的归宿。也正因此，我和我媳妇辞掉城里繁忙的工作，回到小村。现在我们的粉丝已经有10万多。我推荐我家乡最大的动力就是，在这里我能感受到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
2: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不管你来这里住宿，还是来这里游玩，就是咱们随处都可见这种漂亮的野花。啊，你们可以望一望，啊，都是那小小的范围。啊，媳妇你望一下。
0: 相比喧嚣的城市，我们更喜欢小村的宁静安逸。以前一年四季不见绿的小村庄，现在是三月看桃，四月看梨，五月看杏，夏采摘，秋收获，一举一夜，这便是美丽小村的和谐画卷。
1: 我们民主村了，可以是走在了我们临河区了小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村的这个。我们的产业了，今天是我们农民了，是看到的灿烂的笑容。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在乎这个身体，人才很安安安不得的才跟我接着到这个安的垃圾跟我家安的这个人一生不得的点头等得过好了，因为有些事为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办法垃圾垃圾也不得嘛，我那好多人那个我那样啊，啊那不得的是这个的，他那个不是的的钱，他钱在很，啊那那几天，你弄个那个他不好这个的，啊都到，咱在很那个不是的钱，不是不多钱，啊这个没了是嘛。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2: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2026国庆档票房破6亿元。长征魂同心路坐标至英烈系列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岳西县，看红军播下的火种如何延续90年，温暖着这片土地。本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收获169枚金牌。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国庆假期过半，你打卡了哪些影片呢？今年国庆档，全国院线10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多元题材齐登场，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下午1点，今年国庆档票房已突破6亿元。在赤峰市的一家电影院，不少市民正在购票，有结伴同行的年轻人，也有很多人全家出动。其中不少观众专程奔着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而来。据猫眼平台发布的全国各省档期冠军地图显示，这是今年国庆档最受内蒙古影迷喜欢的影片。
1: 看这个电影叫《什么意思夫妇》，听网上说它很有意思，很好玩。假期回来想着来看一些轻松愉悦的电影。
0: 今年国庆档堪称电影类型大狂欢，硬核犯罪悬疑、爆笑解压喜剧、热血动作大片、治愈合家欢动画等题材轮番上线，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喜好。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4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5亿元，其中内蒙古国庆档票房超过1000万元。从全年票房来看，目前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6亿，放映场次超过1.1亿场。除了丰富的影片选择，不少影院还推出观影加看剧的联动活动。观众看完电影，转身就能继续体验线下喜剧，收获双重快乐。
2: 国庆期间，我们推出了丰富的喜剧观影活动，不少观众看完电影还会来体验我们线下喜剧，客流比平时翻了将近1倍。
3: 看完电影之后再出来听这种喜剧，双倍快乐。假期就是要这种放松，体验感特别好。
0: 金秋时节，西安盟阿尔山迎来最美秋景观赏窗口期。大兴安岭林海层林尽染，漫山的金黄、橙红与墨绿交织铺展，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奔赴，开启一场追秋深度之旅，沉浸式体验兴安秋韵。
4: 眼下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秋光旖旎，乌苏浪子湖晨雾、不动河漂流、白狼峰日出、杜鹃湖游船等出圈景观业态热度攀升，排队打卡人群络绎不绝。采林、湖泊、山地，阿尔山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推出精品赏游路线，游客漫步林间，沉浸式领略大兴安岭秋日雄浑壮阔的自然风光。
5: 为了追这个秋景来嘛，阿尔山的秋景，然后带着孩子光走在这个路上就很舒服，这个视野很开阔，这个水让人心情真的是很平静，远离那个城市那里边那个喧嚣啊。
6: 从来没有想象着在北方这么一个城市哈，有这么美的景色呀，真是流连忘返，建议大家都来玩，真是挺不错的。
4: 赏景色、品文化，在山水观光之外，阿尔山还将特色文化项目嵌入秋季旅游场景。实景剧目《阿尔路至哈伦阿尔山》精彩上演，剧目以阿尔山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为主线，依托实景舞台演绎动人故事，让游客跳出单纯观景模式，去读懂这片土地。

0: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岳西县，有一个名字无人知晓，有一段记忆却在大山里传了90多年。从释放质疑到上千彝汉青年参军，长征魂同心路坐标至英烈系列，今天我们看红军播下的火种如何延续90年，温暖着这片土地。
1: 他埋在了洞里面整整35个年头啊，好像他长征了院的纸就一滴一滴，他在红军里面，
2: 我听他们看到了新的中国。
3: 阿加扬拉莫说的他是位无名的红军烈士，而阿加扬拉莫就是让他重见天日的那个人。
1: 我们是带着那个摄影机、电筒、火把，把那个摄影机系在我的腰上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要小心，重新拾到了三片。
3: 当年阿加扬拉莫接到下洞收敛红军骸骨的任务时，只有21岁。17丈深的溶洞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一根麻绳是他仅有的安全带。但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最让他刻骨铭心的不是溶洞的险象环生，而是触碰到英烈遗骸那一刻的震撼。
1: 看见他的头骨有那个雾，这是红军被狗腿子摔下去的时候，先着地吸出了那个雾。他的这两个胳膊分散在两边了，
2: 砍断了的嘛。
3: 虽然从小就知道这里埋着一位红军战士，但口中的传说永远抵不过亲眼所见的震撼与心痛。一具残缺不全的遗骸，无声诉说着当年的壮烈牺牲。
1: 你的老家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你是谁的父亲啊？你是谁的丈夫啊？我就默默地在那，眼泪直接一滴一滴的，他在红军的衣服上，确实心像刀割一样。
3: 无名无姓，无亲无故，一腔忠骨埋深山。在当地妥善安置英烈后，阿加扬拉莫还是放不下，于是开始四处寻访亲历者，查证史料，尽可能还原这段被岁月尘封的红色记忆。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在泸沽分兵两路北上，第二路组成佯洞部队，过岳西向汉源大树堡挺进，掩护红军主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踏进岳西县城的第一天，红军就目睹了当地百姓饱受军阀欺压、土豪盘剥的苦难，大家伙都希望红军能主持公道。前路追兵紧逼，战事危急，将士连日转战，身心俱疲，但红军还是选择先解决老百姓最难的事儿。
4: 红军进入岳西县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监狱释放质疑。
3: 从清代开始，封建统治者就让彝族各家支送头人亲属到县衙做人质，以示服从，这些人就叫质疑。到了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更是肆意践踏质疑尊严。
4: 住的地方呢，也是臭气熏天的，睡的店的楼子，破旧的配那个草瓦配毡，这些非常悲惨的。但根本没想到红军会释放他们，而且还发给他们一年好酒好肉的款待他们。
3: 放质疑、打土豪、分福财、烧毁伪政府的田契文书、废除10几种苛捐杂税，不分彝族汉族谁是穷苦人，红军就向着谁。质疑回家的路上一路宣传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我们彝族的兄弟。也就是在这时，一名红军战士因为腿伤严重，需要留在村里休养。南庆乡广洛村的周五幺冒着被地主恶霸随时反攻清算的风险，毫不犹豫收留了红军。
1: 红军在这儿养伤的时候，周家吃的面或者是米饭无偿的给他，他绝对不吃，但是收了钱过后他就吃。他的红军的那种体力记录是相当厉害的。
3: 不幸的是，很快红军在村里养伤的消息还是走漏了。南庆的地主恶霸廖春波上门威胁周五幺交出红军，若不交就杀光全家。
1: 红军战士就听到挺身而出的站出来，我是红军。
3: 周五幺一边流泪一边偷偷跟在后面。
1: 狗腿子说，你还当不到红军，你还敢不敢当红军，
2: 红军所坚定地说，不仅我要当红军，以后我的下一辈子儿子儿孙也要当红军。红军是伤不忘的，神灵树立新中国。最后他就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4: 所以老铁说这红军厉害，这个红军是个男子汉，是立志不屈。
3: 本来可以隐匿藏身保全性命，他却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死护住了收留他的这一家人。这不仅是一名红军战士的气节，更是整支红军队伍信仰与担当的缩影。赤诚为民的恩情，宁死不屈的忠魂，深深烙印在粤西各族群众心中。红军过境粤西的短短九天里，上千名当地青年踊跃参军报国，彝族热血儿女更是组建起中国革命史上首个彝族红军联队——罗鲁连。
5: 摆了一张桌子，后面站了几个军人，在那儿征兵。一个当兵的就，拿给我父亲一件衣服，就说：“老乡，你穿的那么薄，这件衣服给你。”我父亲就不要，当时就心里面想，我不要这个衣服，我要跟你们去，我要当红军。然后我父亲讲，他们对我们太好了，爹妈都没有对我们这么好。
4: 为啥后来有很多娃娃去红军摸红军，这就是艺术群众为了怀念红军。红军是我们穷人的救星，是我们穷人的希望。红军他们过去呢，为我们御寒团结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不分彼此哪个民族，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3: 为了同一个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目标，曾经隔阂深重的各族群众打破壁垒，同心相依。也正是为了铭记这份恩情，只要有人来，78岁的阿加扬拉莫都会走过612级栈道台阶，爬上海拔1960米的高山，一遍遍讲着他和他们的故事。
2: 我是生在1949年11月1日，很多红军战士没有等到这一天，但是我请他们看到了新的中国。
0: 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收获169枚金牌，创造中国队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量历史最好成绩。在昨日进行的女子自由式摔跤5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洪可欣以7-2战胜朝鲜选手孙日新，夺得金牌。这是洪可欣个人首枚亚运会金牌，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最后一金。昨天进行的其他赛事中，中国队选手稳扎稳打，在高尔夫球、帆船、霹雳舞等多个项目取得突破，共收获7枚金牌。其他项目中国队也有奖牌入账，跆拳道赛场中国队选手摘得2枚银牌，7人制橄榄球项目中国男队获得银牌，创历史最佳成绩。足球方面，中国男足凭借点球大战收获铜牌，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此外，网球、攀岩、水球、柔道等项目中国队也收获奖牌。今天是本届亚运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已经结束全部赛事争夺，以169金、89银、83铜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本届亚运会中国队获得的金牌数量超越多哈亚运会时的165金，创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最好成绩。 乌海市建市50年来，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在仅占自治区0.17%的耕地面积上，创造了占全区1.2%的农业总产值。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播出第3集。
6: 金秋8月，瓜果飘香，正是收获的时节。在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一串串晶莹饱满、品貌各异的葡萄缀满藤蔓。小小的葡萄孕育出了种植、酿造、深加工、文旅等多条特色产业，相关亩均收益达到传统农业的12倍。而在1976年乌海建市初期，葡萄种植面积仅600亩，品种仅12个。历经50年深耕，乌海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86万亩，鲜食葡萄有110个品种，酿酒葡萄20个品种。家住乌海市乌达区的郭永胜，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深耕葡萄种植产业，亲眼见证了乌海葡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7: 在1999年时候了，可以说是粗放型管理。 那个时候呢，就在当地在路马路边摆着卖。现在咱们那个那像这个乌海葡萄精细化管理，产量高了，经济收入也逐年的上升。
6: 面对地域狭小、耕地资源紧缺的先天短板，乌海市因地制宜，坚持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挖掘在葡萄架下套种羊肚菌、蓝莓、沙葱等新模式，走小而精、小而优的精品路线，最大限度盘活每一寸土地，大幅提升土地产出效益，拓宽了种植户的增收渠道。
8: 葡萄下面套韭菜，葡萄下面种瑶菜、种党参，葡萄下面种那个南方的，橘子、柚子，有很多种。基本上，平均算的话，最低增加20%，有的翻了一番。
6: 1976年乌海建市时，全市粮食播种面积仅有1354公顷，受大陆性干旱气候与沙质土壤制约，亩均单产不足100公斤。为改变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2013年起，乌海市大规模开展盐碱地改良工程。到2024年，乌海市粮食播种面积已经增加到5838公顷。近几年又在粮食主产区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及绿色防控技术，在全区率先完成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0%，亩均节水20%。2025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47万亩，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斤大关，达到1.1亿斤。粮食亩均产量577.1公斤，较建市初期增长近5倍。
9: 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改造，最大的变化就是产量比以前高，好像省工，现在可以机械化作业了，就方便，收入上就提高了不少。
6: 乌海市能在沙漠腹地创造出小而精的特色农业，依靠的是一代代乌海人埋头苦干、辛勤耕耘的奋斗精神。他们用坚韧毅力破解环境制约，用双手改造了贫瘠的土地，依靠的是国家多年扶持三农的优惠政策，让农民能够幸福地在戈壁荒滩之上耕耘出丰收与希望。
10: 我们坚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谋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聚焦城郊型特色精品农业，着力提升综合生产效益，延伸农文旅融合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1: 开始了，
6: 小伙在天津解放桥吹响歌唱祖国，旋律一出，所有人驻足回望。

0: 看看彭笑
1: 打的球进了。
2: 中国男足摘铜牌，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
3: 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 比电视凉快，比风扇清晰。一博主分享裸眼 3D 全息风扇屏。13岁骑射小将征战二连浩特，11秒射出7箭，动作利落帅气。可爱超标，小象钻进盆里洗澡，一脚进去，水溢出半盆。
4: 乌合浩特0-20摄氏度，巴彦浩特5-16度，乌海3-21度，临河4-20度，包头0-19度，康巴什2-18度，吉宁0-16度，二连浩特1-17度，锡林浩特0-15度，松山2-19度，科尔沁4-18度，乌兰浩特3-17度，海拉尔0-14度，满洲里0-3-14度，额济纳旗6-2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5-19度，鄂托克前旗2-19度，固阳县0-16度，武川县0-1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0-15度，乌拉盖管理区0-3-13度，临西县0-3-15度，巴林右旗0-16度，科尔沁右翼前旗0-3-18度。
2: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啊。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

0: 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1: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0: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哎呀，
1: 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0: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
1: 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支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2: 是，
3: 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0: 条件？说吧，
1: 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0: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1: 想得美！
0: 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
1: 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3: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0: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儿，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申请问题。
3: 是。
1: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3: 怎么，要关副原职了吧？我这支你在这待不住，这赶趟还没做热呢。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1: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3: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
1: 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3: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快装，快装。
4: 看见了吧，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
3: 我恐怕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4: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5: 李云龙。 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3: 团长，
5: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3: 哎，老孔，老孔。
6: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
0: 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1: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英，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2: 是。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0: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泪斩马谡。
2: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3: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1: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
0: 汽车倒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老孔。 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4: 不是让去喂马吗？
3: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你看好喽！
2: 哎，别！
0: 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2: 我一直说。
1: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2: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1: 真的，
2: 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景云，
3: 哟，
2: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哪个团长？
2: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ドイツ製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金剛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陸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9: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赏光不可了。

0: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1: 林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2: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1: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洪副团长，你说呢？

0: 不许说，知耻而后勇。我拜托大家了。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谁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通缉，感谢旅长，也感谢大家。现在，请新团长李云龙同志给大家做指示。
1: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呢？
2: 女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3: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1: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方便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4: 报告，
5: 进来。
4: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6: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6: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6: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6: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个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6: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

0: 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0: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1: 是。
2: 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夏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3: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2: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3: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2: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夏湾。
3: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夏湾呢。照你这么说，
2: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夏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3: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2: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夏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3: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2: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3: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2: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3: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信濃の捕虜。
1: 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るか。
1: 就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3: 走。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3: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3: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3: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3: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3: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4: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3: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4: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3: 啥重礼？
2: 李团长。
4: 哟，
5: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5: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3: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

0: 刘大勇，魏和尚，
1: 哎，
0: 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2: 长官好。
3: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2: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0: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10年的和尚，
4: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0: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嗯，
2: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4: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2: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2: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俺。
3: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2: 啊，
0: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2: 哦，
0: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4: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5: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6: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2: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6: 好
0: 啊。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7: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
6: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2: 长官就是李云龙，
6: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2: 中，俺跟你干了。
6: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2: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6: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2: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6: 去吧，换套军装。哎，
0: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6: 小意思。

0: 老李，你找我？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什么好事儿吧？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
0: 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2: 这么好的事儿，
0: 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
0: 咱俩谁是团长啊？
3: 哎，
0: 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
0: 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
1: 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
1: 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0: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
1: 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
4: 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说话算话，
5: 一口唾沫一颗钉。
4: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长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5: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4: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 有作战任务吗？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哎呦，
1: 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
4: 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1: 万家镇来了一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4: 你也知道万家镇？
1: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4: 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 你有什么权利？

0: 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1: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2: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1: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2: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1: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2: 那你怎么办？
1: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力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2: 那旅长怎么说呀？
1: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2: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的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1: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3: 李云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4: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5: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3: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4: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5: 看把你能的！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5: 骑兵团呢？
4: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3: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4: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5: 不行，
3: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5: 这罪过可不小吧？
4: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3: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4: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3: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 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5: 林龙，你打算怎么办？
4: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3: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仨核桃俩枣的，
5: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4: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6: 呀，
7: 呀，啊！喂，喂，喂，上！喂，上
6: 上！
7: 喂，喂。
8: 快！
9: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8: 第四，快！看红了，兄弟们来！
9: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8: 说你呢，
9: 是我刚从兵委里挖过来的，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10: 兵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9: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
10: 啊，用枪换人？
9: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8: 到，
9: 过来。
11: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12: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9: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12: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9: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11: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12: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
4: 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
9: 孙连长，
11: 哟，
9: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11: 有。
12: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
11: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12: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
9: 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11: 是，团长。
12: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
6: 啊，要做思想工作。

0: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1: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0: 尺度自己掌握，训练去吧。是。
1: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哎，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造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那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啊，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不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快，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快！
1: 还是新的暗行，大独立团从未这么扩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是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拿着大炮！
4: 拿着大炮！
3: 老李，拿着大炮！
1: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击狙击课后。

0: 누드데이휴션데이하시니시야마사키공부와이시텐오오세리이편이오세마다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3: 喂我是
4: 什么口子堵住了
3: 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三八六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李家坡

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嗯，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1: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2: 你这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七七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1: 你急什么呀？
0: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好钢用刀刃上。
1: 你这么发牢骚，给仗着听见多不好。
0: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七七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0: 李云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坐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坚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0: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1: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
3: 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4: 第八次了。
3: 换人吧。
4: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5: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准闹出乱子。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顶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6: 老李，你，
7: 老孔，老孔，哎。
5: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6: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
5: 逮谁跟这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嘿嘿，
4: 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 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8: 连龙，
4: 旅长，
8: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4: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8: 你少要人。
9: 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10: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9: 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8: 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9: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 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4: 孔三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0: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1: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掘进？
0: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攻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那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2: 是。是，
3: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0: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3: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3: 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0: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3: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0: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4: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事儿？
4: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4: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0: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4: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0: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4: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0: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4: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0: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5: 政委，政委，
0: 你喊什么？
3: 事，
4: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

0: 老爷是宝贝哥的吧？借我们使一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受得了？
1: 副连长，副连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2: 武将，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0: 谁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2: 对，削弱。
0: 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我说赵政委啊，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
0: 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 准备执行吧。
2: 什么？连团部的这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3: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儿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边，快点！
2: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阿吉亚诺，
1: 小子给我立！
2: 立刻开炮！
3: 立刻开炮！
2: 集中所有炮火！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他娘的，老子不过了！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在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八路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李道
0: 長は、貴公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剣道だけを得て、都与自己同时进行歧视，动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把剑，
0: 早在唐朝。
2: 下给你出来。

0: 狙队，冲啊！
1: 同志们，给我拿出野狼的箭头来，冲上去，送你小鬼子！

0: 枪法先打的，侦察娘子好样的，是咱赵政委。
1: 弟兄们，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到最前沿，冲！

0: 干得漂亮，看我的！小日本来呀！又他妈出现两个，这两个包圆了，
1: 那不行，咱俩平分。
2: 不成，俺包了，平分！快，尽快解决残敌，能用枪的尽量用枪，你的战斗。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七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
1: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经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2: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孔雀，你没事吧？啊，
1: 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0: 老李，老李，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了首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
2: 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4: 一个山崎大队。 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
5: 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6: 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幺二零

0: 师和幺幺五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1: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4: 和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5: 哎，我说和尚，
3: 哎，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兜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5: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3: 哎，
6: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7: 知道了。
2: 政委，老赵。
8: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8: 走走，你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9: 咱们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8: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8: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9: 啊？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2: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8: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8: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2: 什么手？
8: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

0: 还得老子给你倒上，啊！你到咱们独立团去打听打听，我李云龙给谁倒过酒？你去问问那个谁，你去问问那个张大彪，啊！我喝酒的时候，啥时候不是张大彪给我倒上啊？啊，这酒碗里的酒没了，我这眼睛就一扫，他就得颠颠的给我倒上，哪像你呀、啊？啊，这盘着腿儿往炕上一坐，跟个土财主似的。你看我，我跟打短工的似的，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1: 当然是李云龙了。
0: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0: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2: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0: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0: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2: 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0: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0: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
1: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0: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2: 我还烦你呢。
0: 二人
2: 啊，田老大，倪老二，啊，整天家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啥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3: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
0: 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1: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啊，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张嘴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0: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3: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0: 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3: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1: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0: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1: 哎呀，你是看上他

0: 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防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1: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0: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1: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0: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说天，横，对吧？
1: 对对，
0: 横，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猴子
4: 三，
3: 猴子四，
4: 三
5: 三，
3: 猴子四
5: 三，
3: 猴子四
5: 三。
6: 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5: 明白。
2: 接着练。
7: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7: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8: 一营，加把劲儿！啊，二营快垮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
9: 站开！

0: 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专找下三路招呼啊！
1: 就这么打，好！
0: 一定加油！狠狠的给我揍二营这帮兔崽子！
1: 哎哎哎哎！
2: 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3: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0: 一营，给我加油！
2: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3: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0: 加油，一营！
2: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3: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0: 一营加油！同志们，
4: 到，
0: 给我拿支步枪来。
4: 是，
2: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0: 同志们，
4: 到，
0: 枪。
4: 是。
3: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2: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3: 好说，
0: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4: 请
0: 走。你呀！

0: 打得好，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查下来，我顶着。

0: 嗯，好，哎呀，喜欢喜欢喜欢，
1: 喜欢就好。哎，不过舅舅，这是您的心爱之物，少贤受之不安呢。
0: 哎呀，你不要舅舅的要谁的？不要白不要，你就收下吧。到时候舅舅要你帮忙的时候，要记得照顾我。
1: 哎呀，那是当然，您是我舅舅啊。
0: 我不照顾您，照顾谁呀？那我收下了。哎，收下收下收下。
1: 谢谢舅舅。
0: 哎，不客气。少贤呐，那个小野忠佐就把杨下河转移到我这儿关押，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万一要有个闪失，只怕吃不了兜着走啊。
1: 舅舅，这个你放心。
2: 把杨下河带到这儿来，是我向小野先生提出来的。
0: 你？
2: 这我就有些疑惑不解了。既然您发现雷某人的不忠，为什么还要把那个军统女上尉交给他呢？杨下河在双花寨的亲姐姐已经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不消灭他，日后别逞心腹大患。
3: 那队长，您的意思是？
2: 把杨下河放在司令部里看押，杨春兰他一定不敢去。 把他放在海永那里，他就一定会去劫狱。到时候，哼！
4: 哟，团长。

0: 我现在是队长，叫我队长。哦，是，周大队长。好好的嬉皮笑脸的，你有毛病啊？他怎么样？
1: 在里头，挺好，挺老实，谁也不打他。跟你们说，精神点，要是让他在我们手里跑了。 你的脑袋，我的脑袋都得掉。以前是我当家，现在是鬼子当我的家。听明白了？
0: 是，队长。

0: 梁大班员，是我周丽金呐，我来看你来了。
1: 滚！
0: 你这是何苦呢？我可是一片好心呐。
1: 你认贼作父，投降卖国，你不得好死。
0: 得，我这够惨的了，你还咒我死呢？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啊？脑袋只有一个，忙活掉了，到哪儿都接不起来。
1: 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
0: 杨大白员，你不愿说就不说，可我得说。我说你听着，这行吧？要是我说的你愿意听，就听两句；要是不爱听，就当我放了个屁。
1: 你住口！
0: 杨大白员，这老夫子都说过呀，身体发肤，接受之父母，轻易不敢毁伤的。你看你让人打的，我看着心里真难受啊。杨大白员，人家日本人许诺了，说只要你给妮姐写个信，他们就不杀你，就放了你。你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写这几个字难吗？拿这几个字就换一条命，值啊！我这可是说的全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2: 哟，慢点，慢着，慢着，慢着，慢点。
1: 周礼金，
0: 哎，
1: 你知道什么叫气节吗？
0: 小姑奶奶，气节能当饭吃啊，能当衣服穿吗？气节能顶这条命啊？
1: 中国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才会让人欺负，才会让人看不起。
0: 好吧，好吧，我说过打听你也听不进去。小姑奶奶，我一件事求你，你要是有机会给你的人传话，你就多替我美言两句，多替我说说好话。我这次可不是诚心要害你。

0: 想聊聊天，喝个茶。哎，
1: 波澜交警，我有点累，想歇了。
0: 你这年轻人啊，反倒不如我啊。行了行了，你歇着吧。那个，我去喝茶，戴帽穿衣，各有所好。

大少爷喜欢他，您要是留他一条小命，大少爷回来不对您感恩戴德？他不是。

0: 来人！
1: 会长，
0: 告诉厨子，每天给那羊下河多做一道菜。
1: 啊？
0: 啊什么？叫你去就去。
1: 是。

0: 春兰姐，这份报纸说海教官壮烈殉国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海教官真是个英雄，他之前也经常教导我们说，为国捐躯我辈职责，这次。
1: 真的做到了，哎，这坏事都挤一堆了，这夏荷梅救出来，又搭上一个妖娘，这夏海团长又……春兰
0: 姐，这件事万一让夏荷知道怎么办呀？我怕他会想不开，
1: 少说两句。不过当家的，我在想啊，这夏荷的确是个急脾气，现在被关押，还受着折磨。 这真让他知道了，说不定他真走上绝路啊！
0: 我了解夏荷，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做傻事的，所以咱们得提前行动，赶紧把他救出来。

0: 如果不是念在我对你的情分上，你觉得我会救你吗？情分，情分，你跟我有什么情分啊？勾结虎帮，害得我爹和孝利惨死，又设计陷害孝义，夺去我们文家的财产，现在又把文家出卖给小鬼子，这就是你所谓的情分？
1: 别用你的脏嘴玷污这两个字。我嘴脏，你还记不记得文家是怎么对我的？当年你爹为了拆散我们，竟然用乱棍将我打出大门，你知道我被打得多惨吗？你知道吗？哦，还有，为什么吴昊？ 你知道吗？不是我做的孽，是你们做的孽，是你们。从那天起，以前的海勇就死了，他们你们文家杀死了。从那天起，我就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拿下文家，这是你们欠我的，你们欠我的。
0: 好，就算是文家对不住你。
1: 可这也不是你借刀杀人的借口啊！
0: 孝义有什么错？那些家丁有什么错？你有什么冤情，你可以找我呀！你怎么可以那么做？你怎么能那样做呢？
1: 桂珍，你可以改变这一切，只要你愿意跟我。还有，
0: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1: 我不在乎，只要你愿意跟我的话，我什么都不在乎。
0: 你可以不在乎，但是我在乎。在你做了这么多坏事之后，我怎么可能若无其事的跟你在一起？我现在就恨不得杀了你！是你害了文家，是你害了罗龙镇，居然还认贼作父，拿小鬼子当干爹！你比小鬼子强到哪去了啊？
1: 慧珍，你不要嘴巴不饶人，是我从鬼子手里救了你。 落到鬼子兵手里，八成你现在生不如死，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对你是真心的，你就不能好好考虑考虑？朕在双花寨跟杨春兰过一辈子，你去不去啊？慧珍，我实不瞒你，定远。
0: 定远他没了，我现在很孤独，我很需要你。定远怎么了？跟
1: 皇军作战战死了。皇军？还有，
0: 你儿子都让小鬼子给杀死了，你怎么还给他们当汉奸呀？你就是杀死定远的刽子手！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你以为我想他死吗？我劝过他。 我让他别去打仗，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还有，现在定远已经不在了，算我求求你啊！你不能再害夏荷了，夏荷在哪儿呢？他让小鬼子怎么样了？
1: 他在哪里？我不能告诉你，这是鬼子的秘密。
0: 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啊？你要是念在定远还是你儿子的份上，你就应该放了夏荷。
1: 我不能放了他。
0: 我放了他的话，我就没命了。你太自私了，怪不得我爹当初死活都不让我嫁给你，早就看出你这个人心术不正，你就是小鬼子养的狗。一个人不可能与狗为伍，还有，你还是干脆把我杀了。
2: 还是冥顽不化，我就让你冷静一下，给你换个地方。
3: 来人，会长，
2: 把他关在牢里面，不想再见到他。
3: 是。
2: 你这又是何苦呢？走吧，
1: 走。

0: 去吧，朕。
1: 慧珍呢？你怎么不吃饭呢？
0: 我宁愿饿死。
1: 我救了你，你都不感谢一下？
0: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 慧珍。

0: 那个小鬼子一张嘴叽里咕噜的全是鸟语，一群小鸡子，他家那么嚣张。
1: 队长，你说的对。
0: 这帮王八蛋八嘎八嘎八嘎的，八嘎是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是小鬼子。
1: 八嘎，
0: 吓死我了！八嘎，八嘎，教训完了吗？八嘎。

0: 小吴，
1: 。
2: 但凡有点辙，我也不跟着他们干。滚蛋吧！滚！走了啊！回头，回头。
0: 有什么事儿好商量，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各位大侠，你们是？周礼金，你这个大汉奸当得挺风光吧？别，别，别误会，我可不是大汉奸，就是汉奸也是叫汉奸，我可没做什么大恶呀！好汉没饶命，好汉没饶命啊！治安军罗龙镇大队长，你算是小汉奸吗？
3: 我不，我这是乱世双收，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0: 算，就算也是个中汉奸吧。
2: 行了，我问你。
0: 今天你是想活还是想死？想活，谁不想活呀？我上有高堂老母，我下没有了，我现在还是个光棍，还不曾婚配呢。
4: 想活你就老实回答问题，想死，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0: 别，小花，
4: 等等，我那瞎娘呢？你们把我那瞎娘怎么样？我那瞎眼老娘呢？
5: 金儿。
0: 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回答人家的话，你活着就好，娘才有指望。哎，娘，我听你的，大侠，你们问吧。
2: 姚娘在哪儿？
0: 姚娘，她在海镇长府上，
2: 在牢房里吗？不，她被海镇长给软禁了。
5: 那杨夏荷呢？
0: 杨夏荷，她。杨夏荷。
2: 你们是说话债的，回答问题。哪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砍死你？我说砍，砍死我？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小婆，你是朝天骄，你是？
5: 少废话，朝天骄的大名也是你叫的吗？
0: 小婆，你不能对我这样，我没对你怎么着啊。
2: 秀秀，
0: 你不能对我这样，我没对你怎么着。 大当家，我做这些事全是他们逼着我，是海镇长逼着我干的。
5: 我并不想伤害你。
0: 啊？
5: 但有个前提，你必须说老实话。
0: 大当家，只要你饶我这条命，你让我说什么都行，你问他，我一定什么都说。
5: 不用油嘴滑舌，我就问你。

0: 夏荷在哪儿？夏荷，我说，我什么都跟你说。你说什么？夏荷被鬼子抓走了？啊，抓哪儿去了？
1: 有能找你？
0: 我什么呀？那是我师妹。
1: 可她是国民党啊。
0: 国民党怎么了？只要是抗日的，那都是咱们自己人。你们说说。
1: 今天下午，她从文家大院被转押到镇公所维持会了。
2: 戴着手铐从街上走过去的，好多人都看见了。镇公所维持会，你快说说镇公所维持会什么情况？是谁在负责这个事儿？
3: 林少先，是海勇老贼的外甥。
2: 海勇的外甥？啊，他是小野的翻译，现在是皇军，是鬼子的红人。
3: 他在哪儿？
2: 他也在海公馆。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他和海勇老贼正在喝酒呢。
3: 进来，范警官，您要找的医生护士都给您找到了。啊，让他们去给杨夏荷治治伤，处理一下伤口。
2: 是。
3: 周礼金，
2: 哎，
3: 如果你想活命的话，你就要履行你的诺言。
2: 是是，
3: 按照我们说的来。
2: 哎。
3: 如果你再做恶事，我会一笔一笔帮你记着。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还会来找你的。
4: 大当家的，你放心，我也是个男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去看我的。好，大娘，我们走了。
5: 哎，姑娘慢走啊。
6: 娘啊，你教导有方，儿子还是给自己留了半条活路。进去，进去。林少爷，人已经带过来了。这是钥匙。
7: 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先撤了。
6: 走走走走走，哎。 杨小姐，我想你会喜欢这份报纸的。哎，这上面有你感兴趣的东西啊。国军与日军激烈交战，海定远团长壮烈殉国。看清了吧？所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们大日本皇军枪坚炮利，兵强马壮，蒋先生的军队是根本抵抗不了的。跟海定远走，没前途，你只有跟了我，才有幸福可言呢。
5: 定远殉国，危在大丈夫，而你汉奸走狗，无耻小人，
6: 小。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小人的厉害！
5: 放开我！别碰我！

他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要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有发现，趁他们还没

0: 胆小鬼，你们躲在这里干什么？给我冲啊！
1: 不行啊，会长，前面是个死角，咱的兄弟去一个死一个，都死了好多人了。
0: 你去疯啊！那么多人打不过一个女人，给我冲！
1: 快冲！
0: 走走走走走！
1: 不行了，会长，不行了！
0: 杨夏河。 你跑不掉了，投降吧！你要是投降的话，我帮你跟皇军美言几句，保你一条性命。
2: 呸！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贪生怕死之辈，鬼子才会这么猖狂。有本事你们就过来，我们同归于尽。

下河，真是打急眼了，劝是劝不走的。一会儿你从后面撤，我上去就下河。

0: 不用你管。夏荷，只有活着才能报仇，你要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1: 我不怕死，杀一个我值了，杀一双我赚了。
0: 你命都没有了，你赚什么赚啊？快走，
1: 我的事不用你管，勇敢在这指手画脚。
0: 那个夏荷，如果海教官还活着的话，他会被你这样气死的。
1: 闭嘴，别跟我提定远，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
0: 要走一起走。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哥，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川良他们呢？
1: 川良和夏荷还在里面呢。
0: 好。

0: 叶凡哥没事吧？没事。拿枪，拿着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都什么时候了还逞英雄？
1: 逞英雄的是你们吧！阳春兰，我明明告诉过你，就不找你来救我，你为什么还不走？还有你，你们想用你们的死来让我欠你们的人情吗？你连命都不要了，你还怕欠人情？
0: 冤死了！我的心也死了！这一点你不是不懂。我问你，海将官是怎么死的？他是想把日本鬼子全赶出中国。你要是有本事的话，你就给我扬起头，好好的活着。就这些天煞的日本鬼子都知道，死了海将官不算什么，还要你扬下河？

0: 他去，雷斯，什么情况？
1: 医生说可能有救。
0: 到底情况如何？正在抢救，还有希望啊。
2: 是他，为了我们打日本皇军全盘计划，你们整个人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他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一群蠢货，连个女人都看不住。中队长息怒，前线有好消息传来。我军在远安县和当阳县的战斗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0: 我们的心腹大患海丁远传被全部歼灭。要是我们打日本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2: 嘿，
0: 那个海丁远真的死了吗？
2: 是的，死讯都已经刊登出来了。
0: 这样啊，看来我们可以暂时放心了。
3: 你别走，你别走。

谢谢你帮我把夏荷救回来。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说这干什么？得亏了你，要不然这夏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真不知道跟爹娘怎么交代，跟海教官怎么交代。海团长，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虽然我跟他不是一个党派，可是我心里一直都很尊重他。对呀，这上了战场，生死就不由自己了。天放哥，我以为法场一别，我这辈子就见不到你。

0: 没想到你还能回来。
1: 你在这儿，

0: 太疼了，啊，没事儿。哥，哎，哥，伤得这么重，
1: 没事儿，是外伤。哎，沈尚飞，
0: 太神了，真感谢你们，如果不是你跟冉掌柜，我们就死定了。哎，
1: 瞧你说的，你太客气了，这不应该的吗？这我们碰上了，怎么能见死不救？咱们都是兄弟姐妹嘛。
0: 那也要感谢你们。哎，你们真是太神了。哎，就像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像天兵天将一样。都说那个宋江是及时雨，我觉得不如换成你们，你们才是及时雨呢，太及时了。
1: 瞧你说的，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那是我们去镇上执行任务，这正巧碰上，这碰上了那就义不容辞。哎，
2: 哥，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怎么样？
0: 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0: 就是你们这个游击队呀，啊，挺好的，你看能不能介绍一下，我也加入。
3: 男人婆，你还想反水？
0: 你给我闭嘴，这说话没你的份儿。
1: 这我也做不了主，这个得问我们支队长啊。
0: 挺大官吧？谁是支队长？
1: 冉大哥。哎，我告诉你啊，冉大哥现在可是我们罗龙镇游击支队的支队长了。
0: 真的？
1: 知道了。
0: 支队长啊？那应该是多大的官啊？你看海定元，他是个团长，对吧？比他官大吗？
1: 我们八路军跟他们国民党不一样，我们不讲究什么官不官的，我们就一心打鬼子。那支队长就是带领我们打鬼子的头。
0: 哦，我明白了，就跟我们当家的一样，当家的带我们打仗。
1: 不一样，我们八路军打鬼子那是，我们八路军那是有纪律的。
0: 哎呀，我们双花寨也是有规矩的。
1: 我们八路军他是特别讲究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嘿，我们双花寨没有当家的一句话，谁都不敢动。
1: 那可不一样，我们打仗那可是为了民族的解放、自由、统一，那我们将来可是为全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战的，那是为了服务全国人民，你知道吗？
0: 你就是不想让我加入呗？
1: 不是，
0: 我才不听呢！你还说什么全国人民服务？春游吧你！全国那么大，全国人民那么多，你能服务得过来吗？就像我们双花寨，一个罗龙镇我们都管不过来。
1: 不是你，我，
3: 你别听那胡咧咧，他就会抬杠。
0: 你给我闭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4: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我搁这都受伤呢。
0: 死妖婆子！
5: 天放哥，哎，你昨天也累坏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啊，
6: 我没事儿，你看你一整晚都没睡。
5: 我也没事，都习惯了。
6: 你呀，一个女孩子，真不适合住在这个山寨里面。
5: 看你说的，只要不打走日本鬼子呀，不杀了海勇老贼，谁都没好日子过。嗯，天放哥，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6: 现在日本鬼子把罗龙镇变成了他们的弹药库和米粮仓，只要不赶走他们，我是绝不会走的。
5: 那你就先住双花寨吧。
6: 那不行，因为我们游击队已经到了罗龙镇了。
5: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啊，
6: 我一会儿就走。
5: 不多住两天啊？
6: 不了，一天不赶走鬼子，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而且回去确实有任务要布置。
5: 好，天放哥，捣毁日本鬼子的米粮仓和军火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据我所了解，这罗龙镇驻扎的有几百个日本兵呢。
6: 是啊，确实不容易，所以才需要你们跟我们配合。
5: 这没问题，打鬼子我们双花寨绝无二话。但是我倒是觉得，经过昨天那么一折腾，我怕这日本鬼子会加强戒备，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捣毁弹药库和米粮仓。

0: 我们要是不把妖娘抓住，恐怕没那么容易。还有一件事，妖娘现在还在海勇老杰手上，我怕日本鬼子要报复的话，会拿他先动刀子。
1: 妖娘被抓住了。

0: 你会弄吗？想疼死我呀！滚，一边去！镇长，用这个试试。这是我切的黄瓜片，一点都不疼，还消肿呢。
1: 别添乱了，捣什么乱呢？
0: 好，不用，不用。娘的，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狗日的鬼子，他专门打我的脸。
2: 你看我这鼻青脸肿的，叫我怎么去见人呢？叫我怎么去见人呢？您现在是海会长，
0: 会长就不要脸了。
2: 这是您说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他娘混蛋，敢骂我？
2: 我不敢，不敢骂你。妈哪敢骂您呢？
0: 刘立金，我问你，昨天晚上出了那么大的事，你小子躲哪里去了？
2: 是侯队副给你看家护院值夜班啊。
0: 那你也应该来啊。
2: 我不受您待见。
0: 我怕我来了跟您添堵，我不来。周立新，你少他娘的给我油嘴滑舌！你小子藏奸耍滑，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啊！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
2: 海会长，我瞒谁也不敢瞒您呢，我哪敢瞒您呢？
3: 哎呦，这脸让人打的！
2: 反正你就不是什么好鸟，滚！好，我滚，我滚！哎哎哎，啊，又不让我滚了？你给我
0: 去贴告示，贴什么告示？出武庙会，公开处决文慧珍。
2: 谁？
0: 你没听清楚啊？杀文慧珍！
2: 哎，镇长，你真要出去的？她可是你喜欢过的人呢。
0: 漏了，杨夏河这一跑，全露馅儿。日本人知道我保了双花寨的人，没办我私通藏匿土匪罪，我已经是祖上积德，少了高香了。慧珍，我是保不住了。你真要处决文慧珍吗？
3: 日本人要公开处决，我敢不听吗？去吧去吧，去贴告示。
2: 镇长，这告示一贴，可就大白于天下了。你就不怕双花寨的人来劫法场吗？
3: 王军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小野他打算将双花寨一网打尽，怕的是他们不来。杨春兰这个女匪头，可把我坑死了。 你记住，这事儿你要办好，办不好的话，不但是我，还有你，咱们的脑袋就搬家了。去吧，去啊！
2: 我去，我去！
4: 本镇为实会，要公开处决双花寨女土匪文慧珍，到时候大家都凑个热闹啊，知道吗？
5: 定于本月，我们就没安生。文家姑奶奶也是好人呐。
6: 是啊。
7: 哎呀，太惨了！
8: 这么好的人，
9: 镇镇门且进，
10: 有啥人啊？
11: 是啊，没有啥人。
12: 站住！站住！你是谁？
13: 我是双花寨的水鱼儿，那个水上飞是我哥。
12: 哦，原来是小队长的妹妹。你找小队长有什么事？
13: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0: 报告展队长，这就是鬼子的弹药库，而他们的粮仓呢，就在天齐庙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弹药库炸掉，趁他们乱的时候，把他们粮草一举烧掉。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并不了解弹药库的内部情况，侦查员也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办法贸然行事的。所以情况对咱们非常不利。支队长，要不咱们摸个舌头试试？
1: 舌头。
2: 摸舌头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你们觉得呢？
3: 倒是可以试试看。
0: 报告，有人找。 水鱼儿，
4: 展队长，当下再让我带个信儿。
0: 怎么了？
2: 处武庙会还老在要公开处决妖娘。
0: 啊？那春兰怎么说？
3: 他让你赶快去寨子跟他商讨一下。
0: 好，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去吧。走
1: 走
0: 走，你们一定要把家看好啊！
3: 是，
0: 走，快走
1: 走。
0: 春兰，这次的行动非常危险，你们一定要小心呐！
3: 你放心吧，只要你们在河对岸接应我们，我们就有信心。
0: 其实还有一点我很担心，就怕他们不上钩。
3: 哪有猫不吃腥的？你放心吧，赛凤仙有把握。
0: 行，那就这么定了。看一眼夏河，我就回去了。
3: 哎，夏河。
0: 夏河走了，夏河，夏河，
5: 夏河，
2: 冉大哥和春兰姐都计划好了，肯定能救出妖娘的。
6: 是啊，
2: 你记住。哎，夏河姐，你去哪儿啊？
6: 让开！
2: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春兰姐带着大家不顾生死的把你救出来，你连句谢都没有，还要给我们大家添麻烦吗？
6: 不都聋吗？我让你们让开！
5: 夏河，
0: 别把枪给我放下！你这伤还没好呢，你要去哪儿？
5: 你是干什么呀？
6: 我要去找部队，去找定远。
5: 夏河，姐知道你心里头难受，可是海教官他已经牺牲了，他已经不在了。
6: 是。他定远已经不在了，疼爱我的爹娘也不在，我活着还能干什么？
5: 夏河，姐懂你，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你别说了，我谢谢你救了我，我们之间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但是从今以后，我的事情你就不用再管了，让你的人给我让开。
0: 夏河，
5: 夏河，
0: 罗龙镇已经被鬼子占领了，你回去就是个死，你知不知道？
6: 可是我现在除了去找我的部队，除了去杀鬼子，我还能做什么？
5: 你有办法，你留下来，留下来跟我们这帮姐妹一块打鬼子，一块替海教官报仇啊！
0: 夏河，我保证，一定为海教官报仇。
7: 对，
6: 还有我们，
7: 还有我们呢。
5: 听见了吗？
6: 替我报仇，真的。
5: 夏河，姐什么时候骗过你？
6: 可是我以前那么对你，对双花斋做了那么多不应该做的事，你还愿意收留我？
5: 我巴不得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你是我妹妹，你永远都是我妹妹。
6: 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姐？
5: 我从来就没恨过你，你知道我今天有多高兴吗？你知道你多久没叫我姐了吗？啊！
6: 姐，姐。

0: 队员，
1: 师座，
2: 我们的幽灵计划进行得十分成功。
1: 真的？
2: 你是这个战场上的拼命三郎，所以你和独立团被炸死全军覆没的消息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迷惑。
1: 这么说我可以马上杀回龙鳞镇了？
2: 不，再等等，他们越是放松警惕，我们一举歼灭他们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1: 那还要等多久？
2: 最多五天，三幺团就会接手阵地。
1: 还得等五天？
2: 想家了？
1: 没有。
2: 你小子瞒不过我的。
1: 其实我是担心幽灵计划能骗到日军，但同时也能骗到我们自己人。而且一旦日军肆无忌惮起来，他们会更加丧心病狂地对付乡亲们。
2: 希望你的亲人们

谢谢你跟我一起替定远葬下这衣冠冢，可怜的现在不知身在何方。夏荷，你别难受了。海家官曾经说过，好男儿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他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咱应该为他骄傲，对吗？

0: 谢谢大家。哎呀，谢什么谢呀？夏荷，既然你已经决定留在双花寨了，那以后大家就是姐妹了。姐妹之间啊，用不着说谢。
1: 春兰姐，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记着分头走，注意安全。
2: 好，
0: 嗯，走。
3: 姐，
0: 嗯，
3: 你不是说下山会有危险吗？怎么还让他们走了？
0: 那天晚上把你救回来，可是妖娘还在他们手里，而且这日本鬼子马上就要行刑了。
3: 原来是这样，姐，让我一起参加行动吧。
0: 你就别去了，你的伤还没好，还是好好养着吧。啊。
3: 不，我既然已经决定留在双花寨，这件事情我就不能不管。
4: 春兰，要不就让他去吧，没事有我在，我可以照顾他。
3: 天放哥，谢谢你。
5: 雪鱼儿，你看姐姐美吗？
6: 我不知道。
5: 小孩就是不懂，我告诉你啊，这世上的男人啊，就好我这口。
6: 哼，妖婆子，你别胡说八道了。水月，别理他，他呀，这是驴粪蛋上霜，美的不知道哪一口。妖婆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自己妖也就妖了，别把我们家水月带坏了。那水月还是小姑娘呢。
5: 你说什么呢？走。
6: 哎哎哎，干嘛呀？
5: 找当家的评评理去。
6: 凭什么理呀、啊？
5: 你凭什么侮辱我？
7: 行了，你们别吵了。这当家的正跟冉大哥谈正事儿呢，哪有功夫管你们呀？常天骄，今天不是我说你啊，这事儿真是你不对。你说今天这活除了赛佛仙，你能完成的好吗？
5: 就是，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男人婆没人要。
6: 切，你帮谁说话呢？
7: 我说的是实话。
6: 不理你，
7: 哎，别生气了。赛佛仙，你也别光顾着自己美，赶紧给水鱼儿也抹两下，
5: 给我，
7: 咱们就准备行动了啊！

0: 赛凤仙吗？
1: 人呢？
0: 走吧，
1: 走吧。
2: 都安排好了吧？明天的事。
3: 都安排好了。
2: 别出错，出了错，咱们可就完蛋了。
3: 您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的，海会长。
2: 除了留几个看家的，所有人都拉到外面去维持秩序，明白吗？
3: 明白。
2: 明白就赶紧去啊，还等我请你喝酒啊？
3: 要能喝两口不更好吗？
2: 说什么？啊？
3: 我说能喝两口不更好吗？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安排。知道跟老子耍好，有本事冲着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使去！王八蛋！
4: 报告！
5: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你娘死了！
6: 我们在街上发现赛凤仙了。
3: 谁？
6: 赛凤仙。
3: 就你那拉稀的眼珠子还能看见人？
1: 我也看见了，大队长。
3: 你他娘的还不如他呢！
6: 是真的看见了。
3: 他赛凤仙吃了雄心豹的胆了。大青天白日的，啊！你俩要是谎报军情，我他娘毙了你俩，你信不信？
6: 没看见，
3: 没看见吧？没看见，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滚蛋！
6: 是是是，哎，是。

0: 报告，程队长，小李袁到。
1: 小李袁军，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妥了吧？安排妥了。
0: 没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原想从土方军的小队拨一些人给你备用，但是残酷重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松懈啊。
1: 程队长，我一小队的士兵军力已经足够，对付几个山匪毛贼绰绰有余。只是。
0: 只是什么？小李元军，
1: 只是山匪毛贼和老百姓、治安军混在一起，收拾起来比较麻烦。
0: 一只鸡是吃，两只鸡也是吃，三只鸡统统的吃掉。我的意思，你得明白。
1: 嗨。

0: 姑奶奶，吃饭吧，我先出去了。
1: 嗯。慧珍，我替你拜过佛了。世上许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谋求，所以，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这个是我特意让厨房给你做的，算是给你送行。因为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滚出去。
1: 慧珍，我是一片好心，我本来不打算这样的，要怪的话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希望你到了那边不要记恨我。
1: 住嘴！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

0: 哎呀，太君，这几个姑娘个个长得都水灵灵的。嗯，新的大大的有。哦，
1: 太君，您是说新来的姑娘吧？有。太君呀，太君，您说这几个怎么样啊？你好好挑挑。
0: 哟西。
2: 这大大你好，
3: 这是天仙，
0: 谢谢小姑娘。
3: 太君，
0: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3: 天仙，好好招呼太君啊！
4: 是。
3: 姑娘，
2: 前面的带路一把。
3: 什么一码四两码四的呀？奴家是新来的，奴家的家呀，在后面的花船上呢。
2: 花船。

0: 哟西哟西，姑娘，前面的带路伊玛斯。
1: 好好好，带路带路伊玛斯。走啊，太君。哟西，
0: 划船。大家好，大家好。
1: 好戏啊，还在里头呢，走。
2: 太君，请。哟西，划船。大家好。
0: Hehehe

0: 随便。
1: 到。
0: 时间差不多了，问一下太君，执行不执行？
1: 是。

0: 报告小队长，中队长下令。
1: 刘奶奶，一路走好。
2: 千金，
3: 嘿，
2: 怎么走？快！

0: 中队长，中队长，为什么？土方君，
1: 他做了中国人的俘虏，耻辱啊！别奇耻大辱啊！嘿，土方，罪该万死。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死。 不能让他死在中国人的手上，
0: 中队长，我们只能服从中国人的条件吗？
1: 别无选择。

0: 太君，太君，好好招呼太君。
1: 是，
0: 走啊，太君。
1: 我穿，大胆点好，大胆点好。
0: 好戏呀，还在里头呢，走。

0: 这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的，连本带利。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快！娘娘。

好了，快走。

0: 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杨良终于回来了。
1: 田方哥，那土方交没交代弹药库的秘密啊？这个，就得问我们狄公干事，谭校同志了。因为只有他才精通日语。
2: 他全部交代了。
3: 那太好了，下一步咱们应该炸弹药库了吧？
4: 没错，去吧。是。听到没有？听到请回货！听到请回货！喂，
3: 报告，听不到。枪支弹药已经准备完毕，三幺团请进到什么方位了？三幺团在路上意外，遭到日军阻击，恐怕要晚几天才能到。还要再等。我怕罗龙镇等不了那么久了。团长，罗龙镇不是已经沦陷了吗？鬼子再狠， 也没必要对付手无寸铁的乡亲们吧。罗龙镇可不是普通山镇，那儿的姑娘都是以女将军秦氏良玉为榜样，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侵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团长，您的意思是他们会自发组织对付鬼子？
4: 对。
3: 可是，小野的独立中队那么厉害，他们如果擅自行动，那不成了鸡蛋碰石头吗？
4: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了！别忘了罗龙镇还有个双花寨呢，那儿的女子个个不简单，更何况还有一支共产党游击队潜伏在附近。我相信在短时间之内，他们一定能够牵制住小野。可惜我们留在镇上的队伍已经战败了。团长，杨特派员嫂子还在镇上，他不会以为您阵亡了吧？
3: 战争时期，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只是早晚而已。他也是国军战士。小杜，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赶紧派人秘密的把这封信送去罗龙镇。
4: 是给嫂子吗？
3: 不，给双花寨杨春兰。
4: 是。

0: 你们大家看，这就是罗龙镇东南郊的罗龙重卷，被日本鬼子占领以后，已经改成了现在的弹药库。这里戒备森严，在这四周有铁丝电网，周围还有四个岗哨，还有移动哨昼夜巡逻。如果我们想进去，只能通过正门。弹药库里驻扎着一个小队的鬼子，人数大概有50人左右。虽然只有50人，可却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这50人可以抵得过国民党的半个营的兵力。如果只有这一个小队，我们还好办。重要的是，在罗龙镇，日军还驻扎着2个小队的兵力。弹药库一旦打响，他们可以随时增援。以上几点是他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兵力。现在就算把双花寨和游击队加在一起，也敌不过日本的2个小队的力量。基本情况就是敌强我弱，形势非常严峻。
1: 照你这么说，我们要打掉日本的军火库，像我们这样采取正面强攻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就只能再想出一个出奇制胜的办法了。
0: 是，
2: 我们除了硬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3: 今天啊，咱们开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出点主意，能够想到克敌制胜的好办法。

0: 黄巾军的小队长职务，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要求吗？没有。罗陇镇弹药库对此次皇军对西南作战的重要意义，我不想重复。小李远丁堂，课件接受。那么拜托了，小李远军。
1: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换上鬼子的军装，冒充日本兵，顶天一黑，我们混进去，大摇大摆的。
2: 要不说你是猪脑子呢？哎，还大摇大摆的闯进去。刚才冉队长已经说过了，鬼子守备军是一个小队，50来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能不认识啊？
3: 这样试过吗？
4: 试过，但没成功。
2: 哦，
3: 都认识，还混进去，亏你想得出来这个办法。
2: 赵天骄，我这好歹是在出主意呀。
3: 你要是觉得我的主意不好，你可以把好的想出来啊。风凉话谁不会说？
2: 我想不出办法来，但是我也不能像你想出这么不着调的办法来。
5: 好了，别吵了啊！
6: 大家也都是为了进不去弹药库的事着急，都少说两句吧。我们再想想办法。
3: 大家争来争去，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解决怎么进去的问题。只要我们能进去，就肯定有办法。
2: 嗯，
5: 小钟。
3: 你上次跟我说海老贼要招一个穿厨子，
5: 对，是有这么回事，告示都贴出来了。
3: 大家觉得这个上面能不能做什么文章啊？你是说，咱们利用穿厨子？你们想想，如果咱们的人冒充穿厨子打入敌军的内部，会怎么样？
2: 嗯，
3: 这好是好，只是这样打入内部。
2: 打入的也只是海老贼的维持会，也解决不了直接进入弹药库的问题啊。
3: 这倒也是个办法，至少我们现在和鬼子的弹药库也搭上关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海老贼大多都见过，在他面前装厨子，装得成吗？
1: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们游击队的人也许有人能行，
2: 我回去想一下。
3: 那好。
7: 你们说啊，这水鱼儿虽然比咱们几个年龄都小，但想的比咱们都清楚，还往什么日军那儿送厨子，太不着调了吧？要我说都不用想。可我
8: 看，这冉队长他好像挺感兴趣啊。
1: 他感兴趣管什么用啊？啊，他跟咱们不是一回事儿。
7: 这难说不是一回事儿，那当家的和冉队长那是谁和谁呀？
1: 哎，我说不是一回事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只要他俩没成亲，那就不是一回事儿嘛。你想想，这冉天放可是游击队的，那心啊肯定是向着共产党。咱们是双花寨，咱得听当家的，不能什么都听冉天放的。他俩不成亲，那胳膊肘就有可能往外拐。
7: 我看不见得吧，我觉得冉大哥帮咱们还是挺有诚心的。
1: 俗话说得好啊，这人心呀，隔肚皮。那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你哪知道他怎么想的？
3: 哎，这不明明说他们俩吗？怎么说着说着扯到我身上来了？
1: 哎，
3: 依我看呐，想让冉天放死心塌地的帮咱们，而且永远帮咱们，只有一个办法。
7: 什么办法？
3: 说，你说不说啊？就是让当家的和冉天放成亲入洞房呗。你们想啊，这样啊，冉天放就成了咱们双花寨的姑爷。那作为双花寨的姑爷，他要是还帮着别人。
1: 那岂不是胳膊肘往外拐了吗？哎呀，你这招啊，咱们都想过多少回了，每次都不成功。哎，不过，明天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我下山去，我把那个什么红布，然后红喜字儿，还有喜糖，我全都给买了，然后回来一定要他们俩成了。
7: 可这当家的不发话，咱们谁敢下山呢？
1: 我偷偷下山去买啊！哎，反正我是去了，谁跟我去啊？
7: 我可以去。
1: 说好了啊，哎，你。
2: 水鱼儿，还有你，千万别给我说漏嘴了。
9: 放心吧。哎呀，当家的，你的信。深更半夜的，谁送来的？
2: 对方没露脸，用飞刀插在寨门口就不见了。
3: 行，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2: 好。春兰，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不要震惊。是的，我海定远还活着，但是请你不要告诉夏荷。 夏荷他性子太急，撑不住气，而且他对共产党的排斥根深蒂固，所以这件事我托付给你了。

是个厉害的对手，罗龙镇落在他手里很危险。我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和他手下的小笠原四郎都有一定的了解。下面我就把我所知的细节都告诉你，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0: 报告。
1: 韩笑同志。
0: 支队长，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谈一下。
1: 好，那坐下说吧。嗯。
0: 小心。
2: 哎。
0: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啊。
2: 放心，当家的。
0: 姐，孝兴这么晚了去哪儿啊？哦，有点急事儿，通知给天放哥。白天不都一起商量过了吗？还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看你现在是什么事情都先告诉他。夏荷，你想说什么？姐，你觉得这样下去合适吗？什么意思啊？双花寨和天放阁。双花寨跟天放阁怎么了？我不知道，双花寨是天放阁的游击队，还是游击队是你的双花寨？你这说的什么呀？都把我绕糊涂了。你是真的糊涂。我看双花寨快变成共产党的双花寨了。哎呦，都是打鬼子，就算变成了共产党的双花寨，怎么了？姐，你是真糊涂啊！共产党是匪党。夏荷，你这么说就不好了。你总说人家共产党是匪党，可是人家做的事儿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人家抗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人家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夏荷，你忠于你的党国，我们都能理解，但咱也不能排斥别人呐。都是爱国，干嘛就不能共存呢？姐，你真是没觉悟，国民党才是我们国家正宗的党。三民主义，五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自民国26年起，国民党就一直在抗日，我们国家的一切抗日团体都应该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你懂吗？我懂，我懂。国民党在抗日，人家共产党也在抗日。咱们就说罗龙镇，现在不是共产党在抗日吗？那是因为我们的部队被打光了。我知道，夏荷，你们牺牲的惨烈，我们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了。你们国民党英武，人家共产党也英武。我就不明白了，这都是抗日，为什么就不能像兄弟一样携起手来，非得分出个这个党那个党的？有这个必要吗？政治上的事情你不懂。我是不懂，可如果海教官也是这样的想法。姐，你在说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定远的想法？以前海教官不是说过一致对外吗？你忘了？姐，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定远已经不在了，你还把他拉出来说服我？姐不是这个意思，姐只是希望你能够放下对共产党的偏见。我说句心里话，我亲眼看见过你们抓共产党，可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抓你们，不是吗？哎，咱就说天放哥，天放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最清楚的吧？他不也是共产党吗？天放哥是好人，我不否认。你跟天放哥在一起，我也支持。但是天放哥是天放哥，你是你，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跟共产党跑得太远，将来是回不了头的，你知道吗？人家干得对，咱们干嘛不跟着人家跑啊？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应该把天放哥拉回来，至少把他拉到双花寨里来。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也不能让天放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呀？
0: 这是我的信仰，我坚信他一定是正确的。
2: 你怎么才能改变你的主意？难道非得让

0: 白教官亲口跟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夏荷。
1: 姐，
0: 夏荷，
1: 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
0: 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
1: 我知道，
0: 别像我这样。
1: 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

0: 我们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我知道，别像我这样，
1: 夏荷，这不是那个意思。
2: 姐不是想要伤害你，也是没办法说呀。刘进，小姐，你怎么来了？
3: 詹局长，有重要情况。说，当家的让我告诉你，小笠原四郎最爱美食，尤其是中国美食。 川厨子的计划可行，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点打入大药库。
2: 消息可靠吗？
3: 哎，你看，这是当家的给你写的信。

0: 你说这朝天椒跟赛凤仙下一趟山，怎么还没回来呀？
1: 是啊，急死人了。
0: 哎，咱要不要跟当家的说呀？
1: 不行，说了他们会倒霉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我们没说什么呀。
2: 我都已经听见了，朝天椒和赛凤仙干什么去了？
0: 我们
1: 不知道。
2: 按照双花寨的规矩，私自下山可不是小事。你们要是不说，别怪我告诉大当家。
1: 哎，别呀，夏荷姐。他们俩下山到镇子上是给春兰姐买嫁妆去了。
2: 下山买嫁妆？
1: 嗯，
2: 这也太鲁莽了。
1: 夏荷姐，你千万别跟春兰姐说。
0: 对啊，你千万别告诉当家的。
2: 你们先回去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下山看看情况再说。
0: 哎，小心点儿。
2: 嗯。

0: 这是谁呀？好像是夏荷的声音，难道他带着姐妹们接应我们来了？他怎么来了？走去看看。啊，走。哎，夏荷，
1: 查天家赛凤仙，
0: 你怎么来了？其他姐妹呢？
1: 就我自己，刚才那么喊是为了吓跑他们。夏荷，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
2: 我们俩可就在这里帮王八蛋手里了。对呀，说这些干什么？都是自家姐妹，以后日子还长着呢。嗯，走，好，走。到底说不说？朝天骄跟赛凤仙两个人私自下山，大家说该怎么办？要不要用我们双花寨的寨规来处罚他们？
3: 说话呀！哎，
4: 不说，
3: 丹家的，你就饶过他们俩。

0: 他们也是好心啊！我今天饶了他们，这不就破坏咱们寨规了吗？以后大家都胡来，那咱们岂不真成土匪了？
1: 都在这儿呢，干嘛呢？我刚才去前面没看见你们。怎么了？
0: 他们俩私自下山，在过关卡的时候被识破了，差点酿出大事来。
2: 那他们为什么私自下山呀？
0: 问了半天不说嘛。
3: 当家的，那我要是说，你别怪我。
0: 说。
3: 哎呀，其实我们俩下山就是想让你跟冉队长早点成亲，洞房花烛。我们俩下山买了些结婚用的东西做准备。
0: 你们俩这不是瞎胡闹吗？这都什么时候了，抱着这么多正事儿不干，瞎操什么心呢？
4: 这也是正事儿啊。
0: 当家的，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双花寨的姐妹们，哪个不为你着急啊？行了，我说过的，这事儿不用你们操心。不管他们俩是什么原因下的山，他们既然犯了寨规，就得处罚。行了，管你们两个人进小黑屋，三天，只给水不给饭。带下去吧。
1: 等等，当家的。
0: 这么处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我们双花寨的事儿，你别插手。哦，
3: 当家的，哎呀，狠就狠，无所谓。什么关小黑屋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都行，但是我跟赛凤仙，我们俩拼了命去买这些东西，那你跟冉队长一定要把这亲给成了。
0: 是啊，当家的，你可别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好意啊，是不是啊，姐妹们？
5: 是不是啊？
3: 让他们成亲。
1: 行了行了，都别胡闹了，快快快快快点啊！瞎胡闹！哎，快把亲给成了啊！好了好了，散了。
6: 成兰，那晚接到你的信后啊。
1: 我们游击队的同志又议了议，决定马上实施川厨子计划。
0: 嗯，我回来也仔细想过了。水鱼儿说的对，双花寨绝大部分人还勇都认识，要找到合适的人不容易。
1: 那如果换成游击队的人，他不就不认识了吗？
0: 你的意思是说，让你们的同志打进去啊？
1: 对。
0: 那他们太危险了吧？
1: 哎，都是为了打鬼子，冒点险算什么？
0: 嗯。
1: 行，那我们双花寨的人一定会尽量帮你们的。春兰，这事儿咱用不用跟夏荷商量商量？
0: 行，夏荷呀，脑子聪明，主意多，咱一会儿就跟他说去啊。
1: 好。
0: 天放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1: 我们双花寨这些姑娘一而再、再而三的瞎胡闹，不过她们都是好意，你可千万别介意啊！我怎么会介意呢？春兰，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我应该陪在你身边，一直照顾你才对。 可是现在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四处行凶，我这心怎么也静不下来。那你受委屈了，但是我给你保证，我会拼命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走了，我就一定娶你。真的。
7: 就等着那一天。咱们一块儿等着。问我？你们商量好的事情不用跟我商量，跟我说了我也没意见。共产党的事情我不参与。
1: 你看你这话说的。
0: 夏荷，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有什么不能商量的呀？
7: 姐。
0: 我现在最关心。

0: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事情，是你和天放哥成亲的事。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成亲啊？
1: 你说这事儿啊，那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事儿，我跟你姐都商量好了。
0: 天放哥，你如果真的爱我姐，就早点跟她成亲。定远已经为抗战牺牲了，死去的人换不回，我现在也只能怀念她。 你们难道想像我一样抱憾终生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话。你们好好想想吧。

0: 当家的有令，开门。哎，
1: 常青椒，
2: 秀秀，
1: 你来看我们了。
2: 当家的有令，你有活干了啊！
1: 真的？
2: 嗯，
1: 我就说吧，当家的不舍得把我关在这儿。
3: 秀秀，那我是不是也一起啊？
1: 这个。 当家的还真没说，当家的不公平。哎呀，
2: 妖婆子，我本来想跟你同甘共苦，陪你多待一会儿的，
1: 不行啊，当家的找我去干活呢，那我走了。
2: 哎，你少来了，谁愿意让你陪啊？我还愿意自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呢。
1: 你别想我啊，走了，
2: 快滚！
1: 走走走走走，我给你把门关上。

0: 当家的，我来了。
1: 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你要不要啊？
0: 要，我就知道当家的肯定舍不得让我蹲小黑屋子。
1: 你不是爱往山下跑吗？
0: 那得看需要嘛。
1: 这次的任务还是下山，去镇上。
0: 真的？去镇上干嘛？
1: 去找周礼金。
0: 找周礼金？
2: 哎呀，
3: 我娘做的什么这么香？
4: 哟，是挺香的。
3: 你回去吧，你们俩回去吧。明天不用接我了，走吧。
4: 行，那我回去了啊。
3: 娘，我回来了。
5: 哎，回来
3: 了。娘，做什么好吃的了？
6: 哎呀，饭菜甚香，饭菜甚香。
3: 那娘，你做的？啊？
1: 哎，不是。来。香不香？
3: 你
0: 坐下。
3: 怎么是你？
0: 我怎么了？我就不能来吗？
3: 能，就是太危险了。
0: 难道我在你这周大队长家还危险？
3: 不，在我这儿一点危险都没有，路上太危险了。
0: 我才不怕呢。婆婆，来吃饭啊！哎，给吃饭。
3: 哎，那你呢？
0: 你甭管我了。怎么样？
3: 好吃。
0: 好吃你就多吃点。来。婆婆你也吃。
3: 是你的手艺，
0: 我可没这两下子。
3: 我娘从来没做这么好吃过。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可是川菜名厨一勺鲜。

0: 别人谁敢动筷啊？来来来，我敬你来。镇长，你尝尝，你尝尝是不是不一样？你尝尝。
1: 嗯。嗯，
0: 怎么样？好吃吧？
1: 嗯嗯。哎，好，好啊，还不是一般的好。哎，这个老王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嗯，不是老王的手艺。
1: 嗯，谁呀？
0: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一川厨吗？我就倒门挖洞，到处给你找，找着了。今天来给你试试水。合适不合适？你口味看看。嗯，
1: 不用吃了，马上请回来。
0: 那行，我到时候我给他补个漏去。
1: 不不不，马上补。
0: 好嘞，来。
1: 哎，还有啊，你让他帮我多做几道菜。
0: 够了，多了吃不了，不撑着你呀。
1: 哎呀，是给小野太君和小梨园太君品尝的。
0: 哦，镇长原来是要去舔屁股去啊？
1: 会说话你说，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0: 得得得，我闭嘴，我闭嘴。嗯，真好吃啊！嗯，
2: 四川菜，说个说个，这个是镇上的海会长。特意派人给您送过来，给您尝鲜的。
3: 海会长，哦，
4: 他来了。来，给您摆上。来，哥哥，给您尝。

0: 大婶，您让我办的事儿我可以办成了啊！
1: 您先别着急，还没完呢。
0: 还有事儿，
1: 你要保证我们人的安全。嗯，
0: 这女放心，我还想要我自己的脑袋呢。
1: 好，那就行。那送我出城吧。
0: 嗯，您就是我亲姑奶奶，走吧。

0: 春兰，这里边是讲怎么打鬼子的，你可以看看。
1: 还有教打鬼子的书啊？
0: 对啊，你看看吧，肯定能用到。
1: 论持久战。

0: 当家的呢？哎，常天骄，
1: 夏荷，当家的呢？我找他复命去，他在正堂。哦，那我找他去啊。哎，常天骄，事情办利索了吗？当然办利索了，
0: 靠得住吗？
1: 靠得住。这周丽金呀，她有把柄攥在咱手里，想要她的脑袋，随时随地。
0: 我说的不是周丽金，我说的是那个厨子。
1: 那个厨子啊，他做菜还真是挺好吃的。
0: 他是谁呀？
1: 这个当家的不让说。
0: 连我也不能说吗？当家的说，谁都不能说。好，那你先忙去吧。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当家的，我回来了。回来了，
1: 我来给你复命了。怎么样啊？挺好的。哎呀，已经打入海公馆的内部了。 据说这海勇老贼还挺满意的，还奖赏了周丽金，
0: 太好了。
1: 哎，对了，我刚才碰见夏荷了。

0: 他还问这事儿呢。
1: 你没说吧？
0: 事儿我倒是说了，人是谁我没说。
1: 朝天椒，咱们为了韩同志的安全，这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
0: 嗯，放心吧，办大事我朝天椒不糊涂。
1: 赶紧歇会儿去吧。
0: 好嘞，我先走了。
2: 哎，大林，支队长在吗？
3: 在呢，正在等你呢。
2: 哎，好嘞。支队长，
4: 哎，来了
2: 啊！
4: 我找你呢，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4: 帮我送两封信。这封呢，送到咱们根据地。这里边是罗龙镇的敌情汇报，还有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2: 哦，好。
4: 这封呢，你一定要亲手给我送到大队长的手上。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给，我也走了。
2: 支队长，你要出去啊？
4: 啊，我去趟双花寨，落实一下韩孝同志的工作。
2: 双花寨
4: 啊，
2: 支队长，你去了帮我看看我妹妹呗。
4: 你呀，走，是不是还有三块钱啊？哎呀，
2: 说什么呢？
4: 撤！撤！撤！撤！
5: 咦，杨大哥，你来了。
4: 哎，那个，你们大当家的在吗？
5: 就知道你第一句准问春兰姐。哎，我哥呢？
4: 你哥执行任务去了。
5: 什么任务啊？
4: 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5: 你告诉我吧。哎，哎，夏荷姐，看见春兰姐了吗？
6: 没有。
4: 哎，夏荷。
5: 我们上去吧。
4: 啊，好。
5: 春兰姐，你看谁来了？
4: 春兰，
1: 天放哥，你来了。
4: 哎，
5: 你们先聊，我去站门口了。
1: 哎，好嘞。
4: 哎，
1: 天放哥坐吧。
4: 哎，你看什么书呢？啊，
1: 就是你给我的那本《论持久战》。
4: 怎么样，能看懂吗？
1: 有些我还是不大懂。
4: 没事儿，我觉得你多看几遍肯定能看懂。
1: 我倒是觉得呀，写这本书的人挺了不起的。
4: 你知道这本书谁写的吗？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
1: 应该是你们共产党最大的官吧？
4: 我们那里不叫官。毛主席说过，不管什么职务，我们共产党内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 人民的勤务员？
4: 对。
1: 这词儿倒挺新鲜的。我以前只听说过国民党有什么勤务兵，这怎么还出了个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人民不就是百姓的意思吗？这百姓都有勤务兵了，这还了得？
4: 这些事儿啊，你以后就懂了。总之，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为人民服务。
1: 我以前听夏荷也跟我讲过，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间有一句叫为民前锋。这个为民前锋跟你们的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同吗？
4: 说到三民主义，最早是孙先生提出来的，它的内容是民族、民权、民生，可国民党并没有做好。先说民族，之前日本鬼子攻打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而还镇压我们共产党的红军，你说这叫民族吗？再说民权，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罗龙镇的老百姓有过什么权利？那不都是海镇长说了算吗？再说民生，我们从小不都是苦水里长大的吗？
1: 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讲的这些大道理，我就认一个死理儿。反正啊，咱们在一起就为了一个目的，把日本鬼子给打跑了。
4: 说得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次来，就是想问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我们之前的那个同志，有什么好消息吗？
1: 你们那个同志可了不得了，他非常顺利地打入了海公馆。
4: 真的？太好了。
1: 没想到他的厨艺一下就征服了海勇老贼。我以前知道你们这游击队里面舞枪弄棒的人多，可是没想到还有把饭做得这么好的人呢。
4: 我跟你说，他爹呀是一个很出名的厨师。
1: 哦，怪不得呢。天放哥，你能给我讲讲这一段吗？
4: 啊，好，啊，这段啊，

0: 哎，我还会讲的，楚生，什么名字你告？叫易韶仙。
1: 哦，嗯，看看就罢了，太太。哎，
2: 慢点儿，慢点儿。谁敲门呢？
1: 谁呀？队长，是我呀。
3: 娘，你等一会儿啊。
1: 哎，好好跟人家说，别嚷嚷。你个王八蛋，我他娘刚回来，你一点不让我消停啊！
3: 什么事儿？队长，会长让我告诉你一声，说小丽媛又来电话了。
1: 小丽媛又来电话，关我他娘屁事儿啊！又要送菜啊？
3: 嗨，要送菜的话就好了，关键是，她不要菜，
1: 不要好啊！让我天天他娘的往那儿跑，我真成狗腿子了我。
3: 这回，她要人。
1: 要谁？易韶仙。易韶仙，滚！我知道了，
3: 那我回了啊，
1: 滚！

0: 你突然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吗？这小鬼子要阴烧仙，去给他们当厨子，这事儿我不得报告吗？给鬼子当厨子？嗯，哪个鬼子？弹药库里那个王八蛋，小笠原四郎，他可是个地道的吃货。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请示当家的。不过，你先别让他去啊。
1: 姑奶奶，你当我是日本人呢？我扛不住，让我三更送，我就不敢再五更送，还会让已经让我把他给送过去了。
0: 什么？
1: 你可别怪我，已经把人送过去了。姑奶奶，我就是一个听差，我在你这儿得听差，我在人家那儿也得听差呀。
0: 这可怎么办啊？
1: 姑奶奶，我可不是翟强我自己啊。 在海公馆出了事儿，我能管得了。要在日本人那儿倒霉，出了事儿，我插不进手钱。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别往身上合计，我受不了你。
2: 我看你啊，干脆把他叫回来得了，省着我也跟着整天提心吊胆的。
0: 你哪那么多废话？
2: 行，不说废话，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0: 哟，客官，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我想买点党参炖鸡汤，有吧？
0: 有，请问您需要多少？
1: 素花党参1000，川党参4000。哦，
0: 您请稍等。
1: 啊，我在那边挺稳定的，有什么情况再跟你联络。
0: 好，
1: 告诉支队长别担心，该做什么怎么做，我心里都有数。
0: 知道，
1: 不会贸然行动的。
0: 你多加小心。
2: 如果日军从这里到这里都布下防线，那
3: 梁队长，
2: 哎，小吴，你怎么来了？
4: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好消息？
4: 韩孝同志已经顺利打入鬼子弹药库了。
2: 真的？嗯。哎呀，那太好了。
4: 这还是小笠原亲自找海勇老贼印药的人。
2: 太好了，咱们的机会来了。

0: 你们那位同志已经成功的打入弹药库了。我知道，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弹州里金也说了，进了弹药库啊，他就管不了他的安全了。
0: 我们游击队的人怎么用他负责呢？那就行，那没问题了。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啊。
1: 谢我干什么？我是听我们大当家的安排，当家的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你们聊着，我走了啊。
0: 哎哎，好。
2: 对了，春兰，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小丽媛的喜好的？
0: 我总该有些办法吧？对，哦，对了，这次川厨子计划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既然我们的同志成功进入了军火库，应该很快就会有接近军火库的作战方案。我们游击队跟你们双花寨一直没有机会在一起打仗，我想就我们协同作战的事情，跟你好好聊一聊。
2: 正好，通过协同作战，我也想让你跟夏荷好好的聊聊。 他这个人脑子聪明，主意多，又受过正规的训练。只是，他好像对你们共产党有成见。
0: 哦，行，那我跟他好好聊聊。
2: 哎，走吧。

0: 夏荷，正好你在，田放哥，那你们好好聊聊。
1: 哎，我那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0: 好，
1: 夏荷，我这回来是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共同抗日的事儿。
0: 我先问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呀，这是我给你姐看的书啊。
0: 为什么要给她看这个？
1: 这个书里有很多抗日的道理，她看了对抗日有帮助。
0: 田放哥，你人是个好人，但是你这么做不对，你不应该以帮助双花寨为借口，趁机拖我姐下水。拖下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这不是爱她，是在害她。不是夏荷，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会害她呢？
0: 好，那我问你，那你现在为什么还不跟我姐成亲？
1: 好，我不妨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想跟她成亲。之前你说你跟定远的事儿。
0: 也触动了我。今天我就告诉你吧，我已经跟你姐姐商量好了，只要打走了这门鬼子，我们马上就成亲，而且我已经向组织打过报告了。结婚还要向谁打报告？结婚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向组织打报告了。
2: 管天管地，还管他男婚女嫁了？
1: 夏荷，咱们都是有组织的人，组织他有组织的纪律。
0: 男婚女嫁是两个真心相爱的人自己的事情，用得着跟谁打报告？ 你口中说什么定身请打报告，那都不过是你推脱跟我姐成亲的借口吧？
1: 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听了半天，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是想说我向组织打报告的事儿是子虚乌有是吗？夏荷呀夏荷，自从你加入国民党之后，我发现你就变了。我怎么了？你变得越来越可怕了。夏荷，咱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对你姐姐的心意呢？啊？为什么呀？那得问你啊！你敢说你没有别的意图吗？哼！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别以为你是妹妹，你就可以胡乱猜测我和你姐之间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姐，可你想过没有？你姐她不是个娃娃，她是个有理智的人，她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也从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她。
2: 我冉天放敢在此对天发誓，我若对不起你姐，我就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
0: 行行行行，我不听你在这胡说八道，结不结由你，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我姐拉到你们共产党那边。
1: 你
2: 不
1: 可理喻，
0: 夏荷。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搬出去，跟常天娇他们住在一起。
2: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烦心的妹妹。
2: 胡说八道，谁烦你了？
0: 我也不想让你再。

0: 那我跟天放哥之间为难。
1: 胡说！
2: 你们怎么让我为难了？
0: 姐，你知道吗？天放哥是因为想把你拉进共产党才跟你成亲的。
1: 瞎说！

0: 去镇上叫戏班，让他们过来演戏助兴，王俊杰高兴高兴。嘿，易少先，易少先，易少先，
1: 找我？
0: 那个太君让我跟你说，大后天咱们要在这里过天长节，这个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全体官兵改善伙食大聚餐，叫你提早做好准备。
2: 天长节，就是裕仁天皇的圣诞日。哦，
3: 消息确实，
4: 这是个机会。
2: 那我马上就去汇报。
1: 我走了。
2: 嗯，自己小心。
3: 慢走。
2: 这几处的地形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如果将来进行游击战，这都是
3: 队长
2: 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地方。
1: 队长，
2: 小五怎么了？
1: 有重要情况。
2: 重要情况？
1: 过天长节请戏班。
2: 对，我们的情报人员回来说，确实有一个戏班在镇上演出，而且已经收到了小绿岩的邀请。
1: 太好了！
2: 天放
1: 哥，这次打鬼子弹药库的事儿，交给我们双花寨吧。
2: 啊？
1: 我们双花寨的人可以扮成戏班里的人，把鬼子引开。
2: 主意倒是不错。
1: 可是太危险了，你要知道，进去演出是要搜身的，武器根本带不进去，而且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行，这样，我们游击队去，我们派人混进去，然后你们在外围接应就行了。
2: 这样好，我们小队还可以派些人混进戏班。
1: 那不是更危险吗？你们混进去只是一小部分人吧？那绝大部分的人不还是戏班里的人吗？那些角儿们都是老百姓，哪会打仗啊？这要真打起来了，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再说了，你们的游击队。
2: 哪有那么多女兵扮成全部戏班的角儿啊？咱们双花寨就不一样了，我们有这么多姑娘，而且姑娘们个个都是能歌善舞的，所以这次任务啊，只能双花寨完成。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
1: 就这么定了，我跟姐妹们一起去。
2: 倒是有一样，天放
1: 哥，你得教姑娘们耍狮子舞。
2: 耍狮子舞？
1: 嗯，
2: 时间这么紧，难度太大了吧？
1: 咱们要糊弄鬼子，就得糊弄得像一点。我保证呀。
5: 日本鬼子全都能上钩，把腿撇下去啊，好好压一压。哎呀，哎呦，我这，哎呀，不行，慢点，慢点，哎，不行不行，把车砸一砸，砸一砸啊，别让那个腿撑着了。虫子一定要甩起来，来，预备，开始，一、二、转，甩，甩。
6: 风火轮，风火轮，风火轮，转圈。
5: 再高点，来高点，这抬平了呀，站直了。好，准备，蹬腿，跳。加油啊！
6: 能不能混进去，可都看你们的了。坚持，
5: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
6: 姐妹们，加油啊！
5: 保持这个姿势啊，
6: 坚持一下。
5: 这狮子也太沉了，这比我的大包袱沉多了。
6: 我那时候学狮子也是这么练起来的，坚持一下。

0: 别说，这些姑娘们啊，上路还真挺快，那么难的事物啊，居然让他们跳得有模有样了。
1: 大家伙啊，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哎呀，
0: 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他们，我这心里啊，真是愧疚。
1: 你可别这么说，能为打鬼子出力啊，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求之不得呢。
0: 春兰，嗯，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1: 你说。
0: 这次的任务，你跟夏荷要不要留一个在家里？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家师父师母都不在了，就剩下你们姐俩了。再说了，这任务少去一个两个的也没什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天放哥，你想想看，我这双花寨的姑娘们都去了，我能不去吗？
0: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就把任务交代下去。
1: 别说了，去肯定得我去。

0: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倒是下河不必去了。
1: 那下河那边你去跟他说说。
0: 你又不是不了解夏荷的个性，我去说他能听我的吗？倒是你，他听你的话，你去劝劝他，兴许他能听呢。
1: 行，那我去跟他说说。

0: 小何，我跟你说话呢。你说吧。那个，我跟你姐商量了一下，后天的行动，要么你就别去了。你们商量了一下？啊，我们商量了。听你这口气。
1: 双花寨的大当家换人了，这话说的，我们不是想着说？
0: 你想什么都没用，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1: 你看，杨家就剩你们姐俩了，而且你的伤也没好利索，你姐是大当家的非去不可，要不你就别去了，听我一句劝好不好？
0: 我告诉你，田方哥，我是一定要去的，谁也拦不住。我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姐，好让你有实现诺言的机会。
1: 你去还保护你姐？你能保护什么呀？不有我呢吗？
0: 有你我也得去。反正你答应了我的，打完仗你们就成亲。

0: 好枪法，师座。嗯，想得不耐烦了吧？有点。不过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高调了，我还不知道你呢。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你们可以走了。真的？嗯。可是三妖团，三妖团已经突破了鬼子的防线。
0: 你就认真去执行你的幽灵计划吧。鬼子插在罗龙镇上的那颗毒牙，你一定要给我连根拔掉。
2: 是。
0: 还有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对我们的石峡要塞全面进攻，将在天长劫谷后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一天出其不意地杀回罗龙镇，将他们的弹药库一举拿下。
1: 明白。
0: 鬼子现在已经相信你这个海定远船长早就升天做孔去了。
3: 他们正在欢天喜地的庆贺，我就让你这个熊鬼利用，打得他们灵魂出窍。这次的计划筹备很久，一定要确保成功。定远誓死完成任务。
1: 天放哥，
0: 哎，
1: 那明天我们就按今天的计划行事。
3: 好，那拜托你们了。
1: 哎，怎么了？哦，姚婆子，算你聪明。
3: 送了这么远了，啊，别送了，我走了。行。天放哥，明天注意安全。哎，那明天见。
1: 明儿见，走吧。

0: 罗班主，罗班主，是吴先生啊！罗班主，哎，吴先生，这是干嘛？
1: 20块银元。
0: 银元？我没有他干什么？
1: 你们刚来罗龙镇几天，还没演几场，会有损失的。来，
0: 这钱我们不能要。
1: 罗班主，你听我解释。
0: 不听。 你们为抗日舍身忘死，难道就不允许我们也为抗日出点力吗？再说，这钱我们拿着烫手，留下亏心。
1: 罗班主，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把我还当中国人看的话，你就告诉我，明天我们该做什么。
2: 好，当我们的人已被鬼子从戏班接走，你们就马上离开罗龙镇，
1: 走得越远越好。
3: 鬼子肯定会对你们进行报复的。行，明天就按你说的办。
1: 好，谢谢罗班主，谢谢。
3: 大小鬼子吧，人人有份。明天就是我们执行任务的日子了。不管大家有多不情愿，上了台之后，都得好好跳，拼命舞，只有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身上。
1: 才能给游击队的同志们争取时间，让他们埋炸药，炸掉鬼子的弹药库。
0: 大家都听好，在双花寨的姑娘们引开敌人注意力以后，我们的任务就开始了。在演出的时候，水上飞会带领一个小队消灭掉弹药库的巡逻哨兵，其他小队各自潜入弹药库安置炸药。
3: 演出结束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游击队的同志。
1: 会掩护我们撤离的。
3: 在正门，我设置了两个潜伏哨，这两个潜伏哨在我们带领双花寨的人撤离的时候，马上发出信号，同时掩护我们撤离。而其他安置炸药的小队，在收到信号以后，马上引爆炸药，把日本鬼子炸到他姥姥家去。
4: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5: 嗯。
3: 把这个发给大家。

0: 明天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也非常的危险。你们大家有信心吗？
1: 有。
0: 我听不清楚，有没有？
2: 有。
3: 这个是什么呀？
4: 断肠伞。
3: 小心。
5: 大家的，我们不会让你死的。
3: 大家记好了，这次去狼窝打狼跟以往不一样，咱们不能拿武器，所以一旦只要往嘴上一抹就行了。
6: 我不要，这样死太难看了，人都是黑的。
4: 死都死了，有什么好看难看的？
7: 拿上吧，当家的也是为我们好。如果被鬼子抓住，我宁愿去死。
4: 妖婆子，听见没？水月儿都比你懂事。
3: 这是命令，都得带上。如果一旦落在鬼子的手上，我们只能这样。

0: 罗班主，哎呦，周翻译官呐，好准时啊！人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对了，叫他们出来吧。哎，好嘞，好嘞，来了，咱们的姑娘们出来了。来，走了，走了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的人。不错，不错啊！你也请吧，罗班主。肖翻译官，我有点事，我就不去了。啊，那是我跟班，他和你一块儿就行了。
1: 那我就先过去了。
0: 得了，回头见啊！哎，回见啊！ 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行，我去告诉大家，别声张，我们马上离开刘龙镇。
1: 好。

0: 白总，跟上了啊！各位太君辛苦啊！辛苦辛苦。哎，有劳各位啊！你接受这个王军的检查。
1: 好，大家配合检查啊，都站好队啊！
0: 你的手举起来，你手举起来，走吧。走，你过来。 过去吧，下一个。好了，走吧，下一个。过去吧，都举起来，走吧，下一个。快点，快点。好了，过去吧。 你过来，走吧，没事，快点啊，快点，快点。

0: 你拿着，我去。啊，你，我去。多加小心，放心吧。
1: 少见多怪呀！连这个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太君，你什么？他说咱们少见多怪，这个东西啊，咱们不知道。你得明白。我的也不明白，你快告诉太君，这到底什么东西？
2: 香料啊，太君，我们女人和你们男人可不一样。我们这些艳角的更是，不但这香料，男人怎么喜欢呢？是不是？
1: 你们也都希望怀里的女人香香的吧？看，我这儿也有呢。来来来，范医官，你也闻闻，香不香？
2: 香香，香死个人儿！
1: 香料，太君，这是香料啊！
3: 大家你好，我挺喜欢。
2: 明啊，来来来，水云儿，人家太君啊是想多看你一眼呢。 快走吧，快走吧！
0: 没事，早晚没事的，快走吧。
4: 队长，怎么办？

0: 太君们，今天是煎肠节，小丽媛长官让我多给你们送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
1: 过来，让他们坐下。

0: 大家都注意啊，都准备好，上台之后多加小心，啊！
1: 好好。
2: 好了没有啊？一会儿太君就到了啊，
0: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2: 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慢啊？人太君都要来了，我告诉你们，耽误事儿，中午就别吃饭。
3: 我已经催他们了，
2: 快点啊！哎哎，
3: 赶紧去买炸药，记住要快。

0: 小弟这个下，没想到如此漂亮的女孩竟能跳出具有阳刚之美的动作。花姑娘，哪里好？哦，花姑娘，
1: 这是花姑娘，如今好看还身怀绝技。没事吧？
2: 怎么回事？
1: 这点动作都做不好，给我丢人！今晚上不许吃饭啊！
3: 大哥，
1: 这位姑娘一定不是故意的，你得不要骂她，让她到后面休息休息。
3: 太君说了啊，刚才那位姑娘不是故意的，让她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是太君，你看看人家太君多宽宏大量啊，赶紧回去换衣服去。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去！看着不看，快点！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春节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

江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祝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
1: 哦，
0: 那下看看吧，现在好强了。
1: 这些风刮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去那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成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这水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这个刘备天鹅经常在海边有那死的。
2: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的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

0: 称作地球癌症的披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披沙岩上了。
2: 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披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披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披沙岩分布。
3: 内蒙古披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风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啊，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警示的时候它是隔水。输送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雪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披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披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蝇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披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棘，沙棘治理披沙岩，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蝇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披沙岩的治理。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岱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岱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6: 岱海呢补水太好了，岱海有希望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岱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6: 农历大年要操，
7: 哪个月节？
6: 快快乖乖尿。
7: 对啊，
6: 哎，下去看一看。

0: 我爷爷辈儿就是带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带海，在海边上来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七八十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1: 往西的带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劣五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带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六分之一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带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五十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

0: 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那这个工作量挺大，那现在是应该1、2、3、4、5、6、7。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苏雨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20多个的监狱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他这个飞羽他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他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羽根处是有痛感的，这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不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豆花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1: 哦，红龙宫，对对对，这个其实主要监测底栖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波浪炮里边，腰纹蝇虫和水蚁。
2: 这虫子是，
1: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纹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豆花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3: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风头皮蒂呢，把巢住在了这个明穗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PT带来了灾难。
1: 我们这边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就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最后，
0: 凤头PT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PT，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

0: 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了。
1: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哎，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嗯，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

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

0: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高筋汤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那就是那两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呢就多了。
1: 连续10几年，一年10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你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成，都开始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

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图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生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呢，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草上的草，旋长旋就吃掉，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图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图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成管护院了。
0: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2: 进了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得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1: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

0: 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1: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2: 像这个封面，就是岩羊幼体的封面，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十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小的群体。
1: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鸟巢，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向阳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鸟类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呢，就能像只走两光啊，确实在那后学的背的背的，一个是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儿呢，那个伤就是上山走两背东西。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淋湿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粮仓。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保存第一批造林，雄浆一样就达到46，树高是差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绿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他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1个多小时到2小时才会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2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

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2: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看一下你的构图吗？等一下。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10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者，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3: 落叶松21.6，落叶松。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年蓄积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4: 我们的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

0: 这个受于这个中国冷极，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比30多度，晚上你就10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对长是非常好的。
1: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宁夏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宁夏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2: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走出一定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1: 当成千上万的育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态情书。

0: 他的额次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沿。

0: 安路纪实影片。
1: 是啊，你那个手机是过的。
2: 手机是过
1: 的。哎呀，哎，你可以么？在幺四五前面提了几个人？
3: 提了几个人？
2: 哎，你呀，你用的。
1: 박씨오늘우지잠지신것은이마타츠
0: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潮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审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4: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0: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4: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0: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1: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5: 太爷爷
1: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他当纳顺德里格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5: 纳顺德里格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姆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1: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5: 对，
1: 就是他。
6: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1: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7: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就是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0: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7: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0: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8: 延安旗帜还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9: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0: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7: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 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5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10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他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我们都骑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他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顺心。

0: 万遍。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间。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云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世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鼎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

0: 和阿拉伯人的墓碑、墓顶石。
1: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2: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3: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足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乃石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4: 原来和花的夏天，我结合老人不一样，处理的是蛮难蛮难，那到这个活动那他这，那到三七那个家属技能片的，这他们俺们就这里，这个一点特色很，这块技能就是很专，这个一点俺们这里。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乃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乃石的交相辉映中

0: 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1: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湖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凌鸾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8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函》，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元上都称为仙纳渡，意为梦幻花园。元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元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现，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压腰型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2年，召守敬指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平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5-7-10步不行。

0: 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番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番杆渠。铁番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2: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3: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滩，看到此处船庐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4: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创造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它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

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原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

0: 界都沸腾了。
1: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元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元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元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0: 其实像元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元上都。
1: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元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元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格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3: 为了保护元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
1: 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元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元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元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元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4: 我们这次呢，对元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元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元上都城址的轮廓、元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元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

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元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元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跟您带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0: 走啊！
1: 哦，走。

啊！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吧，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你太谦虚了，您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不说了。来。
0: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这算是哪到哪儿？以后啊，
3: 你不出去会死啊！
0: 不吹了吗？
3: 哎哎哎，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4: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1: 好，啊，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2: 江峰，
1: 哎，
2: 保护好周委员。
1: 放心吧。哦，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3: 好，
1: 保重，
3: 保重。

0: 我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想的啊，就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真放心呢？
1: 我们也想留在奉天，荣哥不让，
2: 他让你走你就走啊？出事你负责吗？
3: 文大哥，这事不能怪他们，我也有责。一梅啊，我真不是埋怨你们，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我是真担心呐。哎呀，
4: 这海龙哥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5: 格格，你别担心了，龙哥不会出事的，没准在回来的路上了呢。
6: 哎呀，快别摆着那个签子了，天天在那摆呢，你那算出来是怎么的？ 你都不着急呢，吵了八会干什么玩意儿？那该回来不就回来了吗？
7: 什么时候该回来呀？
6: 去奉天。
7: 老二，
6: 你别着急忙慌的，有话慢慢说。
7: 别急，把气儿喘匀了说。
5: 大当家的回来了。
6: 哎呀，

0: 这次我们在西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
0: 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2: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

0: 伯带着一部分部队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
1: 还是我去吧。
2: 不行，
1: 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
0: 在我这儿没什么党不党的。
1: 你
0: 是我媳妇儿，坐下。大牛，杜三二姐，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2: 明白。
0: 江峰，
3: 到。
0: 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3: 明白。
1: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2: 这都啥时候，你别往前凑合了。
0: 哥哥，后山至关重要。
1: 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0: 嗯。
4: 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
0: 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2: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5: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啊？

0: 大帅，大帅，大帅！
1: 瑞哥，我们得快点。
2: 好，放心吧。
3: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2: 你们俩跟着他去。
0: 兄弟们，快！

0: 兄弟们，
1: 前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明白吗？
2: 是。

0: 吧。慢点。
1: 就这点小人儿，那啥。

0: 要命了！龙哥说了，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武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跟我走。

0: 没子弹了。
1: 老婆，照顾好婉婷。
2: 弟兄们，给我上！

是咋样了。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鬼子有幽会部队，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峰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龙哥，听说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1: 快去！
2: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3: 江峰大哥刚才发下的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4: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中国部队突围的方向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4: 跟我走。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6: 是。

0: 龙哥，
1: 又来了！
2: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0: 咋了？
2: 小二伯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0: 山寨情况怎么样？
2: 山寨已经被小二伯团团围住了，但是后山通道已经被格格江方他们打开了。
0: 那
2: 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0: 龙哥，咱们先撤，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
2: 咱们还是先撤吧。
0: 走。

0: 别管我，你快走。
1: 龙哥，带着嫂子快走。

前らはどこだ。どこだ。バカ者。バカ。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Thank you.

0: 回山寨。
1: 走。
2: 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落在日本人手里。

0: 怎么办？我们现在去哪儿？海龙伤得这么重，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哪儿？
2: 好，
1: 来，搭把手。 快，我们跟上！看看，老大，
3: 最近不带我，这个人真是，做坏了他就啊，死过来了。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周军长，海龙他们怎么样？
1: 海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2: 快，到我这儿去！撤！
3: 周军长，快！

0: 是忍帅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组织反击，引得火力太猛了。
1: 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取呀！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 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手术过后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2: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1: 好，是。

0: 婉婷。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0: 给婉婷。
1: 给张婉婷大夫。
2: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哥，上哪儿去了？你们帮我照顾苏海龙，我去趟奉天啊。现在风声那么紧，去奉天会有危险的。
1: 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
0: 格格，你救姑爷可以，可救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她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
0: 行了，你们别管我，我去去就回啊。
2: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0: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往哪儿放心啊？行了行了，
2: 格格，哎对了，
0: 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着啊。
2: 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3: 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
4: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
3: 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家伙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4: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3: 没往咱们这儿来，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围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呀，备不住啊！啊，
5: 那咱们就赶紧去找他吧。
3: 这么点胡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奉天城，
5: 回头。
3: 就你俩呀，那能行吗？哎，你寻思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被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喜欢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奉天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5: 牛哥，
3: 啊，
5: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3: 不是，说他不听话呀。 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吧？那行，我同意了。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5: 牛哥，你听吗？
3: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5: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红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0: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嗯，你在这儿等我，注意安全。
1: 先生买药啊？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2: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磺胺。磺胺？磺胺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真没有？
1: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2: 告诉我哪儿有？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0: 日本？
2: 丰田日军医院。
0: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的？我有主意，走。

0: 花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对。
1: 想干嘛呀？行了，二姐，有两下子，下次你去，我不去。
2: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
1: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2: 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1: 这话我信。
2: 脱了吗？啊，
1: 想人呢你？
2: 啊！
1: 医院你挺熟的啊，那我们去一趟。
2: 这东西好像不太好使。
1: 对
2: 了，小事一桩。
1: 走吧。

这是日本字儿，药房的意思。

0: 所管。
1: 病院は異常あるか？
0: 異常なし。
1: 薬局は？
0: 庭です。
1: 案内しろ。
0: はい。

0: しろ。
1: 韓国や
2: 捜査しろ。
3: はい。
0: どうしたんだ。
2: 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
0: バカ野郎。絶対薬のためだ。

0: 砍得凶。
1: 嗨，
2: 这么多药到底哪些事啊？
3: 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办法都拿走，想办法。

0: したんだ。
1: 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
0: 待て。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
2: はい。
0: バカ。あいつらだ。はい、来い。

0: 村里已经成老大了。
1: 你看，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2: 谢谢兄弟们，
1: 你看。

0: 切腹所裁のだ。
1: はい、助けの上早くしろ。
2: 散開、快。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3: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2: 算呐，
3: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3: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2: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好。
4: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5: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4: 那你在这等我。
6: 大哥，小日本来了，
2: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6: 好，
2: 都准备好。我看着了，打。来了，给我打！

0: 不像黄泉路上再热闹一点？
1: 冤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

0: 恐怕我去找药去。
1: 大哥，格格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2: 大夫，药，赶快给大大针。
3: 玉环，太好了，你们先去出去吧。
2: 我不走，我在这儿，我绝对不会捣乱的。
3: 大家先请出去吧。

0: 大伙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可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姑爷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2: 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姑爷好，格格该倒下了。
1: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德面去吧，
3: 走，都去吧，啊。

0: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1: 你好，大树。你好啊，小灌木。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2: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味，千万别伤害我。
1: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2: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1: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2: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1: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2: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1: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2: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1: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2: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1: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娜。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0: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4: 看起来好吓人呢。但是坦乔娜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0: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5: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6: 看来希瓦和坦乔娜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7: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6: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0: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5: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4: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5: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4: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0: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4: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

0: 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1: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2: 到达空地上空，医生
1: 祝你好运，伙计。
0: 谢了。坦乔纳，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yeah! 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啊、应该是风吧，但愿是。啊，我的小乖乖啊。
3: 嗨嗨嗨，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0: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3: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0: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他，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3: 哦，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他的绳索。
0: 真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嘿，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0: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3: 我们到了。
0: 好吧，还是件难事，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4: 哦，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卫？
5: 它长什么样呢？
4: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卫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哎、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5: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4: 哦，不，它在那儿吃午餐喽。
6: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5: 我暂时引开了他，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0: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3: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0: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3: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0: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3: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0: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3: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5: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7: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5: 了解了。
0: 灵猫吗？在哪里？
5: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0: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3: 我很乐意帮忙。
0: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纳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7: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4: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0: 西巴，你送坦乔纳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5: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
4: 哦，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0: 安佳，小心一点。
3: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4: 来， 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0: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哦，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哦天哪！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1: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0: 是个好主意。
1: 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哼！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啊呜！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他不会有事吧？
0: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跟安全到家了。哦，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2: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0: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哼，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1: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家，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3: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看这里，
1: 马达加斯加石林。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永冻层，
4: 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5: 松软些不好吗？
4: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5: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4: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5: 那很糟糕吗，妈妈？
4: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7: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5: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3: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7: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3: 哦，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6: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8: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9: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10: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8: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11: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7: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

0: 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1: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2: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3: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2: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4: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2: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5: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食物，
6: 正是我们想要的。
4: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6: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4: 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7: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
4: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7: 哈罗德，当心！
8: 天哪，谁来救救他？
2: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4: 我试试。
6: 哈罗德，没事就好。
4: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6: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9: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1: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4: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2: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10: 吃吧，吃吧。

0: 干草全埋在雪里了，心灵通呼着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干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啊，我都快饿死了。
1: 哇，
2: 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1: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3: 快看呐！
1: 有食物，你饿了吗？
4: 吃点也不错。
1: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1: 有狼，大伙赶紧跑！哈罗德，别跑！ 花季、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5: 哈罗德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1: 我去救你，花季。
3: 你好，嗨，可爱的小点心，
7: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哦，
8: 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9: 达西西呼叫挂机，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8: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寒土鱼艇不会飞行啊。

0: 你听我的没错，
1: 该吃晚餐了。
0: 三二一，跳！
2: 哇哦，太惊险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3: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4: 你们做到了，但是巴基在哪儿呢？
2: 在这里，伙计们。
5: 哈罗德，你没有受伤啊！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2: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6: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7: 哦，第一，我喜欢第一。
6: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8: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9: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4: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6: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体开。耶、
1: yeah! ！看这里，
2: 有洞房。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5: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6: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5: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着！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6: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5: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
6: 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她要去哪里。
5: 那跟上她看看。
7: 啊，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8: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9: 等等，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5: 哦，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啊，
10: 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6: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10: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
5: 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6: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5: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
10: 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6: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
9: 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10: 估计它听不到我们说话。
6: 看样子它应该是睡着了。
5: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8: 喂，你们是谁？
6: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10: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8: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5: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8: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6: 你的同伴在哪里？
8: 在非洲南部。
6: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8: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10: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

0: 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1: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0: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一分钟。
2: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0: 哦，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1: 抱歉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3: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0: 哦，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2: 你快看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4: 啊，有只雨燕。
0: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1: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2: 雨燕。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1: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2: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坚持住。
0: 我的尾羽。
1: 尝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4: 哦，好香，谢谢。
0: 啊！救命！海底小纵队，
2: 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1: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0: 我还好，但是那只烟色隼掉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2: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0: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1: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2: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5: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6: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7: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6: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1: 哇，狮子来了。
2: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
0: 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2: 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1: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2: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1: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2: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悄悄的，
8: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10: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8: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9: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11: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10: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0: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11: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8: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12: 我这就去，队长。
8: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2: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1: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6: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1: 哦，不好。
6: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
2: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6: 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1: 我们没处可逃了。
2: 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1: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6: 走开，走。

0: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1: 你给我等着瞧吧。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2: 不，这是我的计划。
3: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2: 能不要再说了吗？
1: 那是什么？
4: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3: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2: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5: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0: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6: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7: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8: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9: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
7: 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一样的速度敏捷。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他的额刺毛长得挺长，也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姐，你那是五级生活的？
5: 五级生活。
4: 哎呀，哎你可以么？这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提
6: 了几个人？
5: 哎，你也运动多。
4: 白雪，你那五级怎么生活？怎么又马达子？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九零后的，年龄最大的是六七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着

0: 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1: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

0: 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1: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爷爷
1: 啊。1937年啊，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达那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1: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2: 嗯，对，
1: 就是他
3: 红色故事里面的
1: 人，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4: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哎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只奔着这个南方，只奔着这个延安。
0: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底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4: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0: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骑行队还将运用第一批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0: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4: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近日，1.8万余只进口自加拿大的牛冻鲸经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属地查检放行。这批进口牛冻鲸由内蒙古赛克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引进，查验放行后目前已顺利运抵企业，用于奶牛两种繁育。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后的首次引进种质资源。十月初的新疆独库公路南段沿线秋色宜人，国庆假期这里迎来了客流高峰。据了解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经当地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多部门联合研判，预计十月中旬沿线山区将出现降雪天气，公路将于10月8日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10月2日，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着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10月3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硫花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重磅科研成果。央视财经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发中国科学家最新古生物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呢，通过分析辽宁出土的带羽毛恐龙化石，建立小盗龙亚科新属新种巴氏瑞诺瑞龙啊。研究证实，小盗龙类与鸟类的飞行能力为独立趋同演化，并非继承自共同的祖先，刷新了恐龙飞行演化的传统认知，为古生物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新证据。科技探索突破边界，民生利好持续落地。国铁集团消息，继前期试行优惠后啊，国铁集团再次升级老年旅客购票福利。今年的10月18号至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标注“净”字车次车票，可以享受淡季车票折上折。本次优惠呢，取消了周中时段的限制，覆盖周期更长。优惠车票呢，已于10月4号起陆续开售，切实便利老年群体秋冬出行。好的，看完了全国民生新政，我们把目光聚焦内蒙古本土精彩的活动。奔腾融媒消息，10月1号至5号第21届越野艺

0: 族阿拉善英雄会在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火热举办，盛会集结全国越野爱好者与游客，60余家车企品牌集中亮相。那这场持续多日的沙漠盛会，不仅展现了越野文化魅力，也持续带动文旅消费升温，擦亮阿拉善特色文旅名片。热闹的假期活动背后啊，总有温暖的瞬间治愈人心。极目新闻消息，国庆期间，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网红演员雪饼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10月2号晚景区演出时呢，现场一名游客突然晕倒，人流密集导致救护车无法通行。网红 NPC 雪饼猴当即暂停演出，摘下头套疏导人群，有条不紊地让出了生命通道。果断暖心的举动收获全网点赞，彰显平凡善意的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我们在盛世金秋享受着山河锦绣，岁月静好。这份安稳与美好啊，源自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奉献与默默坚守。跨越90余载，长征火种依旧生生不息，温暖人心。
1: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溪县，有一个名字无人知晓，有一段记忆却在大山里传了90多年。从释放质疑到上千遗憾青年参军，长征魂同心路坐标致英烈系列，今天我们看红军播下的火种如何延续90年，温暖着这片土地。
2: 他埋在了洞里面整整35个年头啊，好像他长征了眼泪只就一滴一滴，他在我们村里面，
3: 我听他们看到了新的中国。
4: 阿加扬拉莫说的他是位无名的红军烈士，而阿加扬拉莫就是让他重见天日的那个人。
2: 我们是带着那个水银子、电筒、火把，把那个水银子系在我的腰上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要小心，重新拾掉了三片。
4: 当年阿加扬拉莫接到下洞收敛红军骸骨的任务时，只有21岁，17丈深的溶洞相当于20层楼的高度，一根麻绳是他仅有的安全带。但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最让他刻骨铭心的不是溶洞的险象环生，而是触碰到英烈遗骸那一刻的震撼。
2: 看见他的头骨，有那个，这是红军。对，狗腿子摔下去的时候，先着地，击穿了那个骨。他的这两个胳膊，分散在两边了，
3: 砍断了的嘛。
4: 虽然从小就知道这里埋着一位红军战士，但口中的传说永远抵不过亲眼所见的震撼与心痛。一具残缺不全的遗骸，无声诉说着当年的壮烈牺牲。
2: 你的老家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不知道你的父亲是谁，你是谁的父亲啊，你是谁的丈夫啊，我就默默地睁眼，眼泪直接一滴一滴的，他在红军的衣服上，确实心像刀割一样。
4: 无名无姓无亲无故，一腔忠骨埋深山。在当地妥善安置英烈后，阿加扬拉莫还是放不下，于是开始四处寻访亲历者，查证史料，尽可能还原这段被岁月尘封的红色记忆。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在泸沽分兵两路北上，第二路组成佯洞部队，过越溪向汉源大树堡挺进，掩护红军主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踏进越溪县城的第一天，红军就目睹了当地百姓饱受军阀欺压、土豪盘剥的苦难，大家伙都希望红军能主持公道。前路追兵紧逼，战事危急，将士连日转战，身心俱疲，但红军还是选择先解决老百姓最难的事儿。
5: 红军进入越溪县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监狱释放质疑。
4: 从清代开始，封建统治者就让彝族各家支送头人亲属到县衙做人质，以示服从，这些人就叫质疑。到了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更是肆意践踏质疑尊严。
5: 住的地方呢，也是 筹集巡天的

0: 水泥点的炉子，喝酒的陪那个茶儿娃陪战，这些非常悲惨的，但根本没想到红军会释放他们，而且还发给他们一年好酒好肉的款待他们。
1: 放置仪打土豪分福彩，烧毁伪政府的田契文书，废除十几种苛捐杂税，不分彝族汉族，谁是穷苦人，红军就向着谁。质疑回家的路上，一路宣传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我们彝族的兄弟。也就是在这时，一名红军战士因为腿伤严重，需要留在村里休养。南庆乡广洛村的周五幺，冒着被地主恶霸随时反攻清算的风险，毫不犹豫收留了红军。
2: 红军在这儿养伤的时候，周家吃的面或者是米饭，无偿的给他，他绝对不吃，但是收了钱过后他就吃。他的红军的那种体育的记录是相当厉害的。
1: 不幸的是，很快红军在村里养伤的消息还是走漏了。南庆的地主恶霸廖春波上门威胁周五幺交出红军，若不交就杀光全家。
2: 红军战士就听到挺身而出的站出来，我是红军。
1: 周五幺一边流泪一边偷偷跟在后面。
2: 狗腿子说，你还当不到红军，你还敢不敢当红军？红军说，坚定地说，不仅我要当红军，以后我的下一辈子儿子儿孙也要当红军。红军是伤不忘的，生灵树叶新中国。最后他就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0: 所以老百姓说，这红军厉害，这个红军是个男子汉，是宁死不屈。
1: 本来可以隐匿藏身保全性命，他却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死护住了收留他的这一家人。这不仅是一名红军战士的气节，更是整支红军队伍信仰与担当的缩影。赤诚为民的恩情，宁死不屈的忠魂，深深烙印在粤西各族群众心中。红军过境粤西的短短九天里，上千名当地青年踊跃参军报国，彝族热血儿女更是组建起中国革命史上首个彝族红军联队——罗鲁连。
3: 摆了一张桌子，后面站了几个军人，在那儿征兵。一个当兵的就，拿给我父亲一件衣服，就说：“老乡，你穿的那么薄，这件衣服给你。”我父亲就不要，当时就心里面想，我不要这个衣服，我要跟你们去，我要当红军。然后我父亲讲，他们对我们太好了，爹妈都没有对我们这么好。
0: 为啥到后来有很多娃娃娶红军没红军，这就是彝族群众为了怀念红军。红军是我们穷人的救星，是我们穷人的希望。红军他们过去呢，为我们御寒团结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不分彼此哪个民族，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1: 为了同一个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目标，曾经隔阂深重的各族群众打破壁垒，同心相依。也正是为了铭记这份恩情，只要有人来，78岁的阿加扬拉莫都会走过612级栈道台阶，爬上海拔1960米的高山，一遍遍讲着他和他们的故事。
4: 我是生在1949年11月1日，很多红军战士啊没有等到这一天，但是我请他们看到了新的中国。
5: 让我们向英烈致敬。那如今呢，大家的旅行方式啊，越来越随性治愈，告别走马观花的打卡游玩，沉浸式慢节奏的秋日短途游成为了新潮流。
6: 在内蒙古火爆全网的剪秋成为这个国庆最受欢迎的旅途新体验，许多游客走进山野田间捡拾落叶，收获秋实，在自然之中解锁松弛又治愈的假期时光。
7: 漫步林间，捡拾秋叶，静赏秋光。秋日的呼和浩特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秋意盎然。李亮是安徽人，上大学的时候，内蒙古的同学就给他安利过这里的秋天。这个国庆，他专程来到内蒙古赴这场期待已久的秋日之约。
8: 感觉这边它的那视野非常的开阔，就跟我们那边的那种就是山不太一样，天很蓝，云很白。一路打卡过来，都把内蒙古的这些叶子可以带回去，也能留个纪念。
9: 我是昨天晚上去落地呼和浩特，今天是第一站到这哈达门，秋色很漂亮，挺好的，很值得，很好。

0: 快，我们是一路来一路拍。
1: 国庆假期，内蒙古各地依托优质农文旅资源，推出丰富多彩的秋日丰收主题活动，让游客不只看秋景，更能品秋味，享秋趣。在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研学科普、农事采摘、非遗手工、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轮番上线，为游客打造一站式金秋文旅体验。在通辽市扎鲁特旗香山镇中心屯村国春葡萄采摘园内，绿意盎然，秦王、蓝宝石、尼纳皇后、蜜光等多品种葡萄挂满枝头，颗粒饱满，清甜多汁，迎来最佳采摘期。不少游客趁着国庆假期结伴入园，穿梭藤蔓架下，感受乡村丰收喜悦。
2: 每个葡萄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细的是脆的，阳光玫瑰平常在超市买的变化非常大，非常之甜。
3: 我们第一次来乡区那边挖了土豆，特别开心。我第一次挖土豆干农活，当地的农民特别热情。
4: 白天的内蒙古是满目斑斓的秋日盛景，治愈又温暖。而当夜幕降临，内蒙古的很多地方呢又换了一副璀璨模样，用绚烂夜色点亮整个国庆假期。
5: 不少地方把夜色做成特色，杂技演出、无人机焰火、沙漠湖畔音乐会陆续登场，让游客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夜幕降临，在鄂尔多斯市准噶尔旗，一场精彩的无人机光影焰火秀惊艳亮相，点亮整片夜空。2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起舞，搭配绚烂焰火同步演绎，盛世华诞、家国同庆等一幅幅精美画面次第呈现，场面恢宏震撼。国庆假期，当地夜间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演唱会、慢汉调、实景剧轮番上演，古风互动、非遗戏曲、烟火市集轮番上线，夜夜有新意，日日有精彩。
6: 在家门口就能感到群星璀璨，非常震撼的无人机，还有非常璀璨的夜火，这个国庆应该是很温馨。
7: 祝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吧，我也很为我的家乡而自豪。
1: 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连续6晚上演专场音乐会，暮色降临，各地游客齐聚沙漠湖泊，晚风轻拂，沙湖相映，经典老歌轮番唱响，全场游客挥舞荧光棒，齐声合唱，浪漫烟花凌空绽放，温暖篝火点燃全场狂欢氛围，游客们围炉欢舞，纵情欢笑，沉浸式感受别具一格的大漠国庆夜。
8: 站在沙漠里，我觉得很空旷，但是也很放松，走出了办公室的那种压抑，来到了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由。
9: 今天非常激动，今天晚上过得挺开心的，以后还会来的。
5: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咱们常说高手在民间，浙江一位大哥就亮出了他的绝活。
10: 写船号已经20多年了，船号意味着船的身份证。
11: 写字的杆子有8米长，目前写过最大的就是6米，当然更大的字也能写，但是幅度不是很大。
12: 船船头是有曲面和弧度的，很容易就把字写歪。只要还有船需要名字，还有渔家盼着平安，我这个船帆会一直握下去。
5: 不画线不打底，只用一把长杆就直接在船身上挥毫泼墨，写出来的字呢像印刷出来的一样，这真的是有两把刷子呀。隔着那么远，手居然一点都不抖，字迹一气呵成，这不仅是手艺，更是令人惊叹的功力。写字的绝活是岁月沉淀出的沉稳，而内蒙古大草原上一名13岁女孩展现出的则是属于少年的热血和锐气。

11秒连射7箭，动作利落帅气。内蒙古骑射赛场上，这名小将是惊艳全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鲜衣怒马少年时。骑射小将靠的是天赋和训练，而足球场上那些一夫当关的门将也是无数次练习换来的。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假期安康，美好相伴，奔腾说天气陪伴大家开启新的一天。不知不觉啊，国庆假期呢已经步入了后半段，我区天气也迎来明显转折，冷空气主体已经撤离，持续多日的降温天气告一段落，全区天气稳步回暖，为大家的假日出行增添了几份舒适。那未来几天，内蒙古全区的气温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小幅回升，本次升温过程中，全区最高气温回升尤为显著，各地普遍升温2到6度，其中锡林郭勒盟的升温幅度最为突出，气温将回升4到8度，寒意大幅消退，清爽舒适的秋日氛围回归，十分适合假日出行。然而近期昼夜温差悬殊，白天暖意融融，一早一晚凉意袭人，外出时大家一定要记得随身带件外套，旅行途中别着凉。同时全区大气扩散条件稳步提升，空气质量始终保持优良水平，当下晴空万里，秋高气爽，是十分惬意的假日好天气，非常适合广大市民和游客开展户外游玩、出游等休闲活动。那降水方面，随着冷空气的退场，雨雪天气大幅缩减，今天大部区域呢无明显降水，天气通透晴朗，是一个类户外活动。不过在假期的末尾又将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您在返程途中注意提前关注天气，合理规划返程路线。需要重点提醒的是，当前全区大部地区风力偏大，短时阵风可达7到8级，同时天气持续干燥，空气湿度较低，风干物燥的环境让森林草原火险风险大幅升高，其中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新安盟的南部、通辽市的北部，还有赤峰市的东北部、西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以及大青山林区、黑河流域林区等局部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选择到野外出游露营，提醒大家外出游玩要时刻留意森林防火要求，严格遵守各项防火规定，不随意点燃明火、焚烧杂物，主动规避火灾隐患，平安度过国庆假期。呼和浩特晴，20到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6到6度；乌海晴转多云，21到5度；临河晴，20到4度。包头晴，19到1度；康巴什晴，18到3度；吉宁晴，16到0下1度；二连浩特晴，17到1度；锡林浩特晴，15到0度；松山晴，19到5度；科尔沁晴，18到6度。乌兰浩特晴，17到4度；海拉尔晴，14到0下1度；满洲里晴，14到0下3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是你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让田畴铺金，五谷丰登；
1: 国庆专访国字号，今天探访国家东数西算重点项目东方国信内蒙古制算中心，看10万匹算力冷静上线。
0: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91年前，红军如何闯过危急四伏的宜区？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宜海结盟地，通过一碗宜海水，见证民族团结盟约。
1: 长征魂同心路如愿，今天播出。要是再有座桥就好了。
0: 阿拉善盟不断升级治沙技术，推动绿进沙退，绿富同兴。
1: 内蒙古秋季旅游持续升温，各地推出参与感十足的文旅项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金秋的内蒙古，田畴铺金，五谷丰登。各地依托特色农业资源，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以全链升级激活产业价值。
0: 在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城关镇无岩井村，2000多亩连片谷子穗粒饱满。今年清水河县把机械开上山垄，谷子从种到收都实现机械化作业，亩产突破1000斤，产量翻倍，预计全县产量1.25万吨。
2: 我们以前就是人工这个干的，这会儿这种地全程是用机器，又省事又省力，谷子这个材料比往年还好。
3: 我们会继续打磨种植技术，扩大有机质量的种植面积，用科技种好粮。
0: 河套平原上，玉米机械收割率已达98%以上。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圆顶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4000多亩玉米田里，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粮食及时转运，快速归仓。
4: 比去年这个亩产应该是增产200斤，测了一下，基本上是2200斤的左右。每亩收入折算下来，应该在2400到2500块钱。
0: 今年巴彦淖尔市整合167个百亩、千亩、万亩、十万亩、百万亩高产示范区资源，落实精准整地、精准选种、精准包衣、精准播种、滴水齐苗，挖掘粮食增产潜力。
5: 按照现在的目标计划了，是每年要增加30公斤，就是2026年。要交25年啊，玉米的总产量增加3亿斤。
0: 眼下正是田糯鲜食玉米丰收上市的时节，兴安盟突泉县永安镇田田顺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不远处的标准化加工车间里，全自动流水线持续运转，玉米实线从田间直达货架。突泉县已建成标准化鲜食玉米种植基地4652亩。年产能1860万磅，累计带动1000多人就业。
6: 我们现在每天生产50亩地左右，今年预计产值1600万。今年新品有白玉米、花玉米、黑玉米，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地。
0: 内蒙古台报道。金秋10月，内蒙古辣椒进入采收旺季，从科尔沁到河套平原的椒田里硕果盈枝，一串串火红的椒果挂满枝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忙。
7: 通辽市开鲁县10万亩红鲜椒国庆期间迎来集中采收期，在开鲁县徐华红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饱满鲜亮的辣椒挂满藤蔓，200多名工人在同时采摘。
8: 我们这个全程还不打农药，做的是无农残系列，7000斤是没有问题了，效益也挺可观。去年吧，白城进货卖的话才2000块钱一吨，今年呢，我们是2750，卖给客商。
7: 作为国家级出口红辣椒质量安全示范区，开鲁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建成从育秧到加工的全产业链。开鲁红干椒公用品牌市值突破21亿元，每年带动5万多人次就业增长。

0: 收。
1: 我们是150一天，守家在地的也挺好的。
0: 巴彦淖尔的辣椒田也迎来丰收。巴彦淖尔是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里今年优选的红龙23、北星1号、北星6号等品种，长势品质均超往年。其中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选育的北星1号降用胶，在近期专家测产中亩产达到4559公斤，创下自治区降胶高产新纪录。年产能约13万吨的产能，也让辣椒成为当地仅次于向日葵的第二大经济作物。
2: 主要就是走一些四川呀、贵州呀的，就是鲜椒，就是做的椒了。还有一部分的干椒出口在印度呀、欧美呀一些国家。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自治区近日出台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新政策，进一步完善内蒙古绿电供应和消纳政策体系，为内蒙古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政策保障。
4: 9月27号，阿电入乌2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配套220千伏接网工程全线贯通，即将投入运行。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打通了跨盟式绿电消纳。通过与乌海工业企业签订长期绿电协议，实现阿拉善清洁电能点对点直达乌海工业企业负荷中心。项目投运后，每年可向乌海市输送清洁电能约40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126万吨，修复治理沙漠土地8.7万亩。
5: 提升新能源跨区域配置能力，我们将做好验收、调试和投用保障工作，为跨区域新能源协同发展提供坚强的网架支撑。
4: 今年一月，内蒙古出台单一用户绿电直连政策以来，全区已批复一批单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今年九月，内蒙古自治区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开发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印发实施，进一步完善构建内蒙古绿电直连政策框架，将单用户绿电直连一对一模式拓宽到多用户绿电直连一对多或多对多模式，也就是一个或多个新能源电站汇集起来，通过电网向多个用电企业直接供电。该政策为一些用电规模较小、不具备独立实施绿电直连企业开辟了新途径，这类企业可组团联合参与项目投资，进一步推动新能源生产消费融合发展。
6: 积极指导各盟市科学推进项目开发建设，有序开展项目申报审批，推进我区新能源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提升绿电供给水平。
4: 内蒙古台报道，
3: 国庆假期，和林格尔新区项目建设热火朝天，总投资48亿元的东方国信内蒙古智算中心是国家东数西算重点项目，也是华北地区大型液冷智算基地。项目创新采用多层级节能制冷模式，为头部互联网企业提供高端算力支撑。
7: 走进东方国信内蒙古智算中心园区，六栋数据中心机房正在做交付前的收尾施工。这片工地占地198亩，项目规划建设1.2万个16千瓦高密度机架，建成后 IT 输出能力达260兆瓦，可提供超10万匹智算算力。配电室里，工程师李志鹏正在巡检，
8: 保证我们服务器在供电的时候它是双路供电的，哪怕有一路停电的情况下，另外一路还可以把电源供上，不让我们的服务器断电停机。
7: 洁净度是机房交付的另一道关键关卡。机房设备精密，细小的铁屑、铜丝残渣都可能引发短路。
9: 整个机房要达到17500的这个颗粒度，
10: 难度也很低很低
9: 很低。对于液冷的话，它的要求会更高。
7: AI 大模型时代，算力功耗激增，算力散热成为新挑战。传统冷风机柜上限只有25千瓦，新一代 AI 单机柜功耗可达80至200千瓦，风冷难以为继。项目选用冷板式液冷，特制冷板贴合芯片散热，效率提升3至5倍。依托内蒙古冷凉气候，机房 PUE 低至1.05至1.10，优于国家1.2标准。
11: 每一个螺丝我们都需要核定，我们要核查这个弹簧片这个开口大小，还有这个螺杆的出丝长度。对，我们一般要求的话，在3个丝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差不多就是毫米操作。
7: 项目绿电使用率接近

0: 90%。内蒙古高原气候冷凉干燥，年均气温4至5摄氏度，一年约300天可实现自然冷却，仅此一项就能节电20%。液冷服务器适宜37至42摄氏度水温，漫长的自然冷却周期，依靠室外干冷气就能满足降温需求。
1: 内蒙是有先天的这个优势的，又有风电又有光电，自然冷却的这个时间在全年的话时间比较长，降低咱们的这个整个数据中心的 PUE 值，头部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视。
0: 充分用好自然冷源，搭配风冷、混冷、全液冷分级方案，叠加绿电职工算电协同，东方国信智算中心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算力建设模式。项目全面投产后，将有力支撑大模型训练推理等高密算力业务，助力内蒙古打造国家重要绿色算力保障基地。内蒙古台报道。

0: 一碗怡海水见证民族团结盟约。91年前，红军前有天险阻拦，后有追兵紧逼，必须闯过危机四伏的宜区。面对世代积累的民族隔阂，红军以一片赤诚真心留下了歃血为盟的长征佳话。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跟随我们走进四川冕宁怡海结盟地，重温这段跨越民族的红色往事。
1: 你听听这风，我现在走在大凉山的半山腰上，说实话，这个地方美得让人恍惚，树林一层又一层铺到了天边，薄雾沉在了山腰上，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鸟叫声。91年前，红军被国民党一路追到这儿，看到这样的景色，大概也松了一口气，终于暂时甩开了追兵。但是风景美不等于路好走，红军在这里遇到了另一种困难。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去大渡河有两条路，大路由国民党重兵把守，小路经冕宁，却要穿过彝族聚居区。
3: 在红军进入我们冕宁县之前呢，历代的官府和军阀大多是以武力镇压、掠夺资源，再加上民国时期在我们整个大小凉山地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呢对彝族同胞进行长期的这个剥削和压迫，造成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
4: 当地的父老乡亲呢全部躲到山上去了，这边的人是第一是最先是抵触的，准备要跟他们打起来。
2: 5月22日清晨，中央红军先遣队刚到怡海附近，就连连遭到袭击，硬碰硬绝非出路，怎么办？红军选择用行动化解误解，争取信任。
5: 怡汉人民是一家，怎么说？
6: 诺苏
7: 汉嘎
8: 措斯布
9: 措斯布。
3: 我走进来第一眼就看到了这面红墙，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的布告，上面有156个字，13句话，我念下开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你听，他说的是兄弟。在1935年的大凉山，汉人军队进宜区，从来不说兄弟，他们说的是蛮夷。这张布告第一次把遗憾放在了同一个平等的称呼里，
2: 具有歧视意味的遗字，后来改成了有屋檐、有米、有丝的遗字。红军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们救出被关押的彝族人质，为移民开仓放粮。消息传到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耳中，他决定亲自去见刘伯承。
5: 为了各族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和和睦睦地过上好日子。
3: 我现在就站在了怡海湖边，91年前刘伯承和小叶丹就是在这里歃血为盟。你们看这水清的能照见人影，当年没有酒，刘伯承说兄弟只要坦诚用水也是可以的。两个人端着碗舀起湖水滴进积雪，两支原本互相戒备的队伍就这样结下了盟约。
2: 1935年5月23日，小叶丹派出本族青年为红军充当向导，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之下，红军一路畅行，顺利穿越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据不完全统计，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过冕宁期间，县内有2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其中也有多名彝族青年。
1: 这张照片当中的人物呢，就是当年参加红军并且顺利到达陕北的这个部分彝族红军战士。您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其实每位红军战士他们敬礼的姿势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呢可以说是不太标准的，就是因为他们当年呢没有受到专业的训练就直接去参加了红军。
2: 而且我看他们脚上穿的鞋也都不一样，甚至有一位还没有穿鞋，打着赤脚。
1: 哎，对，
3: 就是当地好多少数民族呢是根本就不懂汉语，单纯的就是准备去跟着他们呢以后肯定有好生活。当时有一个人也跟着参军了嘛，他叫沙马拉切，他那个人是完全不会说汉语的，然后给他发这种枪嘛弹药嘛，跟着国民党打起来的时候，班长嘛就是把这个手榴弹扔过去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去捡那个东西，然后那个班长就给他说沙马拉切那是炸药，然后把他抢了，把他丢了，求了他一命。
0: 以海一汪碧水见证了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结盟，一纸盟约让彝汉同胞结为骨肉兄弟，护送红军走出绝境，也播撒下民族团结的火种。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四川报道。

0: 老乡，这怎么行？
1: 多耽搁一刻，便多一分凶险。
2: 同志，请过桥。
3: 要是再有座桥就好了。

0: 作为三北工程攻坚战主战场，阿拉善盟不断升级治沙技术，探索完善产业循环经济，推进绿进沙退、绿富同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阿拉山右旗九棵树防沙治沙综合治理区，这里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的交汇处，是防沙治沙的战略综合要道。今年啊，当地将草联技术运用到了新版本的草方格当中，锁住了大片的黄沙。
2: 治理区里17.6万亩预制草联沙帐铺展在沙海上，牢牢固定住流动沙丘。以往人工铺设的散装沙帐高低间距不一，大风一吹坏，返工率和人工成本高，如今改用工厂预制标准化稻草联，配合机械化铺设，沙帐平整，衔接紧密。
3: 采用的是50%这个稻草联，然后是50%稻草的这种施工成本进行作业，这个解决了咱们传统稻草就是用料不足，阻风效果能达到60%到80%。
1: 从治沙现场到科技大棚，防沙治沙的科学密码就藏在这小小的幼苗当中。此地种植的梭梭幼苗是人工培育而成，由人工培育的梭梭幼苗是可以大大提高它的存活效率，而且让从前种得好变成现在长得好留得住。
2: 阿拉善盟创新整合飞波技术，依托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等智慧设备，融合视地视树、种子丸粒化、卫星导航等技术，突破年降水量200毫米以下区域飞波造林瓶颈，苗木成活率提升50%以上。
4: 用科技的方法覆盖修复前、修复中、修复后全流程，用种子、技术、机械、管护全链技术体系保障治一片、成一片、兴一片。
2: 从防沙治沙到向沙要效益，阿拉善盟依托三北工程推广光伏加治沙加种植模式，板上发电，板下种梭梭和优质牧草。如今当地已培育沙产业规模企业44家，以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牧户模式，带动30000多名农牧民参与。梭梭肉苁蓉、白刺锁阳等特色沙产业产值突破25亿元，光伏加治沙累计完成治理23.3万亩。
5: 这是我承包的人工造林项目，

0: 项目不光能防沙治沙，还能让我们增收致富。
1: 多用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路子越走越宽。现在通过工程的实施，老百姓能够扎根沙区，通过防沙治沙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更足了。
2: 内蒙古台报道。
3: 国庆假期秋染大地，内蒙古秋季旅游持续升温，赏金秋盛景，看沉浸式演出，体验非遗民俗，各地推出参与感十足的文旅项目吸引游客。
2: 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实景演绎欢腾的敕勒川精彩开演，演出打破传统舞台边界，以天为幕，以地为台，将马头琴、长调、呼麦和民族歌舞融入天然草原，带给游客沉浸式体验。
4: 在辽阔的草原看实景演出，氛围特别好，感觉到呼和浩特这边特别热情。
2: 在乌海市乌海湖休闲度假旅游区，沙漠看海的独特景观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景区打造水上观光、沙漠越野、骑骆驼等18个游玩项目。
5: 这种景观特别别致，亲眼见识沙漠看海的独特景色，感觉特别震撼。
2: 沙湖风光引人沉醉，林海湖阳续写秋日浪漫。在兴安盟阿尔山市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秋景盛期，当地推出童话花车巡游、林海归期沉浸式实景演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湖阳也进入最佳观赏季，大批自驾游客沿湖阳一号旅游公路穿行，在林海、湿地、戈壁与大漠交织的风光里畅享旅途。
6: 今天我们自驾过来是往湖阳林一号公路，然后呢，这个体验感非常好，沿途过来看到这个景观也非常的漂亮。
2: 乡村游、非遗体验成为短途出行新热点。赤峰市红山区文中镇传承百年的古巷泥炉烤全羊，吸引游客在美食中体验非遗魅力。
7: 北京的、山东的、那天津的、河北的这些的到咱们赤峰来游玩，大概平均一天七八只。
2: 自治区文旅研究院产业发展部的数据统计显示，2026年国庆节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119.7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7%。前三天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79.26亿元，同比增长19.94%。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日，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9.24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4.59万人次，同比上升5.08%。铁路客运量25.32万人次，同比下降2.21%。公路客运量50.59万人次，同比上升12.04%。民航客运量8.68万人次，同比下降8.19%。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内蒙古已将乐陵工程相关经费纳入财政资金保障范围，通过自治区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加大财力支持。2025年、2026年已投入资金984万元。乐陵工程是内蒙古重要民生工程，重点支持基层老年协会建设、乐陵中心打造、老年文体活动开展及老年志愿服务培育，破解城乡老年人精神文化供给不足、基层社老阵地薄弱等问题。9月30号，随着最后一根500米长钢轨精准落位，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内蒙古段建设项目暨有限改造工程收官。泰西铁路南起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全长394.2公里，其中内蒙古段261公里，以既有铁路升级改造为主，累计更换长钢轨217公里。泰西铁路全线通车后，与崇礼铁路、京张高铁共同构成锡林郭勒盟进京快速客运通道，两地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一半以上。
9: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6度；乌海晴，21度；临河晴，20度；包头晴。

0: 科尔沁晴18度，乌兰浩特晴17度，海拉尔晴14度，满洲里晴14度，额济纳旗晴2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19度，鄂托克前旗晴19度，固阳县晴16度，武川县晴1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15度，乌拉盖管理区晴13度，临西县晴15度，巴林右旗晴16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18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手机没网。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